速度逐渐放缓。更多路面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留言。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国光公园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通过这个路段的全球眼，我们看到有事故的发生，就是在国光公园这个位置。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在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11号，北京大兴到天水往返航线正式通航，这条航线由首都航空公司以及 A320 客机来进行直飞，每周一、三、五日各一班，共计每周4班。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成都至拉萨图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铁路运输新选择。受地磁活动影响，11号凌晨，黑龙江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11号20点到12号的20点，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有暴雨。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零零几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地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地拂去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陪你一起肩膀肩碰肩膀的朴秘书。
5: 你这个肩并肩手牵手让我想到了桃花源记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叫
2: 顺
5: 心的朋友啊，
2: 这个顺心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心得感受啊，
5: 不太顺心。

0: 对，和路况有关，我们一起大家互相来开导开导他啊，看看他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呀，从浦上大桥往闽后方向下桥以后啊，沿着这个乌龙江大道右转，也就是说在这个新宝路和学府南路之间的乌龙江大道这一段，
1: 明白了，
0: 有一个没有信号灯的人行道，不太适合，因为早晚流量还挺大的，车速也比较快，又是个四车道，还是个主干道，这万一有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行人来啊，其实有点
1: 谁让谁，我倒想让他，万一他着急呢。
0: 他说呢，在这个前后100米就有一个十字路口，人是可以在那儿来过马路的。
1: 那要不这个地方也加个信号灯，要么这地儿取消，咱们到前面去过马路。
0: 好，那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辖区的这个交警部门啊，
1: 没错，
0: 看看这个设计的是否能调整。
1: 哎，对，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在觉得大家有任何的路面上的建议的时候，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都会把大家的原话转给交警，让他们也去实地看一看，
0: 对，
1: 或者说他们也可以给一个当时为什么这么设置的解释。
0: 是的，当然有些路面上其他一些听友发来的一些什么路况的建议啊，或者说路面的一些探讨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畅行876来留言啊，
1: 没错，
0: 发表您的感受。
1: 咱们以前经常说哎逛街去啊，现在你还去逛商场逛街吗？
0: 逛啊，我昨天不刚逛完吗，才跟你说，我说的有一家店还在排队呀，咱也不知道为啥。
1: 那是你是因为吃，你没见过说哪家买衣服排队吧，
0: 衣服店好像很少，
1: 所以现在你说商场靠什么去留人，要么就是再往上最上面那层的吃饭那个地儿，要么就是地下吃饭那个地儿，好像更多的大家就是吃饭看电影，那购物相对比较也有啊，顺单的，或者现在有的就是商场不是有攀岩吗，小孩在那玩，拼豆，还有的是有那种头疗电竞，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演出呢。
0: 你们家是开商场的吧，你感觉好像很熟啊。
1: 就是现在商场啊，已经不是原来我们说就是只是买东西那个商场了，现在吸引人的方式不太一样了。你想想过去咱们三四十年经历的那个商场的那个形态，
0: 是不一样
1: 了。
0: 包括我昨天在逛一家商场的时候，发现有现在很多咱们福州本地的商场，里面都开了一些健身的场馆，
1: 对对对，没错，
0: 各个品牌都有，有是这个品牌，有的是那个品牌，就是原来我们说，哎，一提到健身，可能不会往商场里钻，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可能业态越来越丰富了。
1: 是，
0: 你像原来咱买车，咱都是去 4S 店，现在咱买车直接去商场的展柜上来
1: 看，你还可以听广播买车呢，回复特惠。
0: 是的是的，大家来回复着特惠啊，我们最近有一些特惠的这个资源车给大家来上线了，
1: 没错。
0: 我昨天看到那个有一商场里他把那个展柜的车开出去了，我终于知道车是怎么进怎么出的。
1: 他怎么进怎么出的？
0: 就在大门进大门出。
1: 就在没有人的时候，
0: 有人。我是8点来钟看的，因为我那天不是跟你说我去8点来钟去买那个小蛋糕嘛，排队的时候刚好往上走，他就
1: 那这个咱得保证它是安全的，不是说人车分离吗？我以为是还没有营业的时候车可以开进开出，你不能说这边营业着你这边车就开出来了。
0: 他可能就也许人家上班人员咱不懂哈。
1: 我之前看过，是北方一个城市，也是哪儿的一个商场，他是这个车在开进开出的，还有没有撞到人啊？就撞到旁边店面了，给人家店面给撞烂了。
0: 因为什么呢？就有些商场大门不是挺宽的嘛，他就把那个门全都打开，然后车就缓慢，但是速度非常慢啊，就是因为他也怕刮，因为毕竟新车呀，
1: 对，
0: 谁刮了这谁不得负责呀，然后就缓慢往外走，挪出去了，挪出以后干嘛呢？
1: 换一辆？
0: 不是，挪出去以后，挪到路边，有一辆拖车把这个展车给拖走，也就是他，
1: 因为他不能上路嘛，
0: 一个是牌子，
1: 他可能没有车牌号，
0: 一个是牌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公里数，你如果说，你给人家开了10来公里了，
1: 那怎么卖？
0: 对不对？也考虑这个问题。我就那天晚上想了一个事儿，就是对于展厅车要不要买这个问题。
1: 那你不一定非要买这个吧，你比如说展厅车看完了你可以去，就是
0: 没有说买这台车，我的意思就是有的人他是介意的，他是不愿意买展厅车的，有的人说无所谓，展厅车还能放味儿多好，然后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没错，
0: 他又没有很大的公里，没有很大公里数，
1: 是，
0: 你看人家有拖车给你拖走什么的，就也不会在路面上乱跑，轮胎也是几乎全新的，所以价格又便宜又实惠，
1: 那可以的。我有的时候会买一些展台的，就比如说手机壳，它那正版手机壳，比如说它原价是220，但是他说他放在展柜里面，也是新的，但是就在里面放了半年，那可能就卖你5折，那这种有的我觉得挺新的，那就买了呗。
0: 对，但有的人觉得说，哎呀，那展厅车有人都坐了，当然是试坐嘛，是吧？或有人在里面
1: 都给你吸甲醛了，多好。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优势的，价格主要还便宜几万块钱，
1: 是
0: 有的便宜1万。

0: 两万什么的，或者三万五万，给你一些优惠啊什么的。
1: 展区的也不是展区，就是那个商场展厅那些车呀，
0: 嗯，
1: 都好漂亮，好大呀，
0: 擦得干净，人每天都擦。
1: 然后你就觉得它很大，可能是那个背景，它也、那个商场比较高嘛，
0: 再
1: 加上现在出的新能源车都是以大为主，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一个车位都装不下，
0: 真装不下。包括之前不是有个新闻报道，专门研究一些车位的尺寸，
1: 嗯，
0: 说呢，按照早期咱们家用小轿车
1: 啊，都不够，都不够，
0: 都是够用的，但是现在换成 SUV 了，大中型那个大车，尤其是新能源，
1: 嗯，
0: 现在你像问界呀、理想啊、还有蔚来呀、小鹏啊等等出的那些大的。SUV，
1: 还有福州不是有那个大坦克那个车吗？特斯拉的那块
0: 是吗？反正就是这些车，它车位都装不下，或者说你停进去了，但是你开不了，你那门啊不能全开，
1: 对，
0: 你得就是稍微侧着身挤进去，
1: 没错。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升降的那一种，
0: 那
1: SUV 都停不进去。
0: 你别说那升降了，我妈那个比亚迪，那是海鸥啊，那么小的一个车，前两天去一家医院，然后那个就是
1: 对。我知道你去哪家医院，那家医院我的车也进不去啊，
0: 对不对？我真的是，我听到滋啦一声，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都觉得这车位也太小了。那你说像我当时心里想，我说我妈这个小 SUV，
1: 对，
0: 不是 SUV， 我妈那小车、迷你车都进不去。我说王董那车，他如果要是
1: 我上次进去过，就旁边没有车，
0: 你也刮了一声，
1: 对，我后视镜也被刮了，
0: 你瞅瞅。
1: 然后我就发现我以后不能停在那儿，但是他又都是那儿，有的时候你到了那个地方，他又都是上下的那个，那我想说那些大车往哪儿停啊？
0: 大车真没地方，
1: 对，
0: 只能是要么停那个就是有一些路，它有些可能为数极少的路面车位，
1: 对对对 对，
0: 就地面车位，
1: 你得等啊。
0: 要么就只能户外了，自己找地方了。
1: 没错，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商场，原来我们说买什么，现在买车都可以在商场买，都是一站式的。然后呢，包括这几十年的变迁，商场可能就是他们可能都要想一个问题，凭什么让消费者常来呢？
0: 凭什么？
1: 是不是？体验呢？对吧？你线上购物能把很多的东西都送到家门口，那消费者愿意走进商场，已经不是说图他买东西了，而是值得去。
0: 所以就是因为他研究了这个问题啊，我是之前我没有特别特别明显的感受到，我不去商场，我是愿意去商场的。
1: 我们是吃饭一般，
0: 对，吃饭你肯定你点外卖的感受或者分量和你在堂食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在商场逛的那个感受和你在家里窝在家里的那种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有的人喜欢宅，宅是另外的那个层面嘛，但是他也要社交，也有出去的可能性啊。所以
1: 因为会觉得好像一出门就要花钱，你有时候到商场本来没想买，一出门哎想花钱了。
0: 还有的商场现在吸引我们东西太多了，隔三差五这个店开了，隔三差五那个店也开业了，我就想去逛一下，看看到底里面有啥东西。
1: 而且有一些说，哎，这福州首店是不是？原来只有在长沙有的店，现在来我们福州，你可能哎，那我也去看一看。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看了之后也就那样。我前两天
1: 也是买，
0: 对，
1: 也会买一点。
0: 我看完之后，我还真没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在那排队呀、
1: 他肯定有噱头嘛，不一样的吸引你的点。
0: 价格便宜，打折，有优惠，
1: 要不就是配料比较干净，要不就是这名声在外。
0: 是吗？我有一些店，我看着排队，我都觉得
1: 不想去。
0: 我是不是特别爱排队的人？其实，在早年间，
1: 谁愿意排队？你这话说的，
0: 早些年的时候，
1: 除非排队领鸡蛋呢。
0: 我其实挺愿意凑热闹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店人气很旺啊，这个店人挤人盛，我愿意往里挤，我愿意往里买，或者
1: 说我愿意凑热闹。
0: 但我现在这两年，我就发现心态变了，
1: 是年纪到了吗？
0: 可能钱也不多了。
1: 挤过去觉得反正就得花钱，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到人挤人排队的，所以我觉得各位老板们啊，以后你在开店，你别搞那些人流的什么人海战术了。
1: 哎，人家要针对的，他卖东西啊，这个事儿永远不是说对所有消费者的，他卖东西的逻辑就是找到要过来的人就行了。他不是面对所有人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我这广告推出了，我这个所有的卖东西，包括我们的看直播，包括我们在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的时候，不是说面向所有人你都来买，而是要精准的找到能买你的这部分团队就可以了。
0: 这不就是上一周我跟大家说西西弗盈利的模式吗？买书的人不
1: 是
0: 说有目的性去买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商场有的时候开店，可能你像你说的，排队的人他就吸引了这部分，
1: 对对，
0: 那我不愿意排的，他就把我给排斥在外了。
1: 我在就是去商场的时候，除了刚才说的有吃饭的，有各种小孩的那种，比如上课的也在那个商场里吗？
0: 对呀、
1: 还有各种展，然后还有就是照相的。 也在商场里。好多时候我们说，哎，现在去拍照吧，就有的时候大家一说拍照，哎，哪有拍照的呀？路边还得找。你基本上哪个商场里面它就有拍照的，但是商场里拍照的它好多都是连锁的。

0: 就有的特别出名的。然后你看那价格呀，也是很贵的。我不跟你说，我在前两年2023年拍了三张照片是699，
1: 嗯，
0: 就也是精修的，
1: 嗯，
0: 三套妆造和这个三套衣服。然后呢，我们不是在今年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肖像照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说咱们拍一个很自然的，又是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死板的那种艺术照，就相对还挺自然的人像的一个照片。然后我们现在依然推荐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回复一下拍照来看一看。首先它的价格就是我们说给到大家打到的299，
1: 嗯，
0: 两张两套妆造。没有这个，如果大家在其他的这个平台上，他们家是399啊，跟着876合作，我们给大家直降100是299。然后这个体验的套装它也是两套的妆造。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拍照，因为这个是我们帮大家试过了，大家回翻拍照能看到亮亮我和熊亮，我们三个人拍完的那个成像嘛。看完之后大家也觉得享有自己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觉得体验是挺好的，因为这个我当时在体验之前，因为我们就是在我们办公室拍的，就当时我心里没有抱多大的期待，因为我23年拍的那个知名的那一家也就那样，毕竟人到中年了嘛，他能拍出来多好看。哎，拍完之后倒是超出我的这个预期，给我很大的惊喜。所以我还把这个拍照这一点发到我们家族群，发到我同学群，就给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人对于拍照，大家首先反应就是要不就是一寸照咱们有用的，要么就是给孩子拍一些纪念的。好像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无论年轻人还是我们中年人，咱们多久没给自己就真的来一套好看的照片了。就我们可能一想拍照就哎呀大几千，哎呀结婚照，哎呀一想都那么贵，咱就能不能拍就拍200多块钱的，不要拍那么贵的嘛。
1: 是的，那刚好这个2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这不就 有了吗？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拍照，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现在我们推出了这个200多块钱的这个拍照服务啊，因为依然也拍的是肖像照。
0: 对，
1: 这个拍照的团队是哪儿呢？它不是经常在福州待着的，它是一个全国巡拍的团队，专门是服务像有一些明星啊，有一些这个一些专业的团队，包括给杂志来拍摄，都是他们来进行这个打造的。
0: 对，
1: 所以呢，他们这次也是走过了全国的一些城市，那来到福州，大家可以回复拍照，上面能看到全国百城巡展的一些相应的资料，上面就能看到比如说天津啦、重庆啊、杭州啊、武汉、太原等等很多地方。那这次呢，他们这个是国内的一个顶尖团队，而且使用的设备都是特别好，和咱平时用手机或者有一些相机拍出来效果还是不太一样的。
0: 而且299两张给你妆造都做得特别好，其实还行。咱们说拍照也没必要非得拍十几二十张都重复的，你说你发哪儿能发这么多？我们一般有一到两张自己的，我们说人生的照片，其实就足以。然后他也不会有过度的推销。我们在暑期不是推荐了一波嘛？我们也回访了部分的拍照的听友，就问他们的体验。他们说，首先很干净卫生，就很多那种什么美妆蛋都是一颗一销的嘛，他不会说重复用，不会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第二呢，就是他说他就是如果你觉得两张不够，你可以现场加没问题，但是现场不会给你去就是像让你办卡让你推销，不会这样的，不让你反感。所以大家如果说咱们就是奔着拍两张去的，你绝对能选出两张。各位，我当时在拍，我觉得哦，这些我都挺喜欢的。你绝对能选出来。然后就是你其实如果说没有再额外加，就是299，没有再额外隐形消费了。
1: 是的，还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们这个拍照的关于这个预约呀、或者说关于这个怎么如何购买呢？很简单，您可以在我们的畅行87的微信平台上，现在您回复的是拍照两个字，就能进入到这个链接。链接当中也能看到就是你们四个拍你们三个拍的这个之前的一些照片，以及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都有哪一些。比如说这里的所有的耗材全部有免费一客一用，像刚才提到化妆那些用品、美妆蛋啦、什么刷子啊等等，免费送给你，就是用完以后这个人就给你了。
0: 对对对，
1: 这个人的用
0: 比较卫生嘛，
1: 对，干净。第二个环境很私密，
0: 对对对，
1: 还提供了咖啡、面包、小食、免费的纯净水，这都免费的啊，
0: 对对对，
1: 全部都给你免费在那个等待过程当中来去搞定。第三个就是还给你做一对一的色彩诊断，比如说会告诉你说你的肤质啊，适合什么颜色的、
0: 粉底
1: 啊，包括你的穿着、颜色、衣服的选择。你像今天我们不是给大家推荐冲锋衣，那几回颜色，哎，我都想要。那有的可能眼睛看着喜欢，但是肤色能不能搭得上？
0: 因为有的人的肤色适合冷色系的，有的人适合暖色系，更抬一下自己的肤色嘛。
1: 是的，这个都是免费赠送一对一的色彩诊断。

0: 你听听人家专家，你也许给你
1: 化妆老师，
0: 对对对，以后你在买衣服的色彩选择上，你没准就打开了新世界呢。
1: 没错。
0: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整个明星摄影师全程引导拍摄。
1: 对，
0: 因为有一些这个之前我参与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啊，就是你拍完之后没人管了，然后你就在等，你也不知道等啥时候。
1: 对，
0: 所以最好有个人来全程引导，类似于有一种 VIP 的感觉。
1: 对，就是你像我这种，我其实是 I 人，就是陌生人，他你放心，那个老师啊，他也会很温和的跟你啊，不是那种尬聊。然后呢，老师在跟你化妆的时候，你不想说话，他也不说话。
0: 嗯。
1: 然后在拍照的时候，各位放心，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很会拍照的人。那老师就会看你的这个妆造，然后告诉你，比如说你现在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哎，你可以想一下，你面前有个苹果，你想不想吃？就是他的你的包括你的手指怎么放，他都给你指导的特别好，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我不会拍照，那我能不能也拍出像你们这样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也都是被现场指导的，放心。
0: 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或者说想给自己留下一个当下特别 精美的一个瞬间吧，200多块钱啊、一顿饭的钱，然后呢可以收获两张精修的照片。
1: 这两个精修的照片，咱也可以放在社交媒体当头像，咱也可以在手机屏保，或者说咱打印出来放在咱们的工位上。其实你不用多，咱也不用说拍十几二张那么多，咱有个这样的一两张的人生照片，还是那句话，每隔几年给自己留个小纪念呗。
0: 是的。
1: 然后你像我为什么说大家都会拍得很好？你像我们拍照的，我们3个人，我熊亮亮亮，我们仨也都中年人了，就中年人拍的还行，所以有一些朋友们也不用担心说啊，那我都人到中年了，我这能拍能好看都一样啊。啊，拍完之后就能看到我们仨拍出来的那个。其实我们还有同事去拍了，文琪也去拍了，周周也去拍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放上来。他们两个是自己掏钱去拍的。
0: 嗯，
1: 我们当时不是作为给大家想体验一下，好了，我们再推荐给各位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仨没有花钱的。
0: 嗯，啊，你们仨把他俩推荐了。
1: 对，然后他俩觉得挺好，然后他俩就自己花钱去的。
0: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看看之前拍摄的一些效果以及上面那些文字的介绍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就懂了什么叫肖像照和我们原来拍的写真的生活照有哪些区别。
1: 就我说，我是我近几年拍到最满意的这一组照片。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拍照的时候，你其实想要那种感觉，你可以完全跟摄影师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或者你提前找好网上的那些，你说我就要这种感觉的，他也会根据你的要求来给你调。
0: 嗯，是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在上面留言，包括我们的客服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这个简单了，今天只要您回复拍照上面直接购买，因为价格都已经全都改完了。
1: 因为现在你去商场那些拍照的地儿，动辄都是要大几百上千的，可能有点望而却步。那我们说咱们就透明的价，就200多，两三百，就300块钱嘛，299、咱们就两张，咱也别的也不要，咱们其实就相对来说不会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很大的任务，
0: 比较有性价比、啊、
1: 对对对，
0: 值得向大家来推荐。
1: 嗯，
0: 既然说到消费的事儿，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逛这个名创优品
1: 啊？有的时候愿意去。
0: 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小文章、说呢，名创优品和迪士尼联名出的一个网球主题系列产品哈、以覆盖原价签的方式加价销售
1: 啊。我理解的就是覆盖原标签，你是要
0: 打折，
1: 打折，你原来99，现在打折66，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原来99，现在贴个标签139，那为什么还加价呢？
0: 加价了，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标签可能贴的不是特别紧哈、啊
1: 嗯，
0: 然后可能一撕啊、哎，或者说往前那么一扒了就能看见。
1: 对，
0: 这怎么还能原来是一个价便宜的，现在卖贵了呢？
1: 嗯。
0: 后来记者联系了名创的工作人员，对方说呢、我们要调查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儿、
1: 哦。他可能是个别店啊，他可能卖得好，是不是自己的一个行为？
0: 嗯，
1: 毕竟你说从出厂，整个名创优品，咱们应该说统一标价才对呀。那怎么还能个别的店去覆盖这个加价的呢？
0: 那就有待调查了、咱也不清楚到底是门店的行为还是公司授权了的行为、
1: 那大家以后再买东西看到有贴的，你看要比原来便宜的可以买，比原来贵的咱得问一下了。
0: 你不能抠啊，你这玩意咱不都咱一看到那个贴价，要不就尤其
1: 贴价是那种黄色的，
0: 尤其食品类的、对，都是打折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原来水果可能早上起来切的，晚上再不卖可能就
1: 便宜，
0: 给你打个5折、什么8折、
1: 那野人先生晚上21点以后冰淇淋还买一送一呢。
0: 这个活动好像还有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了。
1: 11期间有啊，现在不知道。
0: 因为我昨天晚上路过他们家店、我看到没有说这个没有放大喇叭了、原来还有放。
1: 他是不是也是那种，比如说不隔夜，然后今天可能有点多了，20点以后就买一送一。
0: 我给你推荐那个小蛋糕、我那天晚上不是很晚了、我10点多去
1: 就在他家对面
0: 取货嘛。然后呢、那个当时一位应该是一位老。 老奶奶哈，就问那个店员，他就说，哎，你那个柜子里还剩了那么几个，你那个要不然你晚上这个点，因为10点关门嘛，商场
1: 打折卖给我，
0: 不是，你直接送我得了呗。
1: 店员说。

0: 我为什么不自己吃呢？
1: 不是，店员说我们这是要销毁，
0: 哦，
1: 我们自己不吃。
0: 明白。
1: 然后那个老奶不相信，说，嗯，啊，你们不要了，嗯，你别销毁，你给我呀。
0: 不是不是，他之前有一个商业逻辑，他有给你讲过为什么要销毁而不是送人。嗯，
1: 对，就是那老奶奶说，你这玩意你扔了多浪费呀，你卖不出去，因为十点商场已经关门，不会再进客人，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肯定没有人买了，
0: 嗯，
1: 那你老奶奶自己已经买了一份了，
0: 嗯，
1: 然后我也买了一份了，
0: 嗯，
1: 那我家里人又少，
0: 那老奶奶在这等，我也等一下，老奶奶都能送，我为什么不能送？
1: 老奶奶可能胃口不行，我是要销毁，你送我，我胃口好。
0: 销毁不行，我们有我们的规则啊，销毁也不能赠送，
1: 是，人家销毁就是说我们这个隔夜东西不卖，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等一，嗯，等会儿就扔掉了，就不会不自己也不吃，可能地，
0: 嗯，
1: 也许人家店员早期都吃够了吧，可能也不会不能每天吃啊。
0: 嗯，然后我就在想说，晚上九十点的吃冰淇淋，那都年轻人，然后有的那咖啡店也是晚上八九点的喝咖啡，
1: 嗯，
0: 不怕睡不着觉吗？
1: 可能身体耐受了吧有这个免疫基因了吧，
0: 我到现在还记得朴妙说有一次晚上啊开车的时候八点多还几点十点你不是买了杯瑞幸吗，
1: 啊，
0: 那家后半夜两三点还睁眼睛呢
1: 几乎我都可以做后半夜节目了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西二环，因为有朋友问一下，西二环现在可以出行吗？怎么出行都行，但就是缓慢啊。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感觉各位从香山隧道开始一直到游秀大桥，这双向的车速都是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桥上和桥下啊都是一个德行。我们再来看一下东二环，东二环呢目前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更偏慢一点，就尤其是在五里亭这个地方，一路往南这地方的车速各位可能得好好跟前车保持距离，往北的方向也慢啊，但是往南更慢。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是双湖互通一路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呢目前来看，一个是在铜盘高架桥和龙腰高架啊，感觉这个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拥挤，但如果说在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会稍慢，但是一路往金金山的隧道的方向，斗门高架桥上还行，但是到了前方的金金山隧道，隧道内啊，一路往东二环，目前也是排队的情况。秦亭高架桥下桥之后，在省体门口排上队等过信号灯，如果是一路往五四路和东街的方向，感觉五四路上在湖东路口是也是双向都在排上队等过信号灯，这个路口如果想通过的话得等2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行。另外比较拥挤的路口就是在东街这个地方，几个路口也是排得满满当当。乌山立交桥目前是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目前都排着车辆，因为是下桥，所以跟前车的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好。斗池路，各位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这一趟也是比较拥挤，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从西二环路口的工业路开始，就是在宝龙门口准备一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这个路口也是排得满满当当。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安全第一位啊，周一可能会比较拥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 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

0: 早晨，桃园迷茫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0: 等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8:39，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哎，你现在记忆力怎么样？
2: 我记忆力不好啊。
1: 你知道之前有看，不是有一些人呢，他天生的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别人家看这古文吧，你看10遍你能背下来，人家可能看1-2遍就能背下来。就是过目不忘。
2: 那我没有那本事 啊。
1: 最近呢，就不要以为好像只有读书好的人才会过目不忘。最近呢，有一个店员被网友拍到了。这个店员真的是最强大脑啊。他就是站在门口，比如说进来10个顾客，第一个人说，因为面嘛，说我要那个毛细的，那个牛肉面嘛。好，他记住了，这个1号客人要毛细的。2号呢，就是他就是没有停歇的，也没有记，直接过来跟他口头给他描述。然后第二客来说，说我们在那个3号桌啊，我们要的是那个2系的。然后呢，我们要这要这个，10个人他都不用记，全都能记住，
2: 而且不会出岔，是吧？厉害。
1: 这怎么不好好，不是这平时以前是好好学习了吗？这以前有这记忆力啊。
2: 或者说有的人开店，可能真的有的人可能做生意啊，就是他可能算账算得很好，然后呢
1: 学习不行。
2: 也不是啊，可能说这个老天爷给你开了一扇门，自然关闭了一扇窗。
1: 老天就不能给我都开着吗？
2: 都开着，开天窗啊。
1: 明白。然后那个有人就说，怎么这么厉害，还给他拍下来了。他说呢，他就是在记忆这方面的时候特别强，就是每个顾客的需求，包括能记住人脸。
2: 对，
1: 这是个敢刑侦的。
2: 有的人对于面部，有人说脸盲，那可能就天生对于一些某一些什么敏感方面东西，他不是很在意。你像有的人说，你像过目不忘，有的人是对文字过目不忘，
1: 对，
2: 有人对人的脸那过目不忘，
1: 有的是数字，是不是？
2: 对呀、啊。
1: 我现在有发现，我昨天遇到一件事儿啊，我就觉得说，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真的看不清，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在看不清的时候，你的行动才会缓慢。我为什么最近我开始戴眼镜了呢？就是我发现我戴上眼镜，我整个人都变得聪明了，灵敏了。就以前不戴眼镜，你可能是
2: 原来得有多傻。
1: 就是200度嘛，你很恍惚，可能电梯看见谁你也不打招呼，就感觉很傻。然后戴眼镜，现在就哎呀，50米开外都能跟你打个招呼，就是人就感觉一下子变通，就很利索感觉。然后我昨天还坐了，我昨天不是去西湖吗？然后我坐公交车去的。在公交车上，他有一应该有几个不知道哪个学校的学生，一看就是中学生嘛。前面有个老奶奶，她可能看不到上面的字儿，她让那中学生给她念下一站是什么。念完之后，老奶奶就是坐下来，坐下之后看我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呀？是他们同学吗？我想说，奶奶，你这眼镜得戴上了，我都能当他们妈妈了。就是他眼神不好，他就以为他说那你年轻啊，看来跟他们是同学一样。
2: 哎呀，这怎么还在这啊？在这等着呢。
1: 等着你呢。然后我就想说，哦，这老奶奶是眼睛不好，所以她看你的我的这个。
2: 不是，我觉得老奶奶会说话。
1: 是因为我跟她让座了是吗？
2: 老奶奶情商高啊。
1: 你也他们同学呗？我就哎觉得这老奶奶哦，她可能是眼神不好。你眼神不好，你的五官就相对模糊嘛。
2: 是的，
1: 你模糊，你一些什么法令纹呢？纹路看不清。
2: 那你听声音能听得出来，你的声音哪来像孩子那种上学的童真呢？
1: 没说话呀，是比个手势，没说话呀。问我哪个学校的嘛？
2: 也是啊。所以你说到老奶奶的问题哈、啊，最近呢，老奶奶有一个事儿也是昨天上新闻了。
1: 谁家奶奶？
2: 天津的一位于女士啊，一家出游，那奶奶呢第一次乘坐装有镜面的电梯，电梯开门以后，奶奶就分不清真实出口了，对着镜面啊来回摸门，找不着了，
1: 长得跟蜜桃一样。
2: 对，于女士说，这电梯里的镜子的宽度啊和门刚好接近，所以特别容易造成一种视觉的错误。
1: 明白了。
2: 这个视频走红网络，很多人网友都担心说，哎呀，于女士，你得带奶奶去看一看啊。奶奶可能啊患有一些老年痴呆的这个前兆，去检查一下。那后来于女士也回应了说，谢谢网友的关心，因为平时呢和奶奶相处的也挺多的，

0: 不是这个患病所导致的。
1: 嗯，
0: 奶奶人家说了，真的是当时一着急眼花，就是镜子和门它长得太像了。
1: 对。包括呢，我之前在看小红书有些讨论也说，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在跟长辈们、老年人在聊天，你觉得他们反应慢啊，或者说不太理解，可能就是听力不行以及眼神不行，所以人就会显得比较缓慢。所以有的老年人如果看不清的话，可能视力啊这方面咱得检查一下。
0: 是，
1: 包括现在还在听节目的年轻人们，你保护好眼睛吧，因为奶奶们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可没有手机这么的害我们的眼睛啊。
0: 奶奶你听我说，
1: 我家的表
0: 我觉得呀，对于一些现在的无论是多大年龄的人来说啊，保护视力很重要，
1: 对，
0: 保护牙齿也很重要，
1: 那倒是，
0: 这两个地方缺一不可，没有什么二选一，说一定要保谁
1: 啊，都行，身体都得保，
0: 都得保，各个零部件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出问题了，
1: 对，
0: 它是个连带性的反应，对吧？所以各个方面咱们还得照顾得周全一点，
1: 没错。然后今年以来，我们说人工智能啊，现在不是除了能够跟你对话、安慰情绪之外，不还能帮你办事吗？还能说你给我订个机票。那个手机各种的管理
0: 可以
1: 软件的操作，对不对？
0: 我强烈向对大家推荐一下我最近新换的这个荣耀手机。它里面那个叫
1: 办事
0: 办事功能超级，
1: 把停车费给我交了，
0: 就是买东西下单然后定闹钟解锁，基本上就好几百项事项都能干。
1: 但为什么说现在有专家提醒他也会有风险呢？就是原来我们跟他对话他只是说错话，对不对？以后让他办事他还会可能出现做错事儿。
0: 那你人得检查呀。
1: 对，
0: 你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呢，
1: 你得审呢，你不能人他办完事你看都不看审都不审，那不就出错了，
0: 别说了。然后那个在国内啊，你像 AI 换脸诈骗、 AI 生成谣言这样的乱象，同样会威胁我们的财产安全和网络空间秩序。
1: 我跟你说，现在因为看这种诈骗的新闻看多了，我在前两天遇到一件事儿的时候，我现在还在想是不是有点太冷漠了，都没帮别人。
0: 来说一说。
1: 就是在一家停车场，是那种户外的，很小。当时我在准备要去交钱的时候，它是没有人的，都是去扫码。我前面那辆车的大哥，干扫扫不上，
0: 扫不上。
1: 他就是在那儿停了很久。我就说你再不走，我钱就要加了。后来这大哥就让出来了，他说你试试能不能扫。我扫完可以啊。他就说你能帮我扫吗？我当时第一反应就告诉他，我说你打他的那个服务电话，他不是说有问题打电话吗？你打他电话解决，然后我就走了。我为什么没帮他呢？第一，也的确是，就是我觉得会不会什么什么骗局啊，因为当时那个停车场就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当然可能也许我过度敏感啊。第二呢，就是一般手机号扫车是不是只能绑定一个车牌号？那我如果帮他的话是不是可能也不行？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停车场出门它是一个双向一个车道。我如果出去把车停在门口，我再帮他，那那个路就被我堵上了。我车也没地儿停。所以出于以上三点我没帮他。
0: 哎呀，还出于以上三点
1: 啊，
0: 做演讲呢。
1: 哎呀，这个我当时因为给自己
0: 分析的头头是道，
1: 给自己没帮他找一个借口嘛。他当时说你能帮我扫一下，我说你打他电话，你打上面那电话问一下，或者你再试一下扫一下，然后我就走了。因为他那个停车地儿了，就属于他真的双向一个车道，就是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个温泉路那小路那个停车场就知道，就一旦就那幼儿园那个那条小路嘛，它当然很短，你往前走，如果对面来车了，你俩就得有一个人退出去，让一个人先走，就两个人会车都不行。
0: 明白了。
1: 所以我如果停在那儿帮他，那妥妥的把那个全给堵上了嘛。
0: 是的。
1: 嗯，
0: 你考虑的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大哥假如说他真的是遇到难题了，没人帮他，他也挺着急的，
1: 他觉得这真冷漠。
0: 对，如果如果他是个骗子啊，那你这个分析的完全是合乎情理啊，就为了自己避免上当受骗。
1: 但我觉得让他打那个服务电话是不是也会更快一点？
0: 也会，也没毛病。
1: 对，
0: 他可以根据电话那边的引导让他看看怎么来操作处理，也是一个办法。你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一个小女孩呀。
1: 我后来又想一想，我没帮他会不会太冷漠了？然后就想了各种借口给自己找一个不帮他的理由。
0: 就这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对和错啊，因为每个人从出发点不一样。你可能从安全角度，从自身，毕竟你说自己一个人，然后万一遇到了一些危险或者财产的损失，你得不偿失，并且也给他支了一招，告诉他怎么来解决，你也算是一个。
1: 哎呦，我谢谢你，真是我朋友。
0: 你也没有特别冷漠吧？你如果说连搭理都没有搭理人家，也不给人说打电话那个通道，那你可能冷漠，我会说你。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做的还算是大体上得体。
1: 谢谢朴老师，
0: 给我颁个小红花。
1: 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就是遇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是到底，因为现在看了

0: 很多的新闻吗？你也不知道帮还是不帮，不帮了心里有点愧疚，帮了呢你还怕有一些多余的麻烦事儿啊，所以就真的、就这些个度啊你得把握好。
1: 想帮的话你帮帮我呀、啊、近在眼前的人你不帮是不是、啊
0: 但是你要说这个，有的时候啊，有的人的心呢，是真的一开始就是坏的。在河南安阳，李征南的家乡啊，
1: 不是、哎、你这让人莫名有一种联想了啊。
0: 他是安阳人啊，不是他这也没毛病啊。这个他这个餐厅的负责人就发视频、嗯，说有一个顾客在用餐的时候，说就是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说，你看这里有头发，要退款。哦、
1: 嗯，
0: 他说那我们看一下监控吧。
1: 嗯，
0: 看一下监控，那顾客呀，自己把头发揪了几根扔到碗里的。这你看还得有监控啊，
1: 太坏了，
0: 就是你一开始就准备要吃霸王餐是吗、
1: 嗯、
0: 你这就讹人家吗？后来店员说那你要这样那是不是得报警啊，咱不能这么干呢、
1: 啊、
0: 如果说真的是我们的问题可能帮你怎么退怎么赔都行，但这你就是属于陷害我们吗？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到后来呢，人餐厅也把这个视频、
0: 嗯、
1: 提供给顾客那边的消费平台了、
0: 嗯、
1: 因为他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用餐的嘛，
0: 对、嗯、
1: 那平台审核以后会进一步处理。
0: 嗯，
1: 就有的时候的确啊，你说摄像头是保护双方彼此的，
0: 对对对，
1: 不排除有的消费者就为了占便宜，像刚才新闻里、
0: 嗯、
1: 来自河南安阳的这位消费者，他出现了这种就是占便宜的心态，
0: 嗯、
1: 但也是保护了商家，但也不排除有些商家可能卫生的确做得不到位，
0: 对，
1: 它里面会存在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0: 嗯，
1: 是吧？所以摄像头不会说谎，它是一个双向保护的。一个家里摄像头可以安一下，
0: 哎，不是又开始这一波，就这正常来讲，人家店铺安是没问题的哈。家里面，那你家里天天来人啊？嗯，
1: 家里有人，我因为我就上次不是因为有那个快递的问题都应激了，
0: 嗯、
1: 我昨天又收到了一个产品之后，我在门口就我们家摄像头盲区拆、
0: 嗯，
1: 我当时拆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
0: 嗯，
1: 我就说完了完了，
0: 不
1: 应该接，
0: 那也不至于。一般来讲，我们说遇到一些麻烦事啊，它是极少数的一个情况。那也不能因为极少数的情况，是不是你把它当成普遍，那人都活在惊恐当中，不信任当中。
1: 我现在就很惊恐 啊，惊恐万分的
0: 啊，
1: 有恃无恐。我现在是、
0: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有的时候家长或对孩子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有，那不能叫惊恐吧、
1: 嗯、
0: 最近在重庆呢，有一个朱女士回家
1: 啊，
0: 吓一跳啊，
1: 咋的了？
0: 家里面一开门啊，黑色的一滩污垢，
1: 嗯，
0: 啥玩意儿啊，还有很多踩的那黑色的脚印儿。
1: 嗯，
0: 他就顺着这个脚印啊，就来到了打印机旁，发现这孩子啊把油墨给打翻了。
1: 嗯，
0: 不光地上有油墨，孩子就变成小黑鬼了。
1: 嗯
0: 嗯，全是脸上的那油墨。那家长第一反应，你说这是该打呀，还是先帮他洗呀？
1: 嗯，
0: 黑乎乎的。
1: 是的。
0: 就遇到了一些就小孩特别顽皮的情况。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说这个，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瞬间，作为家长来说，
0: 嗯，
1: 一个是到底。就是如果孩子，比如说咱想象一个场景、
0: 嗯、
1: 你在家里，你孩子呢可能是无心的、
0: 嗯、
1: 打翻了一个东西、
0: 嗯、
1: 弄得满地都是一片狼藉、
0: 嗯、
1: 你说你是说孩子呢还是不说呢？你说他吧、
0: 嗯、
1: 你觉得感觉这事他孩子可能他也挺冤枉的、
0: 嗯、
1: 你不说他吧你自己难受啊，难受生气啊。
0: 我觉得一般你像孩子如果打翻了什么这个水杯或打翻了什么，先不要就是说他以后会害怕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可以说没事没事，有没有受伤，先保证孩子没有被扎到，没有受伤，你都清理好了，然后呢你可以跟他讲，哦，那我们下次怎么避免去不给他弄洒，或者不给他，你得给他讲道理，但是不要说你看你就不要这样子，这样子他以后会应激的。
1: 我让你别动你还在那动
0: 你这样就不行，那他以后有什么事他都害怕，就不要让孩子有这种打翻东西。
1: 刚跟你说完咋回事啊你
0: 就不能这样让他恐惧啊，不能让他恐惧，你还让他觉得说这玩意儿没事，那保护好自己，然后咱们再说这个吸取教训怎么去避免。
1: 嗯，但是这种情况都是理想的状态哈，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孩子
0: 一股火上来
1: 或者说
0: 谁别拦我，
1: 孩子可能在某一件事上三番五次的重复跌倒、
0: 嗯，
1: 对吧？比如说你不让他碰什么东西、
0: 嗯、
1: 给打翻什么东西、
0: 啊、
1: 他就给你整三番五次、啊、你说你总耐心吧，
0: 太倔强了
1: 对
0: 一根筋呢，
1: 听听五月天的歌吧
0: 对 Crazy 就说到了，他是那种就是喝了咖啡啊反而睡得特别好
1: 哦，
0: 哎呀还成了你助眠的这个东西了呢、
1: 另外他也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遇到关于停车缴费到底要不要帮人这事儿哈、
0: 嗯、
1: 他就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0: 嗯、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但就是人其实有的时候遇到能搭把手的、啊、其实还得是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1: 世界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0: 我们看呢，下一班的主播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接下来要推荐这个旅游路线非常适合他、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山西太原人，我们也请接下一班的主播、
1: 嗯、
0: 天骄老师，
1: 是的，
0: 来自山西太原的天骄。
1: 就是

0: 对，人家原来那首山西的旅游民歌啊，都说山西好风光，这风光到底指的是哪一些的？是人文风光多呀，还是自然风光？跟我们来列举一下。
1: 肯定说都有。哎，我想知道，山西有没有山西本地的方言啊？
2: 有啊，
1: 你会说吗？
0: 他不会。
2: 那个确实不太会。
1: 你为什么山西人不会说山西话呢？
2: 因为我爸我妈都讲普通话。
1: 哦，那正常就跟
0: 那你从小就是、那能听得懂山西，
2: 能听懂，但是说快了我就听不懂了。
0: 山西话和它是什么调调吗？我怎么
2: 就我跟你说，我可以说具体的词，就是连起来一句我就不会了。比如说山西有一个特产叫羊杂汤，叫羊杂哥啊，叫应该是我们山西话太原话叫羊杂哥。
1: 哦，
2: 能听懂吗？
0: 能听懂。
2: 然后山西叫小伙，叫后生。
0: 后生
2: 猴生
0: 猴
2: 猴生，就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没有福州话难，但是也挺难。
1: 哦，明白。就好像我们很多福州本地的同事，他们也不会说福州话嘛，但能听。
0: 你是能听懂，对不对？
2: 我能听懂，因为我们家就是
0: 每次你回太原的时候，比如说买东西啊，老板说本地话，你是能听得懂的。
2: 基本上在太原，现在大家都是
0: 说普通话，
2: 叫做太普进行交流。
0: 太普是什么？太普啥呀？
2: 太普就是有这个调调，就什么话最后尾音都往上拐。
1: 萨瓦迪卡
2: 啥？
0: 你这是出镜了都？
2: 就是
1: 太普吗？那也是太普。
2: 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你吃饭了吧？你出去玩了没有啊？
1: 永远都是疑问句儿
2: 啊，永远都是，就无论就
0: 跟山东倒装句是一样的，是
2: 吧？
1: 疑问句儿，
2: 去理解一下，你就觉得这句话到底是肯定句呢，还是疑问句？他是在问我呢，还是没问我呢？
1: 明白，这也挺好，我挺想去山西的。
0: 是，
1: 一方面是天骄老师的故乡，没去过呀；另一方面不是玩那个黑神话悟空的时候嘛，就想去那个西线的小西天。
2: 我跟你讲，
1: 好
2: 没去过。
1: 是啊，你都没去过。
2: 我西线小西天和应县木塔这两个是我真的值得大家专门为。就是觉得大家值得去专门打卡的地方，
0: 远吗？
2: 我没去过。
0: 从太原出发远吗？你像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这次推荐的那个去山西的这六天五晚，从山西落地嘛，到飞到那之后，
2: 先到大同，
0: 那整个每个地方之间的中间的距离
2: 只有一天是比较远的，因为那一天我们要既要去到西线小西天，又要去到黄河壶口瀑布，因为黄河壶瀑布基本上和陕西交界了因为我是小时候有去看过，你们还记得那个叫应该是叫什么柯寿良是吧？
1: 飞越黄河，
2: 飞越黄河，我是有在现场去看的，就我那是我第一次去，
0: 我是在电视看的，
1: 我也在电视，
0: 我电视看到你了，
1: 不是，
2: 那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呢，
1: 没事，大家如果想了解这山西的行程啊，这个稍后的9点到10点，我们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
3: 斑马音乐公路 BGM。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青青，他想点播张碧晨《光的方向》，送给曾经纠结内耗的自己。他说：“往事不必回头，遗憾不必纠缠，放下心里的包袱，才能奔赴下一场山海。愿自己往后眼里有光，心中坦荡，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青青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光的方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情况。我们来看到目前在二环，在东二环，目前在鳌峰大桥一路往东太河的方向，车辆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反方向从东太河一路呢是往福马路的方向，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位置就出现了亮红，提醒各位下桥处呢也是车辆压力比较大，在走走停停，提醒大家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来关注到西二环，从北二环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大概呢是在进象山隧道的位置往900医院的方向出现了亮红，反方向也在同一个位置是车辆压力比较大，各位一定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沪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金山大桥，今天很奇怪啊，由西入大桥反而会比金山大桥会更好走一些些。金山大桥呢大概是在上桥处的位置往这个工业路的方向啊，这个出现了亮红，从桥中段就开始排队了，所以提醒大家了。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二环快速，在二环快速路福湾路的匝道口，大概在飞科医院的附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整个从匝道口位置就出现了排队，一直队伍队尾排到了奥体中心。那从二环快速路在双湖新城门前准备将要上匝道的位置，也同样是在亮黄和亮红的方向啊，亮黄和亮红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了。那另外呢，各位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

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发布9项优化政策，将采暖费等支出纳入到支取范围。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10月11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2: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

0: 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

行程，在这里我们聊聊山河风物，分享旅途见闻，听各地不一样的烟火故事。无论是自驾在路上，还是向往远方的你，都可以在电波里感受山河辽阔，一起分享各地风土趣事，聊聊真实的旅途体验，也聊聊路上遇见的人和故事。不做刻板的景点介绍，只讲鲜活的旅途见闻，带上一份向往，解锁不一样的

0: 好了，时间来到9:10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各位上午好了，这里是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全新的旅游类节目《出发去旅行》，我还是天骄。现在呢是上午的9:11，阳光正好，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不一样的旅行目的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分享当地的风景啊、美食啊、人文故事啊，同样还会有一些真实的避雷干货，更有专属于听友团的招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结伴出行。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到的是三晋大地山西。说到山西，应该没有谁会比我更了解它了，因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太原姑娘啊，这是我的家乡。那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自认为对于山西的了解已经是相当的透彻，但是经过各类资料的查询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对于它，对于我的家乡，我的故乡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啊。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从不同的角度带大家一起去认识这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省份山西省啊。那为了丰富今天的节目，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我们将要跟大家来共同组团的这个行程，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资深的旅行嘉宾，也是我们今天这条线路的推荐官小慧啊。我们先来请进小慧。你好小慧。
1: 嗨，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旅行推荐官小慧。
0: 嗯，小慧今天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应该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1: 对。
0: 您是山西人？
1: 对，跟您一样，
0: 是吧？
1: 太原人。
0: 你看看刚才我那句话说，还没有，应该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咱们俩一样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大概会从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去介绍山西呢。
1: 从山西的一个整体的概述，然后呢还有山西的现在比较火的两个文化，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讲我们山西的烟火气。因为
0: 山西的烟火气，
1: 对，去了本地肯定要了解一些本地的一些美食啊，一些那个去哪里玩啊，这些一些烟火气，能感受到烟火的地方。
0: 是，我先来问几个题外话啊。您现在还回这个山西吗？您是太原的对不对？
1: 对。
0: 还回太原吗？
1: 回，过年过节回。
0: 每年都会回去。
1: 对
0: 啊，那你比我回的频次高啊。那现在回去，你首先你比如说下了飞机，你第一件事干嘛？或者说你第一个要吃的东西是什么？
1: 蘸串儿。
0: 哎呀，这个蘸串儿这俩字儿啊，只有山西人能懂啊，或者说只有太原人能懂，好像出了太原都吃不到。
1: 对，
0: 其他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周边的城市，什么大同啊、阳泉呐、这都没有，
1: 很少，基本上没有。
0: 是，所以你看蘸串就是这俩字怎么写呢？三点水一个蘸啊，蘸东西的蘸，串呢就是羊肉串的串。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去了以后，这趟行程去了，哎，您找个空自己出去吃点这个，我们的叫，我们自己山西人叫蘸串串。是不是我们叫蘸串串啊？
1: 对。
0: 那我们这算是我们

0: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题外话哈，那我们拉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从四个板块跟大家来去介绍山西。那首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了，以你自己比如说对于山西的了解，以及带了这么多次的队啊，那对于整个行程以及山西的景点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1: 嗯，好。各位听友大家好。然后说实话呢，其实山西呢一直都是那种被容易低估的省份，
0: 嗯，
1: 因为呢它一直都是那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它不会说是特别的火爆，
0: 嗯，
1: 然后呢也不会说是特别的冷清。你要说起它，很多人对山西提起来，它可能只有你们山西是不是煤老板很多？
0: 是，山西是不是都黑乎乎的大煤球啊？
1: 对，然后你们山西是不是那种被经常被就是那种煤炭笼罩的省份？一下去啊，一呼吸我走在那边全都是雾霾的天气啊。
0: 但说实话哈，可能放在几十年前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那儿可能穿个什么白衣服呀、白鞋呀，特别容易脏。但现在太好了，我前两天就看很多他们在这个银泽大街上拍的这个视频，
1: 对，
0: 我觉得就整个拍出了我的家乡，我好自豪，好漂亮。
1: 对，这个银泽大桥的话，我每年国庆回去都要去看一下，
0: 嗯，
1: 真的是特别的自豪，五星红旗飘扬的，然后
0: 是是是，
1: 大家每个人脸上洋溢的笑容，真的是那种国泰民安的那种表感。既视感，
0: 没错没错了哈。那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叫做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是不是？
1: 对对，
0: 这句话绝对不是吹的。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山西呢是有数不清的古建和石窟还有城墙的，你随便在那边踩上一脚都可能是踩在一个千年的故事上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古迹是很浓重的。之前呢我们很火的一个黑神话悟空，特别的火爆，
0: 没错，
1: 就是它里面有36处的取景地啊，全国只有36处的取景地，但是我们山西呢就去了27处。
0: 我特别遗憾，我没有去过隰县小西天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说，就是进去以后，就在这个好像是叫大雄宝殿吧，一进去正中间这个殿门里面，就是大大小小的彩塑，哇，很震撼。
1: 对，特别特别的，
0: 每个人进去都是，哇哇哇声一片那种感觉啊。
1: 对的。哎，这些27个景点呢，它不只有那个隰县的小西天，它还有我们晋北的那个大同的云冈石窟，华严寺，再走就是浑源的悬空寺，然后还有应县木塔，然后新州的佛光寺，南禅寺，这些景点都有取景，然后还有晋中的双林寺、镇国寺，它的景点其实它跟小西天一样会让你感到震撼，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再往南走有晋城的玉皇庙，然后高平的铁佛寺，这很多景点他们呢只是山西的一个缩影，它只是山西的一部分，因为山西随随便便一个村子一座破庙，它真的拎出来都是全国独一份的宝贝。
0: 对，可能我们觉得哎呀长得不起眼，好像也没那么光鲜亮丽啊，好像也没有那么火爆的人呢，但是这可能就是3000年的一座什么庙。就像我们去到晋祠，说就是人站在中间，就此刻我是这里最年轻的，身边的柏树3000年，这个庙2000年啊，后面的那塔1000年啊，你是最年轻的你。这就是为什么叫做地上文物看山西，因为就包括我们生活在太原，我们就小时候经常，我记得双塔这个叫什么双塔寺吧，双塔寺对面有一书店，我从小到大所有的教辅都在那书店买的，我就特别不喜欢去那个地方，后来才知道这个双塔寺这么有名儿啊，
1: 尔雅书店吗？
0: 是不是？对对对，尔雅书店，没错，从小就在，你懂我，
1: 我家就在那条街，
0: 是吧？我就特别不喜欢去那，每次一去那，完了又要买材料了，
1: 对，
0: 又开始做卷子了，刷不完的题呢，
1: 对，所有的参考资料都要去那边买，
0: 对，
1: 我也是，
0: 是吧？但是呢，就是你从来不会去注意到尔雅书店对面的这个双塔寺，你从来不会想过说我要走进去看一看。
1: 对。
0: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有跟到我们一起去到这次的这个山西的这个整个我们的定制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都是精华，没有任何说哎呀我要滥竽充数，我就是为了带大家去而去的存在哈。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呢，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大家呢此时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两个字旅游，回复旅游或者旅行都可以啊。您可以看到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张海报，当中非常明晰的标注出了我们整个这次行程六天五夜的一个吃住行玩。

0: 肉的一个标准以及每天的重点的安排啊。总之呢，这趟行程是我们八七六给听友，给我们自己的亲听友们准备的一趟定制行，所以大家呢微信后台直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自己看看。还有任何的疑问，在我们全天所有的节目当中，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来提问了。当然现在提问这一小时是更直观的啊。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山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哈，就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山西啊。山西呢好玩的太多了，我们刚刚只是简单的说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嗯，对，
0: 我们接下来第二板块要介绍到的什么呢，就是山西的文化。有一句话啊，叫做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所以它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底蕴的一个省份。所以山西的文化真的是，我觉得我用博大精深去形容好像都有点对不起他。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文化啊，就是包括了我们的文化类的文明类的，也包括了它的一个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习俗。
1: 对， 对，
0: 嗯，我们重点来说说什么呢。我记得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特别好玩，有一个朋友就上周五的时候做节目，有个朋友就问我说，哎呀天骄，那个都说山西人喜欢午睡呀，那你们这个吃了面就睡觉，那下午还有精神去逛景点吗？所以看来大家都知道山西的午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吧，这小节您准备跟大家来分享什么？
1: 这小节我主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山西的一个面食文化，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火出圈的午睡文化。
0: 午睡文化啊，您自己现在习惯睡午觉吗？
1: 习惯
0: 啊，还是习惯，
1: 有点影响的，
0: 是不是？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两人真特别接地气啊，一个是面食，一个是山西独一份的午睡文化。
1: 对，
0: 嗯，
1: 因为那个我们都说呢，世界面食是在中国的，
0: 嗯，
1: 中国面食呢又在山西，这个是真的不是吹的，
0: 嗯，
1: 我们山西呢足足有400多种的面食，也算号称是面食之乡，
0: 嗯，
1: 是刻在呢黄土里的吃饭的习惯，
0: 嗯，
1: 山西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只是一种面，
0: 对，
1: 一种白面，而是杂粮全都能拿出来做面，像小麦啊，高粱啊，油面啊，荞麦啊，豆面啊，全都能上手的，也就是老话讲的粗粮细做。
0: 没错，就是只要你能叫得上名儿的面食，可能你没听过的我们都吃过了已经。
1: 对对，嗯，我们都能做出来，做的花样呢也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它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用机器去做出来的，
0: 嗯，
1: 很多我们有很多的面食工艺大师，他们做出来的也是很多花样，很多种样子的。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刀削面啊，
0: 嗯，刀削面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大家可能只听过刀削面呐，拉面呐，最多再听个什么揪片儿啊，
1: 嗯，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还有踢尖儿，
0: 没错。这一说大家都知道，都在想，哎，这俩字儿怎么读怎么写呢？贴尖儿啊，这没法跟你形容。这剔呢叫做就是这字儿是挑剔的剔。啊，尖呢就是这个就是啊，就那个尖，
1: 就是，
0: 小大尖
1: 儿了，我们要把它削尖儿了。
0: 对，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我现在在家里也会做贴尖儿，但是呢，我就没有任何的工具，我就一个盘子，一根筷子啊，贴的这个面呢，就是大小不一，粗细不等，但好吃啊，是吧？这就是乡愁。我回忆我的家乡，我想念它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给自己做一碗贴尖儿，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山西的面食太多了，大家千万别说，哎呀，我不喜欢吃面，你去了太原你就瞬间爱上啊，就啪啪打脸。
1: 对，除了剔尖呢还有什么抿尖，
0: 嗯，抿尖
1: 啊，
0: 擦个斗，
1: 对，擦个斗，还有那个揪片，
0: 嗯，
1: 然后还有最有意思的，我觉得最喜欢的是猫耳朵。
0: 我小时候啊，一到这个什么学校要拍照了，要这个说小朋友跟家里在家里这个做劳动了啊。嗯，我就做猫耳朵，我姥姥就和面，然后给我都揪好了，我就在那拍那个弄猫耳朵啊，然后大概就这样就给我记录下来，然后还写个作文。
1: 嗯，对，我小时候说我家有养猫嘛，
0: 啊，
1: 然后我跟我家猫说你不听话我就吃猫耳朵
0: 啊。 溜烟就跑了吧。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面山西的面食，它的名字也好，还有它的那个样子形状，真的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
0: 对，特别有意思啊。
1: 对，然后还有饸烙啊、还有剪刀面啊、还有我觉得最能展示我们山西面食工艺的是拉面。
0: 拉面啊，
1: 对啊，拉面就是那个师傅一直甩一直甩一直抖拉出来的。
0: 我其实每次回家我都来不及吃拉面，也想不起来，因为好吃太多了。所以我好久没吃了。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听过啊，叫做油面靠姥姥。
1: 对
0: 啊、大家都在问我说这名儿的来历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油面靠姥姥啊。但是呢它就是好吃，然后呢做出来那个东西呢，它就是像蜂窝状的一块粘一块。然后我们通常怎么吃，它是用首先用油面做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用筷子夹起来，夹其中两三朵，然后蘸着这个西红柿酱啊或者肉酱啊，再拌点辣椒啊，哎呀老好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太原啊，去山西其他地方也有，去感受一下哈。就你会发现各种面食名字不一样，食材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但有一点一样，它都是需要非常厉害的手上功夫啊。所以山西人吃面有一点叫做面归面，卤归卤，然后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大多数吃这个东西都是汤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再加点什么酱油醋啊，什么辣椒啊，一拌。我们不需要，我们就只需要醋，老陈醋，山西老陈醋，配上我们的卤啊，当然我们有两三种卤，再浇上我们的面，这一大碗我觉得哎呀超满足的。
1: 对，
0: 还有一点啊，可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花馍这东西的存在。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面食呢，是我们会端上餐桌的啊，会在各大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在自己家里常常会吃到的东西。那像花馍这个东西，一般就是过年过节，家里有老人过寿了，孩子过百天过满月了，这花馍就派上大用场了。
1: 对，
0: 花馍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1: 花馍就是拿各种面食然后做成的一种，就是各种样子的，比如说花鸟啊、花鸟啊、动物啊，一些吉祥的图案，做出来的做出来的黏膜啊。
0: 黏膜啊，一般
1: 管它叫黏膜。
0: 对，一般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东西哈，无论是做成这种礼盒装呀，或者做个篮子呀，然后就拎着去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姥姥姥爷啊。
1: 会给我们做一些寓意，一些就是平安啊、健康一些寓意。
0: 没错了哈。所以花馍它既是一种吃的，同时呢也是一个非遗手艺啊。所以我们刚刚上一小节，这就上一段聊到的是关于山西的一个面食。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山西的午睡文化吧。好多朋友很感兴趣啊，山西人真的都午睡吗？真的就看过那个小视频吗？这个店主超市也不开了，他们家狗都卧在趴门口睡觉呢。
1: 对，你就发现就连路边的小猫小狗都很惬意的在旁边睡觉。
0: 所以山西真的是大家到了中午都在午睡吗？
1: 对，真的都在午睡，
0: 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大部分，对
0: 对对对，所以我像我们从小生长在山西，虽然来到了福州，我来福州已经有快20年了，但我现在好像依然还是会午睡的。只要没什么事儿，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不能让我睡的话，我可能都会小睡一下。
1: 对，
0: 那很多外地人来这儿就不习惯了，比如说去到山西啊，那山西中午这个午睡它有一个叫歇晌，对不对？它叫歇晌，它是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习惯。
1: 对，它不是因为它我们山西那个有地理和气候的一个原因在那边。它属于黄土高原，中午太阳比较暴晒，午后呢特别的闷热。然后呢古时候的务农的人呢就正午日头特别的毒。下地就容易中暑，就养成了这个中午休息的习惯。而且呢山西它的经度是偏西的，北京时间12点的时候呢，当地太阳其实还没有到那种正头顶，正午高峰呢都要往后推，所以就刚好留出了好长的一段休息的空档。所以呢我们就要午睡。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饮食的原因，我们顿顿都是高碳水的面食。吃饱之后很容易犯困，
0: 是，
1: 然后就是 所说的那种晕碳的感觉，
0: 没错没错了，
1: 刚吃两口吃饱了，然后就有了，你是不是晕碳了，然后就
0: 秒睡了。但说实话现在我觉得我像去这个咱们太原去吃饭，我会发现我们的面食已经明显的比以前少了很多，都是一小碗，只让大家吃个样子。我觉得就现在像南方的小伙伴，像我们福州朋友，我们去到太原去到山西，我们去玩的时候，哎，这种面食就一样一口一样一口，你肯定会

别的喜欢的啊。所以呢，也希望欢迎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到山西，去感受一下这个既充满了5000年文明的文化的山西省，又有各种非常有意思的不同习俗的山西省啊。那我们稍后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从各个方面让大家更加熟悉这个省份。那微信上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留下您的疑问，也可以抓紧时间在后台直接向我们的小客服周周来进行报名，我们将会在11月7号带大家出去玩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同行信息。

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二环啊，目前呢看到在从西二环大概是从9001出来之后呢，一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是出现了亮红，提醒一下各位了。那同样在金山大桥啊，往过桥啊，往工业路的方向，目前呢往上浦路的方向，这边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从桥中段就开始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队尾排到了已经到了金山明星的附近了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同时我们看到在游秀大桥往金山大桥的方向，大概呢是在这个闽江大道在和金祥路的交叉路口，这中段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那所以呢，金山大桥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吗？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帮忙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非常感谢了。再来看看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快到广达路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啊，也开始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同时在东街口呢，说到的是在东街口和五一路的交叉路口，省立医院的门前信号灯处啊，大概呢这个位置的信号灯等待至少要在2到3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所以各位请保持好足够耐心。其他路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

0: 培养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出发去旅行》。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告别城市的喧嚣，奔赴远方的风景，欢迎收听《畅行八七六》，出发去旅行。不必拘泥于打卡攻略，不用追赶赶路的行程，在这里，我们聊聊山河风物，分享旅途见闻，听各地不一样的烟火故事。无论是自驾在路上，还是向往远方的你，都可以在电波里感受山河辽阔，一起分享各地风土趣事，聊聊真实的旅途体验，也聊聊路上遇见的人和故事。不做刻板的景点介绍，只讲鲜活的旅途见闻，带上一份向往，解锁不一样。

0: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全新旅行类节目《出发去旅行》，我是天江。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不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相关话题啊。上小节呢，我们跟小慧聊到了关于山西，他的一个对大家的，就是对于山西的一个介绍啊，无论是从人文，从他的饮食文化，到他的午睡文化。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大家有留言了啊，这位叫做 Crazy， 他说都晕碳吧。他说这个山西人午睡都是因为晕碳吧。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还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就是大概率是想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关于山西的这个啊，梦在远方，他说山西游的日程安排和价格。山西游的日程安排和价格，就首先啊，您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我们已经给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小程序，大家点击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得到啊，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个6天的一个安排，每天的吃住行的标准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来说一个我最感兴趣的。首先，我们这是一个6天5夜啊，双飞乘坐下航直飞的一个行程，一价全包，没有任何的购物，对不对？
1: 对，
0: 是一个纯玩团，
1: 纯玩的、
0: 然后呢，咱们的住宿标准怎么样？
1: 住宿标准还好，都是按照网评4钻来安排的，
0: 4钻的酒店。
1: 对对，
0: 嗯。
1: 然后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就是平遥古城内的民宿体验。
0: 嗯，
1: 对，要去了那边就要感受一下我们当地人的特色。
0: 是，
1: 对，
0: 就大很多很多平台上都说，哎呀，平遥古城是漂亮，但是在那住的时候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确实是这样的吗？
1: 嗯，是因为古城内它是属于就是当地民宿的那种类型的房子，
0: 嗯，
1: 当地的条件肯定会不如咱们城市里的酒店会舒适一些，
0: 对。
1: 但是住在里面真的会有那种就是住在那种大院里的那种感觉，
0: 啊、
1: 会感受一下晋商的那种氛围。
0: 是，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啊。就说毕竟这条街巷已经600多年了哈，
1: 嗯、对
0: 对。所以呢，你想想，你住一晚上，抬头一看。600年的老街区就值了，
1: 对。
0: 所以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感受。就像我之前曾经带队去西藏，就我们当时也是住在雪山脚下一个民宿里，藏民的一个民宿里哈，就可能条件确实没有酒店里来的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能够充分的融入进去，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一晚上的感觉啊。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融入进去，去感受那种当地的那种烟火氛围。
0: 嗯，
1: 因为呢，平遥古城它是一个龟城的形状，
0: 嗯，
1: 然后它呢是有，它是分的4条大街，
0: 嗯，
1: 然后8条小街，
0: 嗯，
1: 是72条油盐巷组成的一个龟城的一个形式，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我们住在那里面，早上早起清晨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它这种古城里面的烟火气，是非常
0: 棒的。就它的感觉可能就有点像，是不是有点像类似于我们3坊7巷？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就想你想想，你住在3坊7巷里住一晚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街区里还没有游客呢，嗯，那么安静，你就整条街巷都是你的。
1: 对。
0: 所以是很值得的啊。我们这位叫做梦在远方的朋友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是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啊。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起来了，回复旅游旅行，当然有关于这趟出行的任何的问题，哎，您个人的疑问咱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向我们提问了。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第一板块我们说到了有关于山西的一个概况啊，还有呢一个大概的一个景点。第二个板块呢，我们说到了山西的面食和午睡文化。那第三节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
1: 第三节我觉得就想跟大家聊聊我们山西的一个烟火气，就是我们北方独有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就比如说早上我们要去逛一下早市，
0: 嗯，
1: 然后去看一下早上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早餐，比如说老豆腐。
0: 哎呀，你真说到我心坎上了。我每次回到太原，我的第一顿我爸问我吃什么，我肯定是豆腐脑。
1: 对，
0: 我必须得去吃老豆腐豆腐脑，而且只能是咸的。是不是？这是咱们北方人独有的，这是什么？这不算情怀，这也不是执拗，这就是从小长到大的味道呀。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就是南方跟北方，它的豆腐脑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咱们这边在福州这边喝的是甜的
0: 豆花。
1: 对，
0: 就它，我觉得这东西只能当甜品， 就是好吃，它当然也好吃了，是吧？但是我们的那个咸豆腐脑，我觉得那才是精髓啊。这就有点像是过这个端午节，甜粽子和咸粽子又得打一架啊。
1: 对，还有汤圆元宵。
0: 没错没错啊。
1: 然后豆腐脑这些呢，还有那个鸡蛋醪糟，然后还有街边炸的油糕的叫炸着油糕，然后还走在街上那种就是那种叫卖声，就是很接地气的叫卖声，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那种早餐的那种氛围感，本地的那种烟火感。
0: 是，既然我们说到了早餐啊，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的早餐基本上都是给大家全都包含进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都有包含的。
0: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特色上的安排？
1: 特色的安排，我们会安排几顿特色餐，就是正餐的时候会给大家安排。
0: 比如说会吃到什么？
1: 就比如说我们山西的面食，就让大家看一下那个面食表演啊，就感受一下我们山西就是非遗文化的那种氛围，那种师傅的技艺传承的那种技艺，对。然后还有油面靠姥姥，对，就是这种。
0: 我们刚讲了半天，
1: 对，就是山西的这种特色一些的，我们会安排到。还有我们有去到黄河边品尝一下黄河大鲤鱼这些。特色餐会安排到，
0: 是是，
1: 会给大家安排到。
0: 是，那因为我们还会中间，我记得有一天是从五台山回来那天吧，我记得是去到太原嘛。
1: 对，
0: 那我们在太原的时候，我们会去到食品街。
1: 对，
0: 大家可以吃吃我们在食品街上的小吃，
1: 对，
0: 像什么羊鸡灌肠啊，像我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正门左手边的电烤羊肉串，右手边的全麻子家的这个绿豆凉皮，
1: 还有串串，
0: 就各种都会吃。所以这是我真的，这算什么呢？这我把我自己的心头号都拿出来了。还有一个早餐特别带有山西或者说太原独有的特色，叫头脑。你喝头脑吗？
1: 不喝。
0: 你看稿件里就没准备。
1: 我是个假太原人
0: 是吗？其实头脑我也不太喝啊，但是呢，就头脑这东西呢，它在按论套上，一套头脑包括什么呢？一大碗头脑，它是用什么炖的？羊肉，莲藕，就然后各种东西炖了一大碗，还有黄酒，然后韭菜腌韭菜作为引子，然后再配上一小笼的烧麦，这在太原算是相当霸气的早餐了。这就算什么呢？早餐当中的 VIP 啊。这一份我记得还不便宜呢，好像要300多块钱吧，
1: 挺贵的，
0: 不止吗？再往上。哦，因为我不太吃这种，我就记得挺贵。

0: 但是我吃不太惯，但是这东西确实大补啊。每次我们家小刘啊跟我回我老家的时候，我都是吃豆腐脑，他都是喝头脑，他说喝完以后马上人就不冷了，就特别补特别暖。因为他原先头脑这东西他据说是宫廷当中的一个药膳啊、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事情。就总之呢，希望今天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你出了太原都吃不着的，一定得想办法找机会，咱得尝尝看啊。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山西的烟火气，我们主要说到了关于早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吗？
1: 有了早餐自然还有夜市。对，我们山西还有很多的夜市值得大家去逛一下，比如说刚才说到钟楼街有很多小吃街，现在我们钟楼街也打造得非常漂亮，走在街上真的是很有那种氛围感在。
0: 我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回去过一趟。
1: 就有没有感觉变化特别大？
0: 对对对对，然后我还就是跟着很多的游客一起进去买各种冰箱贴呀、什么娃娃呀，买了一大堆回来。确实我从小是在钟楼街长大的，就在那一片柳巷，因为我以前就是属于是周末才会，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周末回来，我一回来我就去钟楼街，然后去柳巷，然后食品街，各种吃各种玩。
1: 对
0: 对，所以对那是特别有感情的。
1: 我现在是一回去就要去那边逛一下。
0: 所以这条街确实是还是比较厉害的，包括像我们的柳巷，刚说到的食品街、钟楼街，这条街巷在全国的夜市是排在第四位的，很厉害啊，每天大概有20万的一个人流量。
1: 除了柳巷，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新洲古城啊、还有平遥古城啊，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因为像平遥古城里面它是有真正的我们的居民是住在里面的。
0: 对，现在也有是吧？
1: 对，现在也有是本地人会住在里面的。大家可以真切实际的感受到我们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开发出来的景区，它是有我们的生活气在里面的。
0: 是，所以这就是烟火气啊。
1: 对。
0: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这位叫做游游的朋友发来了几张图片啊，可能是他自己去山西拍到的一些照片哈，就是这怎么鼓楼东街，这到底是哪儿？鼓楼东街大同是吧？我去过大同，但是我只去过大同的云冈石窟，还真没怎么在他的那主街区里转悠。哎呀，还有啊、这个确实，看来游游是去过山西这条线路的哈。就山西是一个后劲儿很大的省，就你每次你去完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你回来之后你才会慢慢的琢磨这地儿有意思，我可能还得再去第二次、第三次啊。所以如果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一次都没去过，你一定要把第一次交给我们，跟着876一起，我们组团给大家组的这个团呢是一个纯玩团。就我们为了提高大家的对于山西的整个的一个好感度，包括像整个出行呢，我们最近你会发现我们安排的都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那从价格体系上呢，你如果放在其他省份可能会更高，但是你放在山西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太扛打了，4380块钱双飞六日游，机票双飞的包了下航的，然后酒店5个晚上包了，都是四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吃，一日三餐全包，所有景点的大小门票，所有的保险，到达当地的大小交通啊，我们的讲解通通给各位包含在内，一共4380。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每个人再直接减555块钱，那孩子也会有相应的优惠力度啊。孩子大概多少钱啊？咱们孩子的价格也是根据年龄或者身高会有一个相应幅度的一个减免，对不对？学生价哈都会有一个学生价，所以呢主要的优惠是集中在了这个门票上的，就门票减多少我们都直接返还退给大家啊。所以各位听到这儿还有任何关于这条线路的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我们有小客服周周的微信，大家可以添加他直接来问，也有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链接啊，大家可以点击进去，一日三餐每天的这个吃住行的标准安排，比如今天玩什么，住到哪儿，玩到哪些地方，吃到哪些美食，都是非常透明化的给大家写清楚了啊。那这个行程是在11月7号正式出发，所以呢我们的报

0: 报名截止时间呢，大概会在10月20号左右，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啊。其实说实话，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刚刚在想啊，跟小慧聊天，你每年回去大概都是在年节，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去过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寒暑假，我都会和我爸妈约着去其他地方旅行。我们基本上去三亚，或者去哪儿，去暖和一些的地方嘛，因为主要是带他们出来玩。所以其实我们北方的这种过年的这种感觉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的热闹啊。
1: 对，它现在还是非常浓厚的，比如过年它还会有踩高跷啊，一些就是传统的民俗在里面的。
0: 你包括我看到那种那个叫什么花，叫什么社火，是不是？
1: 社火
0: 我都没看过，我都是看视频，大家看什么视频我看什么视频。我觉得我还是山西人吗？怎么这东西这么漂亮我就没去过呢，对吧？所以呢，我们山西的烟火气很有意思，它呢不光是集中在景区，它属于是古迹归古迹，那生活归生活，它是分得很开的，但是又完全融入进去啊。所以呢，山西呢属于是这种千年古寺旁边呢，可能就是一个菜市场，然后呢，百年城墙脚下就是这种小吃摊儿，所以它和其他省份不一样啊，它没有说把这个古迹给你完全保护起来了，而是完全的融入进去。所以我们山西的文物不是给大家锁在某一个玻璃框里啊，某一个这个房间里，只让大家远观，而是让你充分的融入进去。
1: 对对，
0: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去到我的家乡去好好的玩一趟哈，无论是你吃一碗面，无论是你带点醋回来，都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山西的带给你的这种后劲儿啊。那节目还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也请小慧来做一个总结，同时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这条线路。
1: 我觉得山西呢，我们不是那种靠网红推出来的省份，但是都没有过度的包装，但是你整个走在这个街巷里呢，就会感受到我们山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文化。比如说你要去看古建，我们看完古建看彩塑，然后还有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手艺，然后我们山西呢还有一些山河的风光，太和的就是太行山大峡谷，还有黄河的激流，还有黄土的古村，真的全都是我们山西很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体现。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这次的线路安排呢，就大概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呢是从福州飞到我们的省会城市太原，然后我们前往雁门关景区游览，然后最后再走到大同，入住大同的酒店，大家可以在大同里面自由去闲逛一下。然后第二天呢，去走大同的代表性景点五 A 级的缸石窟，然后再往代县走应县木塔，然后走到浑源的悬空寺，游览悬空寺景区，然后住在沙河这边，因为沙河距离五台山是比较近的。
0: 是
1: 啊，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前往五台山游览朝拜，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省会太原，然后住在太原里面。然后第四天呢，我们前往南走，走到我们的隰县小西天景区，去感受天命人的那种震撼。
0: 对对
1: 对。然后我们再往临汾隰县那边走，走到我们的壶口瀑布景区，去看壶口的壮观。然后晚上回到临汾。然后我们第五天呢是要前往回走到晋中参观我们的王家大院景区，去感受我们的晋商的那种大院的城市文化，大院的文化。
0: 没错。
1: 然后我们晚上住到平遥古城，去感受我们平遥的这种烟火气。
0: 是。
1: 对。然后第六天呢，就回到我们的太原，去看我们的那个皇家园林晋祠。然后再参观山西省博物院。
0: 是。所以我们整个行程六天安排的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也希望呢也能有更多的没有去过山西，向往想要去这个省份去感受一下北方的这种豪迈啊，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同样我们再会从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车友当中抽选出其中的两位啊，给大家来送出我们的这个是来自于宁夏的枸杞啊，做一份小小的礼物。 物回馈给大家啊。那我们将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各位一一来取得联系，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9点钟我们依然会跟各位一起从这里

0: 有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观桥大桥方面，鳌峰大桥往苍山，由西周往宝龙，还有这个此刻的金山大桥哈。目前金山大桥要往前方这个上浦路的位置哈，也开始出现排队了。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连盘高架到五里亭，西二环900医院到黎明高架上桥处的位置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3名。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瓦，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WTA 1000赛冠军。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导航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

说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

0: 会带来更多的新鲜资讯，更多的全新板块，以及更多的福利啊。今儿早上想必各位都听到了这个天骄的节目啊，在跟各位介绍出去玩的事儿。出去玩这事儿啊，特别特别重要。你看哈，虽然说昨天就休息一天，我没出去玩，昨天我值班啊。那我发现了哈，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包括互联网上的很多小伙伴都说了，现在要一天我们有一天的玩法，一周我们有一周的玩法，就出去啊放松一下，多亲近亲近什么呢？大自然啊。因为我就发现啊，我最近打开这个抖音啊，这个本地，因为它会可能会给你推送一些本地内容嘛。我可能是刷的多了还是什么原因哈、啊、我刷十条本地内容得有个七八条都是给我推荐本地的，你像什么古山古岭啊，汤岭古道啊，包括这个露营的大自然的一些攻略啊，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以前哈、啊、刚毕业那会儿20多岁，总觉得说去一些热闹的繁华的地方啊去逛一逛，但是现在觉得只要休息就想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哈、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上节目啊我也特别开心，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远路直播间一抬头看到古山啊，你可能今天有点雾气啊，今天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我觉得各位一定要学会放松啊，找一些合适的时机咱们出去逛一逛，比如说跟着我们一起在11月份去山西啊，去山西。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这个天骄也跟各位介绍了山西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哈、啊、然后说到这个好吃的呢，刚才介绍了很多，那我是觉得呢，去山西了，这个面食啊肯定是跑不了的，你得吃。另外呢，就是豆腐脑啊，这个北方啊，你像东三省京津冀啊，包括这个山西啊、山东啊、河南啊，吃豆腐脑呢基本上都以咸口为主，但据我了解各地都有不同。你别说河北跟山西了哈、啊、就京津冀这仨地方，别看离这么近啊，豆腐脑的味道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咸豆腐脑啊还是好吃哈、啊、别看我来南方这么多年，我还确实这个我还是保持我的立场哈、啊。各位到山西了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啊。我们这次安排的行程呢其实还是挺好的。11月份出发啊，我们这个11月初 ,11 月7号周六出发 ,11 月12号周四返程，一共呢是6天5晚。我们呢走的是这个小团精品路线，一个团最多25个人哈、啊。然后啊出去玩呢其实体验很重要，你说看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一样的，但是拼的就是每个团每个行程的体验。那我们向来给各位的体验是很好的哈。首先我们就是时间的规划，市面上很多产品啊，它的这个6天是没有头尾行程的，那我们这次安排的是第一天早上出发啊，最后一天晚上回来，咱们这2天时间不浪费，都安排了景点参观哈。你别到那儿说了啊，这个6天5夜到最后呢浪费时间，这确实不太好。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出行方式哈、啊、咱们这出行啊，航班选的是厦航出行哈、啊、服务好，含餐食，早去晚回，不是那种廉价航空哈。就说到这个坐飞机啊，我也是深有体会。我这体格呢，就可能我还是喜欢坐这宽敞一点的哈。就我曾经某一年从福州回石家庄，由于种种原因，那航班给我取消了3次，到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我买一个时间也好啊，线路也好啊，都比较离奇的一个航线啊，上去之后我都快哭了，那飞机间距特别小，我这个坐在那儿都一直佝偻着腰，关键是它中间还有经停，哎呀，那一天真是我都难受得很。那体验很重要，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住宿安排哈。我们这次全程安排4钻酒店，而且呢还安排了一晚平遥的特色客栈。咱们晚上啊就住在这平遥古城啊，您可以很放松的去看看夜景，拍拍照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吃啊，啊买一些小纪念品都很合适。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起来了哈。我们这次价格也很优惠。60以下的成年人4380，60以上的老年人3825啊，因为这个60周岁以上老人他是有门票优惠的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也是让利给大家，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政策风向我先知道。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那根据商务部网站10月10号消息呢，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相关成果呢进行解读时指出，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的 原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

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呢，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呢会积极推进相关的承诺和复审程序。我们再来关注啊，10月10号呢，工信部网站发布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呢，就包括规范与营销宣传活动。啊，这个汽车生产企业呢，应当真实客观开展营销宣传活动，如实宣传产品创新设计的使用边界、限制条件和研发测试验证等等情况哈，不能弄虚作假、夸大或者宣传一些引人误解的东西，不得使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场景来宣传产品功能，啊，不得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责任，确保消费者正确理解和使用产品创新设计和相关功能哈。现在有些这车企开发布会确实有点过分哈、啊，那说的跟做的它实际是两回事儿啊。就尤其是我们所谓这个自动驾驶，一说 L2 加 L3 加，人国标就没有，天天这么说，你也真不你也真不怕让消费者寒心啊。海阔天空说了，宋晨早上好，早上好哈、啊。然后他说现在正坐在健身房等我们的新版节目。哎呦，这个我看看啊，这学校健身房，学校健身房真是不小啊。这个结合你之前几次发来的图片，我拼凑一下，感觉这健身房占地怎么不得有个1500到2000平方？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0号举行的发布会上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力争15-57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职业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呢，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北京方面我们来关注哈，10月10号呢，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那其中提出呢，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进一步完善二手车流通体系，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推动交易市场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优化维修保险等服务供给，有序发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加快推进汽车流通消费市改革试点，培育汽车消费新增长点。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呢，10月9号，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那此次通过验收的陆港片区规划面积1.66平方公里，紧邻郑州国际陆港。那封关运行后呢，空港加陆港口岸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吸引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聚集发展。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哈。根据这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通知呢，那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公司正在召回。那这次召回呢，涉及到30064辆汽车，主要是22到25款 S 级和迈巴赫的多款车型哈。那原因是这些车辆的前制动软管可能破裂并泄漏制动液啊，导致制动距离延长，增加碰撞风险啊。经销商呢会主动免费更换这个制动管。现在一说召回，就想起最近特别火的一个事儿啊，哎呀。有问题就得认啊，就我一直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人做事做生意都是这样，有问题大胆承认就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哈，当地时间10月9号呢，加拿大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联合工会哈，呼吁政府出台一系列强硬全面的贸易保护举措，以保护该国汽车产业和从业者的权益哈。那这个工会的负责人表示呢，美国和欧盟都已经出台了对应的

进口管控相关政策啊，这个应对进口车型带来的产业冲击，加拿大呢也应该跟进推出相关的配套措施哈。那涵盖这个关税调整、补贴规则、外资审查、进口核查等多个维度。那其中呢也提到了，在现有关税标准基础上呢，对于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加征100%的附加税啊，对中国产动力电池关键矿产分别加征25%的附加税啊，等等等等，这对自己产品多不自信呢？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啊，这个10月10号，小鹏汽车公众号发文说，近日呢，小鹏集团当选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车辆法规协调体系下自动化、自动驾驶及网联车辆工作组框架中新设的自动驾驶场景相关信息交互工作组秘书长啊，负责支持工作组协调和事务管理，那并督促促进全球机构监管认证。主管部门、专家和产业围绕自动驾驶实际运行场景开展信息与经验交流。这个呢是中国企业首次在联合国自动驾驶法规的核心框架下担任秘书长啊，代表了国际自动驾驶法规协调体系对于小鹏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及长期参与法规工作的高度认可啊。然后刚才说了加拿大，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0月9号呢，吉利汽车旗下全球主流品牌吉利宣布正式进入加拿大市场哈，目前呢已在当地启动运营，并全面推进零售和服务网络建设哈，那预计在2027年推出首批车型。我们再来关注哈，10月10号，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查问卷啊，为什么呢？各位也都知道啊，这个踏板断了，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的应用啊，该动作通常被业内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没想到哈，这玩意儿能断了，那当然倒也不是个例啊。我们说以前某些车企也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应对方式，我觉得还是。体现了态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

0: 时间来到了10:2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包括二手车的评估方面有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联系哈。微信平台微笑的鱼回的好车，您是有购车需求吗？如果有购车需求，可以来详细的留言哈。那我们先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微信平台有个朋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哈，我刚才看半天写了一大串，大概意思呢就是刚拿到驾驶证，驾驶技术不是很娴熟，然后呢家里还有其他车辆，现在考虑在5万到7万之间啊买一台二手车，当然他说新车也可以，但我估计他这需求可能二手车更好找。他的需求呢是最好是混动或者纯电车型，然后呢车辆不用太大，这种 A 级车或者 B 级车都可以，然后呢公里数最好在2万公里以内，这个车还要洋气一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您？我一时半会儿没想到。
1: 混动的
0: 混动纯电都行，然后呢车不需要太大，5万到7万，最好还得洋气一点。
1: 这个应该只有深蓝啦，还有长安的什么
0: 差不多二手车应该能买到。
1: 是
0: 那如果抛开他所谓的这个洋气一点这个事儿，那我们是不是范围就可以选的更大了？
1: 是。
0: 比如说还有哪些就最有性价比的呢？
1: BBA 呀。
0: 但它要电车啊。
1: 哦，电车的。
0: 对。
1: 电车的话，洋气一点的。
0: 洋气一点的，就怎么很难界定洋气这个事儿？我们要不就把它这个点抛开，纯纯就是5万到7万。啊，2万公里左右的二手车，电车或者混动，啊，能买到什么呢？
1: 5万到7万的，很多啊。
0: 比亚迪应该是能买新车了。
1: 是。
0: 那其他的呢？
1: 其他的也可以，都可以买得到啊。
0: 反正。

0: 这个，因为您这个看似范围很垂直，但是一个洋气一点吧，把我跟咱们临平公司都给整不会了哈。您可以去看一看。那他说这个价格，我就想到上次有人问那个萤火虫是不是比较合适啊？
1: 这个新车没有。
0: 但萤火虫它5万到7万，二手车也能卖吧？应该。
1: 可以。
0: 嗯，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斌这位朋友，他说想咨询一下。2024年5月份上牌的 1.5T 的长城大狗，然后呢原车黑色，自己改了深蓝色的车模，现在呢公里数在28000左右，然后呢没有什么刮擦，这个车现在还有多少钱呢？
1: 24年长城大狗，
0: 1.5 的，
1: 这个应该在7万左右。
0: 长城大狗这车是不是不太保值啊？
1: 是。
0: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本身销量比较窄吗？还是什么原因？
1: 销量比较窄。
0: 哦，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的，他说现在如果说想买一台22年以后的思域，公里数只要不超过5万公里，没有大事故就行，能接受补漆磕碰，这个现在要多少钱呢？
1: 这个应该是在6万到6-7万吧。
0: 6-7万，具体就看它是原版原漆还是有小刮擦了。
1: 是，
0: 明白哈。好，感谢临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周三再见，拜拜。
1: 拜
0: 拜。刚才我就在想半天啊，我刚才中间我就在想，我说洋气一点，5万到7万，就像临平公司讲的，这个5万到7万确实你可选的车太多了啊，你这个新能源车啊，不管是混动也好，还是这个纯电也好啊，确实有很多很多，但是吧。你说还得洋气一点，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看临平公司摆明了，一听洋气这俩字儿，他愣了一下，哦，什么叫洋气？那我理解的就是啊，车辆造型可能青春一点啊，配置呢相对丰富一点，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的，萤火虫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7万多，你要是考虑租电的话，7万多你应该能买那个叫什么发光版还是哪个版本，应该能买新车了啊。你如果不加它的那个。刹车套件不加那几千块钱，你应该能买新车了。那但是上周有朋友也问这台车哈，那可能临平公司也提到了，这车在福州车源倒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你可以去找一找哈。那另外呢，就是其他方面，我觉得比亚迪的很多车型啊，小小的也挺好看，也挺好玩的，你也可以考虑。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看你的一个实际需求了哈。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不考虑所谓的洋气不洋气，咱们就实际一点好用的话，那确实太多车型可以选了。你要我说买个海鸥啊，不管25年的还是今年的，差不多7万以内都能买到啊，续航300多，对不对？车子也不大，开着也比较省心啊，那你还能剩点钱，还能把保险包括接下来一年电费准备出来呢。好了，各位有任何车辆选购的问题哈，微信平台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车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说。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环沿线、三环周边，包括一些过江大桥，都已经慢慢的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
7: 为你的旅途指引方向，保养为你的爱车延续青春，专业为你的座驾保持最佳，智能为你的驾驶增添便捷，科技为你的出行创造未来，改装为你的车辆彰显个性，创意为你的座驾赋予灵魂，一凡为你的用车保驾护航。一凡说车，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3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联系，包括您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车志，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车市场有什么样的动态资讯。
8: 新车志，不止看脸，李子也发给你。
3: 我今天周一，我们照例肯定还是得来关注销量的啊。我们都说这个车企也好，房市也好，金九银十，九月丰收的季节啊。但是从各车企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年的九月车市表现呢不如往年那么亮眼哈，主要呈现在小步慢跑的增长格局上，都有增长，但增幅都不大啊。八九月呢有不少新车入市给这个市场也带来了一些影响。

影响哈。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九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销量啊，第一名依旧是领跑，遥遥领先啊。那它呢算的是全球销量啊，九月份呢这个销量还是同比增长比较大的，来到了105,656辆啊。这个领跑啊，现在就是仨字儿，性价比啊。有人问了，说领跑的车哪台能买，哪台不能买？我觉得第一还是得看你喜欢什么车哈，你这问法太偏激了。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追求性价比，然后还想要一台开起来不错的车，当然这个不错肯定只能说在这个级别价格里去衡量了，你不能再往上对标了哈。那我觉得领跑还可以啊。那接下来呢，就是长安起源46,507台，方程豹43,181台，再往后呢，小鹏、小米、鸿蒙智行啊，包括极客、埃安、浩博啊，还有理想啊、深蓝，包括呢极狐、蔚来、腾势啊、易派科技、蓝图、欧拉、智己、乐道、阿维塔和华境啊。那对比八月的数据呢，九月份哈，你像这个领跑啊、起源呐、方程豹、小鹏，都是出现了小幅的环比增长啊，但是也有一些品牌出现下滑啊。那在同比增长方面呢，只有极客实现了超越100%的增长哈，方程豹呢和欧拉增长近80%，这个所谓金九的金啊，并没有达到预期哈。和往年相比呢，这个今年九月市场啊显得略显平淡。然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数据哈。这个领跑九月领头羊哈，连续三个月单月销量破10万，但是哈，官方公布的是全球销量，国内销量它没具体公布啊。有这个机构统计盲猜测算了一下，大概在8万辆左右啊。为什么呢？因为领跑现在有一车冲销量的哈 ，A05 啊，据说呢八月份的单月销量啊。关键是你要知道它八月刚上市哈，单月销量就已经达到了8000多台。然后呢今年上半年上市的那个 A10 呢已经成为了领跑销量最好的车型啊，八月销量破3万台，它一台车就破了3万台啊，一个车型就破了3万台，就是性价比确实现在大家很关注这个事儿啊。然后就是小米哈，小米呢九月份的环比增幅是比较大的啊，从3万超到4万。啊，那因为呢，这个小米汽车之前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保持月销超3万的一个数据了。九月份呢，有鹏程 N90 和 N70 上市啊。那小米方面也表示了哈，说这个鹏程首月交付超1万台啊，首月锁单超过7万台。那九月份呢，这个最热门的啊，肯定是前段时间这个问界的新模式了哈，对于销量也会有一些影响。啊，问界呢一直是鸿蒙智行的主力车型哈。九月份呢，鸿蒙智行销量37,490台，出现了下滑啊。你像尊界的 V800 啊、V680、响界 G9、智界 RX 等多款新车上市啊，没有帮助销量提升。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啊。但是啊，我还是觉得，消费者呢其实眼睛都是雪亮的啊，可能有的时候一时不察，由于各种原因啊，这个轻信了这个企业的一些宣传。当然我也没有说哪家企业，我也没有说某个品牌，很多车企都会在宣传上有点小说法哈。但我觉得你一台车型两台车就不行了，什么意思呢？我前几天还看啊，这个短视频平台有一博主啊，现在发视频啊还得自证清白，人家把绿本把这个123都打开了，证明我是车主啊，我没有乱说啊，你别到时候找我麻烦。他说第一开始买某个品牌哈，他说那品牌哈确实比较小众，他说买某个品牌就是冲着当时的宣传怎么样然后去入手的，买回来之后你就发现了，那首先售前售后那都不是一回事儿啊，你交钱之后那态度就不一样了啊，包括这车出问题了去修啊，也是很麻烦，开起来跟当时宣传的也不一样。他说我确实最近打算再换车，然后呢也开着他当时不满意的那台车去评估过啊，说这个 4S 店了解他又有换车需求了之后，哎，又很热情。我觉得做生意哪有这样做的呢？你真是把消费者当傻子了。所以说哈，我觉得第一，买车这个事儿，站在咱们消费者的角度，你要清醒。啊，你要清醒的认识到你买的这台车是服务于你的，千万不要掺杂其他任何的主观情绪啊。你可以喜欢某个品牌啊，你就像我很喜欢沃尔沃啊，但是你说今儿如果真的让我去考虑的话，我说实话沃尔沃
不太会在我的备选清单里啊，不是说它不好，而是我有更优解啊，而是这种喜欢你不一定要把它变成现实，那我还喜欢

0: 劳斯莱斯呢，我也不能真买，我哪有钱呢？这第一哈，你不能掺杂主观情绪。第二，是一定要去开的哈。就现在的这种新势力，它的这种购车模式，线上直接下定选配，我觉得有好有坏。好的点在于价格统一透明啊，不像以前啊，你在福建能弹出来多少钱，我去河北能弹出来多少钱，就很麻烦。那价格比较统一，但是呢，有些朋友啊，可能就真的是冲动消费，我连车都没见过，我连试驾都没试驾过就下定啊。关键是你锁单之后，人家不给你退钱，那这时候就很麻烦了。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要么去 4S 店试驾啊 ，4S 店试驾不好沟通，租一台车，租一台车现在淡季，只要你不租这些。进口车、小众车、超豪车可能都不太贵，撑死了一天300-500的，你租个一天两天，你就简单开一开啊，能租到同配置的最好。租到之后，你开个两天，你对于这车就心里有数了。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老司机，真的能开出来说，哎呦，这个车的行驶质感、这个车的动态表现啊、这个车的底盘响应，但至少好不好开，大家心里是有个标准的。你别到时候车都没见着呢，咱大几十万先掏出去了，这可不行啊。说远了啊，说回来，咱们再说到这个销量哈，我们来说一说九月传统品牌的销量。那第一名肯定是比亚迪了，王朝加海洋啊，一共是394,945辆，太猛了哈。第二名吉利中国星啊，也是来到了100,000家。再往后呢，哈佛、捷途、广汽丰田啊，长安、大通、领克、东本、坦克和魏牌哈。那传统品牌方向呢，这个和新势力相比哈，多数品牌都是有小幅增长的啊。对全年销量数据来看呢，除了比亚迪之外，多数品牌的销量变化不大啊，属于稳步维持的状态啊。那里面呢有很多燃油车型依然是中坚力量啊。那当然总有人说受到这个油价波动影响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周可能油价就有调整了。油价波动影响放到今天来看，我觉得会对于大家购车用车有影响，但可能没个别媒体说的那么夸张啊。无非是加满和加100啊，我前段时间加油，我现在就我要么加100要么加200，我从来不加满了。那除了比亚迪之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其他的品牌销量变化不大啊，导致了增速放缓。那同时呢也反向利好了比亚迪等新能源车企啊，促进了新能源品牌转型。那九月份呢，比亚迪王朝加海洋是有一个销量增长的啊，单月销量近400,000台，太猛了。这个其中今年上市的王朝网的新车，你像元 Plus 啊、秦 Max、大唐啊，销量呢都已经破万啊。那宋家族呢销量达到了55,000多台啊。所以说啊，整体来说呢，九月目前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有些车企有增长，但整体呢呈现了一个放缓的态势哈。虽然说九月市场呢还是有多款新车上市的啊，不过呢没有去年同期密集，去年可能就是那某一周啊，那车企发布会都开不完了。但是啊，今年上市的总量还是比较可观的。可是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呢，整体趋向向好，但是呢并没有大家所谓金九银十那种啊门店门槛都被踩破了的井喷态势啊。那海外市场呢现在来看成了各家车企主要关注的一个阵地哈，包括呢也会陆续推出一些车型啊。那接下来呢预计10月份的销量啊可能会有一个增长，因为9月的车型陆续上市，包括10月的一些新车可能会有刺激，这个我们等到10月底再来关注一下了。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插

0: 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七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7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资讯。刚才说了这个销量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销量啊，它也能代表一些参考啊，就是大家买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结合起来来看一看啊。就是这车卖的特别好，当然不代表啊人无完人，车也没有特别好的车，完美的车。但是呢，至少你可以参考啊，它销量这么多，至少已经是被市场认可的一个产品了。那至于说有些车啊，那个销量就确实比较惨淡的，我觉得各位也别所谓的说我要买这小众车型啊，买小众车型到最后难受的是自己。我们来关注坦克500哈，那就在今天呢，长城方面表示，新的坦克500将在16号上市。这车呢定位是中大型 SUV 啊，现款车型有两种动力，一共8个配置，售价从33到38万啊。那坦克500这台车呢，当年刚上市的时候，那也是热度相当高啊，有人把它对标什么的，对标丰田的霸道。但是呢，说了咱们先把这个越野的问题放一边啊，首先尺寸差不多啊，然后呢通过性也还不错，但是内饰和科技化配置那可是比霸道好啊，包括呢还有智驾，我觉得两台车其实还是走的不同路线吧，只能说。那官方呢到现在是特别保密的哈，并没有说很具体的调整，但是呢，根据之前的一些信息来看呢，新车会用到一个大尺寸的格栅啊，然后呢，内部用到了横向的镀铬装饰条进行点缀，那尾部方面呢是一个外挂式备胎啊，尺寸呢轴距2850，接近角29，离气角24啊，离地间隙呢最小的是210毫米，那辅助这个支架方面呢会用到长城第三代的辅助驾驶系统。激光雷达呢是来自合赛的 ATX， 它相比于魏牌蓝山上用到的那个激光雷达呢，体积小了60%左右，重量小了50%左右，而且它有一个更远的探测距离哈，更好的分辨率和更广的视野。那么内饰呢，应该说是坦克500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哈。那12.3的全液晶仪表啊，14.6的一个多媒体中控，还有苔藓的组合，包括呢它的这个 CarPlay OS 3的智能操作系统。而且它是一个怀挡设计，那现款的这个坦克500我是没体验过，但是上一款哈，我当时体验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科技化配置很浓啊，这个质感很好，再一个呢就是座椅那相当舒服，那大沙发座椅哈，我这体格坐上去，哎呀，当时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呢，这车它的定位哈，就跟所谓的霸道还是不一样的。那动力方面呢，现款车型有3个版本啊， HiFOT 的版本呢是 2.0T 发动机，单电机 9AT 变速箱啊，那这个综合功率是300我记得，然后呢电池容量是37.1千瓦时，而且用到了非解耦四驱啊，主打这个越野性能。那 HiFOZ 呢是 2.0T 发动机加双电机加三档的 DHT 啊，这个呢主打泛越野，也就是所谓的走走轻度铺装路面啊，你可不敢开这车过炮弹坑，那估计就出问题了。还有一个燃油版啊，燃油版呢就是 3.0T 加48伏轻混啊，这车呢就属于水桶车型啊，就你轻度越野也好啊，你日常通勤也好啊，日常通勤就看你在不在意油耗了。所以说呢，坦克系列我觉得对于长城来讲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品牌了哈。那只不过呢，300、500包括这个700根据价格不同吧，可能300的市场关注度会更高哈。那么说到新车呢，我们就还得关注一下这周还有哪些新车要跟各位见面。首先就是今天上市的大众的 ID8X 啊，这车呢其实之前预售，包括在福州某个商圈也做过这个城市展厅啊，不能算城市展厅，中庭布展，我当时去体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质感还行啊，就价格，主要当时价格我看我个人觉得有点稍稍偏高了哈。那还有就是明天有一台车啊，比亚迪大汉正式上市了，那14号呢就是捷途旅行者7啊，16号呢是凯迪拉克XT5的 PHEV 的车型哈，包括呢17号吉利星瑞 L Plus。还有呢，埃安的 Rainy 7啊，也会开启预售。这周的车型呢，总体来说都偏向于比较稳重的车，哈哈。你看，不管是这个上汽大众这台也好，包括比亚迪大汉也好，但是呢，都还算是市场上的能打车型啊。所以说，各位有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了。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

0: 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铺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目前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啊，这边的排队的车子比较多，特别是从二环五四路口过来就已经排的比较密集了。另外这会儿的过江大桥、鳌峰大桥、连攀高架桥过来就会感受到滚滚车流，想要上桥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深圳新皇岗口岸于今日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量约20万人次。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升级启动。10月8号晚上呢，尊界汽车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称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近日大闸蟹全线崩盘的相关话题引发关注。根据报道，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有一些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跌至每只5元，太湖蟹每只2-3两的售价仅10元。不过呢，超大规格的精品蟹价格保持坚挺，蟹农表示，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大家看看啊，高品质的蟹，大闸蟹价格还是比较在高位当中。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祝贺她。
3: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4: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5: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3: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6: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7: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5: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3: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

0: 能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

0: 们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嘛。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4: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舟，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

0: 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也是我们畅行876换新升级，新的标啊，新的一些节目内容和形式。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我们警民直通车为大家交通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惯例，周一、周三、周五呢都有民警做客直播间啊。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民警是哪一位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福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倪志勇警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最权威、最通俗的方式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讲清楚福州最新的交通执法标准、常见的一些违法误区、正规的申诉渠道、便民交管政策。首先欢迎倪警官，倪警官请您跟我们的听友大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广大市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警民直通车栏目。交通法制贴近千家万户，关系每一次出行。今天我就结合福州我们本地的执法实践，跟大家聊一聊日常的交通出行里面大家最容易踩的法律红线，教大家守法出行，依法维权。
2: 好的，其实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哈，包括我们驾车的听友们，对路面执勤的交警那是相当的熟悉啊，因为经常在路面上都会看到他们。但是对我们法制大队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较陌生一些。首先呢，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法制大队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3: 好的，下面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一线交警的话，主要是负责的是路面的执勤，查处交通违法，还有疏导交通以及交通事故处理这方面的，而我们法制大队呢，主要是把好我们全市交通执法的一个审核关口和监督关口，我们主要承担了有这么几项这个核心工作。
2: 好的。
3: 第一个，我们就是对我们全市交通类的一个执法那个刑事行政案件进行一个法制审核把关。我们确保我们每起的这个刑事行政案件的处罚都合法合规。我们第二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负责群众对交通处罚就是如果有异议的，我们接受他们的一些那个复核申请工作。第三个，我们就是负责我们全市交通执法的一些规范化的这个监督，我们统一一个全市执法尺度。第四个，我们就是解读最新的一些交通法律法规，落实新规的政策。同时我们会面向市民开展一些普法宣传，解答大家的一些出行的法律疑问。
2: 那结合您多年的工作经验哈，倪警官，你觉得哈，我们福州的车主啊，包括一些骑行的市民啊，最普

0: 见的、比较典型的一些法治的短板会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习惯性的违法，就是侥幸式的一些出行，这很多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小违法没事啊，别人都这么开，以前一直以为没事，就误以为不违法。但是我们随着我们现在的城市这个管理精细化，这个执法规范化，很多以往大家不在意的一些陋习，其实都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共同遵守我们这个交通违法秩序，这种交通秩序。
0: 说得非常实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项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就大家最关心的高发的交通违法误区。一个我们刚刚说到了电动车，对吧？电动车、自行车的这些市民，很多大家呢都是通勤啊，对吧？上下班，还有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骑电动车比较多。那哪些骑行行为是明确违法，处罚还比较重的？
1: 电动车违法呢，其实是我们福州日常就查处的重点。这个我下面给大家解释，那个结合我们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跟大家介绍几类我们高频的违法。这个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就是红灯停、
0: 绿灯行，
1: 这个是最起码的。
0: 这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的啊。所以呢，这一点，不要说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骑电动车的市民朋友，他心里知道，但就没遵守，
1: 侥幸
0: 心理就是，哎呀，反正都差不多了，
1: 是
0: 他倒计时了，我就冲过去，往往就你冲过去那几秒钟。那个机动车，对吧？它那边还没有变红灯呢，
1: 是
0: 有的是黄灯的时候啊，
1: 是
0: 就容易发生事故，对吗？
1: 这个时候呢，这个小车、机动车也在抢这个时间，
0: 对啊，
1: 你也在抢这个时间，这时候就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就这时候。
0: 没错，这是第一种啊，一定要遵守信号灯。
1: 还有我们第二个就是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这个。
0: 现在其实这个观点呢已经比较深入人心了，
1: 是
0: 包括我们民警开学第一课走进校园去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就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孩子们都意识到了，而且让孩子回去，比如说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来送他上学骑车的这个家长说其实呢大家这个意识都相对还不错了啊。
1: 是目前我们福州市的这个佩戴头盔率的已经达到这个指数还是蛮高的，这个现在因为大家已经深入人心了，现在这个
0: 是没错。包括我们哈，就是这种走进校园让孩子影响家长的这种教育方式，我觉得也特别好，
1: 是
0: 让孩子监督爸爸妈妈，你不戴头盔那不行，老师会批评我，那这个时候家长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非常主动的要把这个头盔给戴上，对吧？可能呢你说如果是爷爷奶奶，你让我们哈爸爸妈妈去说，那爷爷奶奶那也不一定听，但是你让孙子孙女辈的去说，那一说一个准儿，是吧？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这是戴头盔这一个，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我们不得就是驾驶电动车的时候不得有接听或者拨打这个手持电话或者我们浏览电子设备等等妨碍我们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
0: 您说到这个啊，真的非常重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就发来了一张截图，他说哎呀，现在真的是什么都开始罚款的吗？好气，我就是拿个手机在手上骑个电动车竟然就收到罚单。他还把那个罚单拍过来给我了，给我们的平台了。那他的是在巫山路那边 巫山路那边本来就是应该说是重点管制路段吧，
1: 是
0: 对啊，你在那个地方，你不论是你手里拿着手机，你有没有在打电话，还是说在看微信，还是在干嘛，你双手就不能够离开你的电动车驾驶位的那两边
1: 手把
0: 肯定是不能离开的，对吧？
1: 是。
0: 那这位朋友他肯定这个意识是比较淡薄的，其实像他这样的市民不在少数。我拿这个手机我又没有在干嘛，我又没有在就打电话，我又不是在拍视频，又不是在干嘛的，我只是把它拿在手里。
1: 这其实是这样子，我们电动自行车这种如果两只手都如果带只有一只手去骑行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安全是平衡性可能会有所这个
0: 受到影响，
1: 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就是法律上面禁止规定我们单手去骑行这个非机动车，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对不单单是你自己的安全，这对
0: 旁边
1: 其他的一些这个骑行参与者的话也是有一些安全。

0: 去隐患的这个、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而且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重量跟你骑自行车完全不同啊，
0: 是是是，
1: 它很重的、嗯，特别是如果说流量比较密集的一个路段、嗯、稍微人家碰你一下你这平衡就倒了、
0: 嗯、没错，
1: 对吧、嗯、所以这个真的就不是说一个罚单，可能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罚单上要罚还是快、嗯
0: 是
1: 不是罚款的问题、
0: 啊、是这个、
1: 是安全的问题，
0: 没错没错、
1: 您自己的安全，包括你跟你同样骑行在路上的、嗯、你旁边的这些市民的安全啊，是这个问题哈、啊，也希望呢啊，这位朋友要重视起来。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可能此时此刻您在开着车，但是你可能啊去接送孩子的时候会骑电动车呀，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路面上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你觉得开车出门哎太堵了，或者说比较挤的时候，那行，我们骑一个小电驴出门非常方便，是吧？总会有用上。派上用场的时候，所以呢千万不要像这位听友一样哈，你手里拿着个手机，你没接打电话，你也没有在拍视频，没有在干嘛，但是这也是不被允许的，会收到罚单的啊。嗯，这是这个啊，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我们不得牵引或者双系动物，这个可能
1: 哦、嗯，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我也在路上有看到过不少，就不得牵系和什么
0: 和这个双系动物牵引，牵引
1: 牵引
0: 就是动物，我们骑着电动车，后面动物、牵着动物在后面跟着
1: 跑啊，这种的
0: 啊，或者我们双系动物那个动物，或者让动物小动物啊，或者小狗小猫小狗啊，我们在电动上面的、双系在电动车上面、这种行为，因为这个动物嘛，它这个是活体、它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受控制的，有可能就是会上蹿下跳，这个你在骑行过程中也会影响到这个旁边的这个骑行者的这个安全、这个
1: 其实呢我是有看到过好几次，就是有一些朋友骑着电动车的时候，要么就是在他的踏板的位置啊蹲了一只狗狗，蹲在那边没有拴绳的
0: 啊，
1: 没有拴绳，就是可能就带着狗狗在骑电动车兜风的那种。
0: 嗯、
1: 那啊、还有一次呢，就是在遛，因为可能这个小动物它的也早啊晚啊都要带它出去遛弯什么的，是吧？
0: 嗯、
1: 可能就还得要带它奔跑啊，就在那个公园里面前头骑着一个电动车，然后后头呢就跟着一个奔跑的这个动物，而没有绳也没有戴嘴套。就是旁边的那些老人小孩看到那远远的都躲开、这其实非常的危险，
0: 是
1: 吧？
0: 是是这个、
1: 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啊，很多家里养小动物的朋友，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很有爱心的人，对吧？也希望能够把小动物养好，但是呢咱们出去遛小动物的时候，刚刚倪警官说到的，比如说你把小动物放在电动车上的这种行为就要自己再斟酌一下了，因为这个是不合我们的法规的，对吧？倪警官，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一条、然后你牵着他跟在你后头跑也不合规的，那你不牵绳，不是民法典都说了吗？你出门遛狗遛小动物不牵绳怎么能行呢？还得要戴上嘴套，对不对？所以就跟大家说，咱们采取正确的方式去遛小动物哈，不要就是把它放到那个电动车上，无论是踏板上啊，还是你把它放在后头啊，搞个什么东西给它弄起来啊，这种啊其实怎么说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和风险的，就是那种放在前面踏板的，你万一那狗跳下来了，对吧？
0: 是。
1: 那旁边又有人啊，
0: 突然间急刹，
1: 对、
0: 这个
1: 对啊，后面车子急刹或者怎么的、就可能是连环的事故哈。
0: 是。
1: 这个是关于这个小动物在电动车上的，还有吗？
0: 后面两个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比如说逆向行驶啊，我们这个也是不提倡的，这个不得逆向行驶、还有我们不得违法占用机动车道行驶、这个我们还是要遵守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因为现在福州的这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我们机动车道跟非机动车道建设还是比较完善、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暗道行驶。
1: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暗道行驶呢，也不仅仅只是说电动车的驾驶员，包括我们机动车主也要注意，你不要就老是占用人家电动车驾驶员的那个道，对吧？
0: 是。
1: 那个是实线，实线是不能够跨过去的。你跨过去占人家的道，那人家又跨过来占你的道，这不乱套了吗？你也容易，你也知道，哎，电动车突然窜出来，你也会吓得不行，对吧？机动车主，那如果你就压到那个电动车道上去，它那个本身宽度就会受到一定的规范，不像那机动车道那么宽，你再占过去，那电动车怎么走？对吧？他们的内心 OS 也是啊， 很不爽的。
0: 是，主持人说到这个

0: 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广大这个机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我们也不要随意把这个车辆这个停靠在这个
1: 非机动
0: 车道里面，这个影响也是影响了我们非机动车这个出行的一些，这个相当于你把人家的道给占了，那人家没地方骑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会借到旁边的机动车道上面去通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全隐患。
1: 没错，就这个停车，大家不要觉得我就停一下呀，哎呀，我就去拿个东西呀，我停的时间很短啊，你就那一短短的一段时间，你还是就是没有改变你这个停车违法停车的这个事实啊，对吧？
0: 是，
1: 你就是占用了他的道了啊，这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也不要有这个什么托辞和借口啊，这是不行的啊。而且现在，民警。这个执法，一个是巡查执法，还有就是电子眼，你那停一下你就会收到罚单呢。以前在一些严管路段你有可能之前还能够学法减分，还很学法就是能够免罚，现在不行了，一些严管路段，对吧？
0: 是
1: 十种行为你根本都不能去免罚的。
0: 没错没错，现在
1: 说完了这个电动车，咱们来说一说哈，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酒醉驾。我们有知道哈，酒醉驾的新规出台了，哎，很多朋友都听了那么一耳朵，哎，新规出台了啊，那到底这个新的变化有哪些？来，请李警官，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大家科普的一个内容，新变化，大家竖起耳朵听好了，关于酒醉驾的，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新规出台之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大于这个等于20毫克每百毫升的话，小于80毫克每百毫升，这期间属于这个酒驾。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我们就是醉驾。那以前新规出台之前，只要是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的，我们都一律进行立危险驾驶案，进行这个刑事立案。
1: 哦，
0: 那我们新规出台之后，这个我们有这边有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情形。比如说这个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百毫升，还有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而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第三个，我们在居民的小区啊、停车场等等场所内挪车、停车入位等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还有就是我们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从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我刚才说的这四点情形，如果还符合，就是不构成我们这边15种从重处理情形的话，我们有可能会认为这个可以认定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危害不大，我们会做出不予立案的这个处理。
1: 哦，不予立案，
0: 是，
1: 但是还是醉驾。
0: 醉酒是醉酒，这个我们还是这个行政上面还是。应该那个相应的处罚，就是我们还是按照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如果说你是不予立案的话，这个我们而且还会对他处以一个这个加处1000元的这个罚款处罚，就是按照这个我们现在新规认为你这个醉酒驾驶这个醉驾还是一种严重的这个酒驾行为，酒驾行为原来我们也是要处以1000元的罚款，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加处1000元的罚款，那下面我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有哪15种这个从重处理的情形吧。
1: 可以啊，请讲。
0: 我们第一类就是我们这个造成交通事故，而且负这个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以上的。这个第二种，我们就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这个我这里也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这个逃逸哈。这个逃逸。这个不单单就是我们驾车离开事故现场或者逃离事故现场，
1: 那还有哪些情形？
0: 但其实还有一些情形啊，比如说你人在现场，但有可能你这个为了躲避这个逃避这个处罚，你在现场这个没有这个，比如说没有承认自己是喝酒的，或者
1: 这个怎么说呢？
0: 比如说
1: 他身上有几个人的那种情况，
0: 同车人员，同车还有几个人员，你说
1: 顶替他，
0: 你找其他人，你说这个人是
1: 他开的车，
0: 是其他人开的车，不是我开的车，这个为了逃避处罚，这个躲过了这个让这个交警这个信以为真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这个逃避处罚的这种，也会认定为这个

0: 有逃逸情形。
1: 哦，也是属于逃逸的。嗯，
0: 是。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我们第三类，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
1: 哦，那你驾驶证都没有，你还喝醉了，那还开车？
0: 这个是啊，你连、哦、
1: 那肯定从重处罚了，
0: 你
1: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
0: 驾驶技能都没有。
1: 对，好，下一条，这个都不用解释，一听就懂。
0: 是，还有就是我们严重超员、超载、超速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服用管制药品、精神药品啊、麻醉药品。
1: 哦。
0: 啊，是这样子。
1: 之前我有听过像什么笑气，
0: 笑气是、虽然说这个没有纳入这个我们这个毒品这个范畴、但是这个也是属于
1: 麻醉的
0: 麻醉药品、这个精神药品。
1: 嗯嗯，还有
0: 就是驾驶我们这个机动车从事客运活动，而且载有乘客。
1: 嗯
0: 啊，你这个喝了醉酒的酒，你还去从事这个营运行为，
1: 嗯，
0: 这个不单单
1: 那肯定不行，
0: 对自己的这个不负责，对。
1: 对同车的驾乘人员啊，对吧？乘车人员呢？
0: 不特定的这个对象呢，这个也是对他的一个不负责。
1: 嗯。
0: 第七个，我们就是驾驶这个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而且载有师生的。
1: 嗯。
0: 这个都说我们这个学生啊，都是我们祖国的未来的花朵。这个
1: 是。这个你一个孩子牵动多少个家庭啊？是这个不用多说啊，这一说就明白。
0: 在我们高速公路上面驾驶。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驾驶这个重型载货汽车，
1: 嗯，那大车，
0: 大车
1: 那肯定不行，更不行，那个多危险啊！
0: 是，
1: 嗯，
0: 还有我们运输一些危化品，这个危化品的这些货物的这些车辆的，就是驾驶这些车辆啊。
1: 好的，行，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我们逃避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这个，
1: 好，那就是这十五种是吧？行，啊，我们过渡一下广告啊。然后继续在半点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啊，关于你的这个行驶在路途当中，无论是机动车的或者是电动车的一些违法，有什么疑问的，有什么困惑的，不了解的，想咨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向倪警官进行咨询，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稍后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

0: 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好消息，鳌峰大桥往苍山的方向交通已经恢复正常，市中心的路段呢，目前也都在一个平稳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八七六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八七六，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6: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6: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7: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8: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9: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6: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8: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8: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亲。

0: 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今天我们876换新升级啊，新的一个起点，也是全新的一些节目安排，包括我们的节目标啊，大家听到的宣传啊，都已经换了。但是不变的是我们为交通人民服务的宗旨啊！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福州交通管理支队法制大队的倪志勇倪警官，走进直播间，用权威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福州最新的一些交通执法标准、常见的违法误区、正规的申诉渠道以及便民交管政策。倪警官，请您给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您好。
3: 各位听友大家好。
2: 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酒驾和醉驾哈，其实呢说到酒醉驾，您刚刚说到了一些新规啊，有一些新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那个15种的这种啊严重的
3: 重重处理
2: 的这个情况，那还是没变的，对吧？新的有一些人性化的东西加入了进来，
3: 是
2: 啊，那该从重处理的依然是从重，但是啊，接下来想跟您聊的就是老生常谈，但是年年都有人踩坑的，比如说像隔夜酒啊、停车场挪车呀、少量饮酒啊，这些到底那个算不算酒驾呢？也请您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纠正一下这三大误区。
3: 好的，那我这里跟大家纠正一下，我们主要有这个三个大的误区啊。的第一个，我们就是不存在喝一点点没事这种情况。
2: 我身边就出现过，我就喝一口。我就那个觉得口渴了，喝一口，或者说我就冰冰凉凉的舒服一下，就有这种情况，不被允许，坚决要制止它。
3: 一滴酒都不能碰。
2: 对，
3: 这个、我们只要如果酒精含量，如果查获的时候酒精含量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的，那我们就属于酒后驾驶行为了。
2: 这是通过血液测的，不是说你我只喝一口。
3: 这个呼气可能也能够这个测出来
2: 。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血液酒精含量，对吧？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嘴巴里一点酒气都没有啊。但是你血液当中一查就很清楚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不存在什么喝一点点没事这个说法啊。第二点呢？
3: 第二点就是我们也不存在这个隔夜不算酒驾这个这么一说啊。这个我们
2: 间隔一个晚上，有人说我都是昨天晚上喝的呀，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开车，我自己感觉已经不错了呀。
3: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酒精代谢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因人而异，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同。这个有的人前一天晚上喝完酒，这个第二天可能就确实都没事了。这个如果有的人喝完前天晚上喝完酒，这个第二天上午血液里面有的还是会超过80毫克每100毫升。
2: 哇，那就是醉驾了。
3: 这个是醉驾了，这个是。
2: 而且就是你喝的，你不就是我这喝了一点，你酒的那个度数也有关系啊。
3: 是，没错，没错，
2: 对吧？你喝的都是那个高度酒，那种高度的白酒，或者说高度的那些洋酒，怎么可能会一个晚上就代谢掉了了？
3: 是。
2: 特别是还有喝的量也有关系。是吧？所以呢，这个隔夜酒大家一定要紧绷这根弦。那第三个方面呢？
3: 第三个，我们就是有的人会认为这个在场内挪车这个不算酒驾。

0: 我们这个是这个没有这种说法的，
1: 来正正视听。
0: 是这个我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如果在场内挪车，那你如果说就是我们刚才新规出台之后，如果你不具有这个十五种这个
1: 严重的行为，从重处罚的，
0: 是那有可能会我们会不立案处理，这个，
1: 但不立案处理并不就是说不处理，
0: 是
1: 就不算，
0: 你还是酒后或者是醉驾，或者醉驾，
1: 对，
0: 是因为我们这个如果小区
1: 只是不立案而已，
0: 我们这个小区或者停车场，那如果是一种开放式的。这个如果设为车辆都可以自由出入的，那我们就认定为这些场所就是属于道路，这在里面挪车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
1: 所以这个啊也是啊，就酒后挪车也一样会认定是酒驾或者醉驾的啊，
0: 是
1: 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来
0: 这个开车我们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老生常谈的这个话题了，这个我们没有任何例外情形，
1: 是没有任何例外情形，但是次次啊我们的民警去查酒驾的时候次次都会有收获，就大家这根弦啊还是得绷紧一点，
0: 大家在做笔录的时候反正问他为什么有酒后驾车，回答最多的都是心存侥幸心理
1: 啊，
0: 以为今天晚上
1: 不会查不到我，
0: 是
1: 怎么可能，你就那么幸运，你那么幸运吗，你幸运一次，次次幸运，不能这样哈，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哈。那还有就是，倪警官也跟我说到，关于这个无证驾驶这个事情，还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一下。其实无证驾驶在我们所有的这个驾驶员的心目当中，就是没有驾驶证啊，他没有驾驶证，是不是就属于无证驾驶？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吗？
0: 主持人，我这里可能要纠正一下，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只是我们无证驾驶里面的一种情形。
1: 哦，一种情形啊，这还只
0: 是。是。
1: 那赶紧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情形？
0: 那可以，那我下面就跟大家那个解释那个解读一下，我们无证哪一些情形都属于无证驾驶。
1: 好的。
0: 这个我们第一类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
1: 没有取得驾驶证，考都没考过。
0: 没错，没取得过的。那第二类就是我们驾驶证被吊销之后。这就是比如说你醉酒驾驶机动车之前被吊销了机动车驾驶证，之后你又继续开车，
1: 又开车了，
0: 这也是属于无证驾驶。
1: 无证驾驶，
0: 还有就是暂扣期间，就是你比如说你酒后驾驶，我们会处理这个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在这期间你如果开车也是属于无证驾驶。还有就是我们驾驶证准驾车型
1: 不符，
0: 和我们所驾驶车辆不符，比如说我们。
1: 我就有 C 证，然后你开那个需要 B 证的车，
0: 是
1: 大车
0: 哦，
1: 当然不行，
0: 或者去骑摩托车，这也都是不允许的，这也都属于。
1: 您说的这个点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理解的误区，我有 C 证，我连这个小汽车我都能开，我骑个摩托车我还不行吗？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毕竟这个小车嘛，这个四个轮子。摩托车两个轮子，其实他们的驾驶的这个技能还是有所区别的。是这个，所以说我们那个摩托车可能有可能这个，
1: 它还更复杂一些。
0: 有可能这个平衡性啊，这些其他的这个这些因素，这个，所以说有可能不一定说你会开小车，你就会骑摩托车。
1: 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听完倪警官说完，应该也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了。那还有
0: 一些哈，这个比如说你这个驾驶证被撤销之后，这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这个是以欺骗贿赂手段这个取得驾驶证，那我们把你这个驾驶证给撤销掉了，那这在这之后呢，你也是属于无证驾驶，那还有一些哈，这个比如说你持境外的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那我们回国之后，这个我们要转化为我们国内的相应准驾车型的这个驾驶证，如果你没有去这个转化，
1: 那也是不行的，
0: 也是属于这个无证，那比如说你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持有这个轮机证这个拖拉机驾驶证，你去开这个小车，或者你持有机动车这个驾驶证，比如说我们西证我们去开这个拖拉机，这个我们
1: 那也是不行
0: 的，都不行，这也都属于无证，
1: 都是专业的器械，专业的工具，一定要对应的这个准驾的驾驶证。
0: 比如说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1: 对，这个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啊。大家不要说那你连这个都能看，那个肯定没问题，不能这么讲，千万不能这么讲，也不能够这么做啊。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被 驾驶证被注销之后了，这个注销大家情形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是注销之后我们才去。
1: 哎，我还真碰到过这个注销的。您说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人一忙起来，很多事情就会就没有关注到。
0: 是。
1: 前几年他非常非常的忙，到处出差，他自己开车的时间也比较少嘛，那基本上都是打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司派车嘛。好，他的驾驶证已经超期三年了。
0: 超期三。这时候就会被注销掉驾驶证，
1: 对了，就被注销了。然后我说，我那次回家哈，然后家里，然后呢，哎，你怎么不开车？哎，我还要重新去考啊，要重新去考。我说，他说我就是忘了，他就是因为忙起来，他就忘了。一定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你那个驾驶证，比如说你要换证啊，到期该换证换证啊。
0: 是是是。
1: 你比如说超期一年的，你该考就考啊，你超过三年，你就要重新考了。
0: 是你一年到一年超期一年，如果还在三年之内，你可能只
1: 考科一
0: 就可以继续驾驶。那如果超过三年，那你相当于你就要重新开始这个考。
1: 我形容我那朋友是属于马大哈，因为。你的驾驶证你到了这个周期了，它都会有短信来提醒的。
0: 是是是。
1: 我说你得忙到什么程度，对吧？这真的是属于你看你虽然那么忙，你忙各种事儿，你这最重要的一个事儿给耽误了，你现在就变得你再忙你也没办法自己开车了，你必须要打车，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就很多时候啊，大家不要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因为确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会让大家啊占用你一些精力，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还是得要自己绷紧这根弦，比如看到了哦，驾驶证是赶紧认真的看起来，对，不要就是说哎呀信息很多就跳过了啊，这不好啊。这是我朋友的自己的亲身说法。行，这个是无证驾驶当中的一种情形。那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公告停止使用，这个可能比较陌生。
1: 对，
0: 就是、
1: 这个没有。
0: 那比如说我们计分达到十二分了，我们要参加这个考试学习，这个学习参加这个省验这个学习。那如果你没去按时去参加学习，那如果就是我们达到一定期限，我们给你的这个驾驶证给停止使用掉。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公告。那在这期间的话，相当于你也是没有这个驾驶资格的，这个所以说也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情形。
1: 这个也科普了啊，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也是属于无证驾驶，你不要以为。我有证啊，
0: 是是是，
1: 那不行的，这也不能够驾驶车辆上路的。
0: 交管部门让你去学习，我们还是按时去接受这个学习，学习完之后这个重新取得这个驾驶证。
1: 行，讲得非常的全面了，谢谢你警官，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细致权威接地气的普法讲解啊，这理清的这些电动车呀酒驾呀这些的一些高频的一些误区，也让大家知道了科普了这个新规之后关于醉驾有哪样一些情形可以有一些柔性的处理。当然那十五种从重处罚的情形希望大家从来都不要有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信息。海阔天空说祝福升级之后的第一期节目顺利，谢谢你们的收听啊，也感谢很多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876的支持，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后的日子里哈，对于我们一如既往的关注，谢谢倪警官的精彩分享。那这一期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谢谢倪警官，期待下次和您再在节目里头相会。
0: 好的，
1: 好，再见。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

0: 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达到20公里以上。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2:02，一起来关注资讯。据南京海关消息，今年前九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3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人社部日前公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其中上海以每月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据彭博社报道，欧盟计划通过贸易保障措施，将从中国进口的混合动力汽车数量削减约一半。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九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近日，大额存单市场再添新变化，年化利率为2%的大额存单重出江湖。

0: 中午12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2点04分，欢迎各位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呢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呢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你的经历，生活当中的琐碎、心动、遗憾，还有很多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呢会定期打开听友的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语音过来。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你想要点歌送祝福。

的话也都是可以的。而我的工作也非常简单啊，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当下的情绪。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要送给听友橘子流星，他想点一首张震岳的小雨，送给慢慢找到自己的小爱好，更加热爱生活的自己。张震岳，小雨。

小雨，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演绎，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在琐碎日常里守住热爱的听友橘子流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守在这个电波旁收听啊自己点播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我们整档节目的开播之前，已经征集了很多听友发来的故事、祝福还有点歌，很多小伙伴是早早的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碎片投递过来，橘子流星就是其中一位。他说自己是普通打工人，朝九晚六，工作节奏挺满的，以前下班回家呢，就是瘫在沙发上刷手机，刷完反而觉得很空虚。后来呢，他就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小小的爱好，就是拼手工模型，不需要昂贵的工具，就是下班之后吃完晚饭，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书桌的台灯打开，一点点的拼装零件，然后剪贴纸，打磨小部件。有的时候拼到深夜，手指会有点酸，但是完全沉浸进去，所有工作带来的那种疲惫就悄悄消散了。周末有空呢，他还会把拼好的小模型摆在书架上，偶尔拍拍照。他不追求做出多么厉害的作品，也不指望靠这个获得什么成就，只是单纯的享受专注做一件事的快乐。他在信里写，生活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小事就可以治愈很多时刻了。其实特别能共情啊，很多人觉得爱好必须是要做得很厉害才算数，可其实爱好它是不需要产出的，不需要拿结果的，只是

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留出一小块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去做喜欢的事情。那这种小小的精神自留地就足以给生活充电了。橘子流星啊，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乐趣真的很棒，认真地去取悦自己，平凡的日子也会闪闪发光。好了，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每天正午的12点到下午2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在这里会用音乐接住你的故事。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不好意思的道歉，想偷偷准备的生日惊喜，或者是生活里一闪而过的小情绪，憋了很久的碎碎念等等等等，全部都可以写成信投递给我。你讲故事，我配一段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又或者可以拨打电话88054876。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蔡健雅 Letting Go。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16，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也欢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还有就是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把你藏在心底的那句话勇敢地表达出来。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阔天空，他说想点一首无名的人送给远在广东工作的好友钱寒小竹，四个字的名字啊。去年呢，这个钱寒小竹是只身一人从四川到广东从教，经历了生活还有职场上的各种艰辛。今年国庆节跟他见面之后，很高兴地得知这个钱寒小竹的生活已经是日趋稳定了，也是要祝福钱寒小竹未来的生活一切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好吧，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的听友海阔天空，也送给你的好友钱寒小竹，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来自于苏打绿的这一首《日光》。其实这首曲子呢是取材于日本的日光一个小镇的名字。日光呢是日本本州关东一个县城下面的小镇，人口不到20,000，但是即便如此也是成了游人向往的地方。日光呢在日本被称为是大自然的冰箱，即便是到了日本普遍30到40度的这个八月，日光的山谷内湖泊边也仅

只有17到18度而已，而且是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海拔的不同，日光的景色也是百转千秋。比如海拔530米的安逸小镇市街，还有1269米的这个古朴中禅寺，1478米的天然温泉和1689米的神秘物之森。于是日光就是吴清峰在游历了日光小镇之后，晚间在旅社休息的时候，在榻榻米上回想旅行时的感觉，哼起调调就把这个旋律和歌词记下来，就诞生了这么样一首曲子。吴清峰把这首曲子定义为阳光朝气满满的温暖民谣，也希望今天的你像歌词里那样挥霍着彩色晴朗。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此刻的你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了哈，先不要着急去想下午的事情。接下来的这一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牵我的手。你可以跟着这个轻快的节奏晃晃脑袋，让肩膀的紧绷慢慢散开。打工人的午休就是应该这样惬意舒适。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上一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当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五千来信。
3: 中午12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4: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呢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呢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是藏在旋律背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声。想要大胆向喜欢的人的表白，却难以当面开口，和好友产生了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又或者是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要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还有就是只是单纯的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我会定期打开听友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种种心愿，不管是告白的勇气、和解的歉意，还是一份专属的祝福，又或者是独属于自己的情绪，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那我的工作就很简单了，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今天的第二封信是来自于一位妈妈，网名叫做小满。她说啊，儿子今年上初一，刚刚开始住校，然后她去学校接孩子的那一天，儿子一上车很低落地说，妈，我数学考了62。说完就再也不说话，一直低着头，手指就反复抠着校服上的袖口。他说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真的是想开口说教批评来着，但是转头看见孩子紧张的那个样子哈，话到嘴边的火气就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于是小满就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啊，62啊，那我们回家下个面吃吧。他在信里说，小时候自己考砸，妈妈是也是那种一句话都不会说，先给他煮一碗面的。那现在呢，自己当了妈妈才彻底懂了那一份不动声色的温柔有多么的珍贵。今天呢，他就想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来自于逃跑计划的演绎，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听友小满和他的儿子。现在很多家长都是学着收敛脾气，学着温柔陪伴。其实啊，在孩子的成长路上，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大道理。比起指责缺点，催促进步，一句包容的安慰，一顿安心的饭菜，就是孩子最大的安全感。温柔的接纳永远比说教更有力量，不是吗？成绩只是一时的分数啊，但是家人的理解和偏爱是孩子一辈子的底气。也想跟所有正在耐心陪伴孩子的父母说，你忍住的每一次情绪，包容的每一次不完美，都会变成孩子成长里最温暖的光。

好了，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们全新上架的一档节目。我是夏天，也是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还有简单的生日祝福也是可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我的工作也很简单，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这一首《天空没有极限》，它是作为《启示录》这张专辑的压轴曲，保留着邓紫棋骨子里始终如一的正能量，在励志向上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和高燃编曲的加成之下，这首歌也曾引起一阵翻唱的热潮呢。来自于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 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

0: 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你在收听到的是这档全新的节目，那也是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又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还有就是想要送上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海阔天空说想要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啊，送给夏天啊。他说从2017年就开始收听我的节目，很喜欢我的风格，不知道当下点什么歌，就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我。然后会说说继续支持你，也祝福新节目一切顺利。真的看到海阔天空发来的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里还真的是

满是感慨，从2017年开始，一晃好多年都过去了，也非常高兴我的声音还有我的主持风格可以被你喜欢。那么就在未来的午间来信这档节目当中，期待我们继续相约吧。这个时间送上的是米津玄师的这一首 Lemon， 他的歌曲前奏就像是一片冰镇柠檬滑进车窗，清冽的钢琴，若有若无的弦乐，瞬间就可以给方向盘镀上一层薄薄的凉意。副歌一出来就感觉是在午后的热浪里面炸开，像是红灯口突然吹来的一阵穿堂风一样。所以这个时间让我们来听米津玄师的这一首 Lemon， 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打马音乐午间来信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秋意渐浓啊，想要选一套符合心意的化妆品，是不是纠结半天也选不出合适的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套奢护又划算的大牌美妆，就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就包含了雅诗兰黛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都是大正装来的，到手挺好，只要5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了。其实用过雅诗兰黛的老用户哈，这个原生液呢上脸是润而不粘的，帮你把皮肤底子调理得很通透，搭配上这个小棕瓶精华，熬夜之后垮脸啊，肤色暗沉就会慢慢稳住，换季的时候泛红干啊起皮的这种情况也会缓和很多，再涂上这个智颜面霜，软软糯糯就很好推开，坚持用你的脸蛋摸起来就是饱满细腻的感觉，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了。这一次全部都是大正装来的，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三个大正装也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今天599元就可以 get 到了。这里是午间来信，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旅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夏天，一起来关注资讯。近期多地陆续落地了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其中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将采暖费的支出纳入了提取范围。近日，首批国家公园交出了5年生态答卷，不仅拍到野生东北虎、一虎带五仔珍贵影像，海南长臂猿种群也扩大至7群44只，生态持续向好。蔡琴宣布，明年12月31号之后，她将不再登上舞台唱歌，并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她，就像她珍惜观众一样。熬过低谷，中迎绽放。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了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她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赛事。最新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温度约为20.8摄氏度，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

0: 中午十二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时间来到了13:04，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啊，但是我们这档全新的节目不太一样，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故事，是你的经历，生活当中的琐碎、心动、遗憾，还有很多藏在心里没有说出口的话，在这里都可以被听见。我会定期打开听友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碎片，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者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当下的情绪。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听友阿宁。阿宁是位姑娘哈，她说10年后我终于和她打了招呼。

稻香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演绎，而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听友阿宁。他在信中说，主持人好，我说个有点傻的事儿。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同班，坐在斜前方，喜欢了三年，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毕业之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但是一直有微信。这十年里呢，我做过所有勇敢的事情都和他有关，但是一次都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我写过一条很长的信息删了，我进过他朋友圈十几次没有点赞，我知道他在哪个城市但从不主动提。上个月我们高中同学聚会，十年他在。他说我那天去之前在车上想了一路啊，我要不要跟他说话。后来呢我说了，我坐在他旁边说了一句好久不见，就这四个字。他转过头来说，是啊，好久不见，你现在在哪儿？我们聊了大概十分钟，聊完之后我发现我怕了十年的东西其实只有四个字那么长。现在想想啊，那十年我怕的不是他，是我自己脑子里那个说了会怎样。我没跟他要微信，也没加他，散会就走了，但是这件事我做完了。其实这封信我觉得最好的一句是什么，他说我怕了十年的东西其实只有四个字那么长。我们脑子里有一个特别能干的部门啊，就是专门负责预演最坏的结果。他算得挺认真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算准过。而且你注意到阿宁他的这个结尾啊，他没有要微信，也没加他，说完就走了。这说明他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为了结果，是为了把那十年放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吧。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会在这里用音乐接住你的故事。那些不敢当面的告白，不好意思的道歉，想要偷偷准备的生日惊喜，或者是生活里一闪而过的小情绪，憋了很久的碎碎念等等等等，全部都可以写成信件投递给我。你讲故事，我配旋律，让歌声替你表达一切。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又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这一时间继续听到是来自于陈丽的这首《奇妙能力歌》。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

0: 厂香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午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5: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18，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随时投递你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或者是一个简单的生日祝福，又或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继续听到的呢，是午后必听的一个治愈金曲了。这首歌的评论区满是感恩和温柔，人海茫茫，有幸相遇，有幸相伴，珍惜每一个出现在生命里的人吧。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莫文蔚带来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他的嗓音自带时光沉淀下来的故事感，钢琴旋律轻轻铺开，没有很浓烈的情绪宣泄，就像是低声诉说一段往事。人海来来往往，相逢本就是很难得的幸运。这首歌把相遇、陪伴和释怀写进了歌词当中。很多人都说，戴上耳机就想起生命当中那些匆匆遇见又悄悄留在记忆里的人。你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来信，我是夏天。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有一个私心啊，要把它送给我自己的父亲。此时此刻他应该已经是在回老家的路上了，想把接下来的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爸爸。我想说，大半辈子他一直是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奔波，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藏在平凡的日子当中。那今天呢，是我爸爸启程回老家的日子，愿他路上一切顺利吧。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多照顾自己，好好享受慢下来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的这一首《平凡之路》。

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晋风华。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很多人都说呢，去过山西再看别的风景都差点意思。这一次我们畅行876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西独立精品小团，6天5晚的时间，总费用是4000多块钱哈，4380元每人。然后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长者呢，是3825人，老少同游都有专属的福利，性价比是拉满了。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的是旅行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可能别人旅游是看山水，去山西旅游呢就是读半部华夏史书。那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闹，只有沉淀千年的古建文脉、禅意和烟火。其实去过山西的游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就是山西真的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省份了，越逛就会越震撼，越了解就会越敬畏。回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每一天我们的行程安排了，直接回复的是旅行两个字哦。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

0: 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五千来信》。
2: 中午12点，有人挤出电梯。有人假装在线，有人把车停在楼下不上楼。这时候你可以写一封信，写给你自己、爸妈、前任或者你养的那只猫。这些信从江边来，从写字楼的楼梯间来，从没熄火的车里来，它飘过整座城市，落进同一个中午。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上线的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很多人觉得电台节目听的是歌，但是我们这档节目呢不太一样，音乐只是背景氛围，真正的主角是藏在旋律背后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声。想要大胆的向喜欢的人的表白，如果还没有办法当面开口的，和好友产生了隔阂，希望借着一首旋律送上一句道歉的，又或者是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要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的，还有就是只是单纯的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我会打开我们的听友信箱，翻看大家发来的种种心愿，不管是告白的勇气、和解的歉意，还是一份专属的祝福，又或者是独属于自己的情绪，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今天的第四封信呢，是来自于听友默默。他说，主持人你好，以前我总觉得生活一定要轰轰烈烈才算精彩，最近就慢慢发现，幸福其实是藏在很多不起眼的小确幸里。忙碌的工作之余，有安稳的生活，有温暖的晚风，有可口的饭菜，有可以放松的午后，我开始学会好好爱自己，不再焦虑未来，不再纠结遗憾，认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很感谢一直坚持、一直在慢慢变好的自己，想要点一首治愈的歌啊，记述这一份平淡安稳的幸福，也鼓励一下自己继续温柔生活，向阳生长。想点一首郁可唯的这一首《路过人间》送给自己。

路过人间，这来自于郁可唯的演绎，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听友默默。人这一生啊，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而是烟火寻常，岁岁安稳。能够看见生活当中的细碎美好，能够接纳平凡的日常，能够在普通的日子里面自得其乐，就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了。也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在烟火琐碎里寻温柔，在平凡日子里找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日日晴朗，慢慢发光。当然，如果你也有想倾诉的生活小美好，一些成长的感悟，或者是一些暖心的瞬间，都可以把你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让音乐替你记住温柔。除了用音乐来记录我们的生活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照片来记录。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还记不记得2个月前的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很多听友拍完之后都盼着咱们这个团队呢再来福州。今天呢，不负大家的满满期待，万人肖像节福州场正式重磅回归了。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是错过了首站的朋友，这一次是千万千万不要再遗憾错过了。还是那一支亚太新锐摄影师大师班底的顶配明星摄影团队，平时他们承接商业广告拍摄，报价是6位数起步的啊。明星一对一跟拍一天就要5位数。平日里呢，可能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有什么渠道，也没有什么预算去预约到这支大咖团队。而这一次呢，这个团队

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来到了咱们福州。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包括了两次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这一次我们到手只要299块钱。今晚的一次性胸贴、美妆蛋，还有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都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所以大家放心的来预约就可以了。直接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299块钱就可以锁定这支大咖团队，来给我们拍肖像照了。要知道这个肖像照和我们可能知道那些写真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高端肖像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它是不依赖华丽的背景，它就是专注挖掘你本身的气质、神态和轮廓，主打的就是真实又高级的质感。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专业的肖像摄影，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不要错过，299块钱。两次的妆造再加上两张成片，让你感受一下明星级的拍摄体验。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李荣浩乌梅子酱。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0: 午间的碎片心事，不必藏在心底，真实的生活瞬间都值得被听见。故事是主角，旋律做陪伴，这里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3:49，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午间来信，我是夏天。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2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都会在畅行876的直播间，随时期待你投递的专属信件。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或是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又或者是非常简单的生日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我的工作呢非常简单啊，就是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接住你的故事，也接住你当下的情绪。再一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听友海阔天空啊，一直守候在节目旁边收听我们两个小时的午间来信。他说，我想点一首林忆莲的词不达意。上周末林忆莲在上海演唱会，我有一位两年没见到的朋友在现场，他发给我一段词不达意的 live 视频，当时就很有感触，情感和音乐是能够跨越时空传递的，感谢他还能够想起我。词不达意，很多时候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去诉说，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遇到懂你的那个人。这首歌送给海阔天空，来自于林忆莲，词不达意。

有的时候语言真的是很单薄，心里满满的感受到嘴边常常就是词不达意。刚刚的这首歌就送给我们的听友海阔天空。上周末林忆莲上海演唱会，海阔天空是收到了一位阔别两年的朋友发来的现场视频，隔着屏幕传来的歌声好像是朋友悄悄递来的一份惦念。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心里也藏着一段话想要送给某个人，不一定是盛大的告白，也可以是一瞬间的触动啊，一句想对陌生的善意的道谢，又或者是对着家里的小猫悄悄说的心里话，也可以是一份简单的生日祝福。欢迎把你的故事来信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54876。今天我们读了四封温暖的听友心声啊，有自我沉淀慢慢变好的成长感悟，有母亲对孩子温柔的守护，还有鼓起勇气在同学会上主动上前打招呼的那份勇敢，有发现烟火美好的生活小确幸。不管是什么，斑马音乐午间来信这档全新上线的节目都会在这里用一首歌接住你的故事，接住你当下的情绪。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的这一首爱，也是我个人在收藏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里没有沉重的表达，满是温柔的接纳，世间所有细碎的情感其实都是值得被好好安放的。来吧，来自于许巍的这首爱，就在今天

今天的斑马音乐舞兼来信结束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当然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给大家上架了，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三件套，599块钱，带走的是雅诗兰黛三大正装哈、啊，正装量的这个从洁面啊、保湿护肤一步到位了，也可以回复一下拍照，我们的万人肖像节福州站又来了。我不想要去旅游的各位小伙伴们，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6天5晚的山西独立团了。祝各位周一愉快，我是夏天，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福大入围人数增加，四部门为汽车安全划定红线，品牌剪吊牌广告争议在哪里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斯坦福大学和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艾斯威尔共同发布2026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榜单，经福州大学图书馆科情分析小组综合研判，多方信息统计，福州大学有56位学者入围终身科学影响力的榜单，170位学者和5位研究生入围年度科学影响力的榜单。与2025年相比，终身科学影响力的榜单增加了10人，年度科学影响力的榜单增加40人。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此次出台的文件重点面向三个方向，一是研发测试验证，二是创新设计准入，三是准入管理。昨天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击败了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冠赛的头衔，也是创下了中国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首盘比赛，郑钦文克服了开局破发的劣势，盘末他越战越勇，连赢10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最终总比分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近日，好多品牌都不约而同开始剪吊牌了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关注，登上了微博热搜。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广告显示，一位女士用剪刀剪掉了男士新衣服上的吊牌。该广告发布的店面为回力专卖店，除了回力之外，类似广告品牌还包括匹克。目前记者在该店未搜到相关的视频广告。上述广告争议主要集中在退货行为的呈现方式，不少网友认为视频将利用吊牌规则退货的情节安排给男性顾客，被网友质疑将女装领域的退货乱象转移到男性顾客上。与男装线下退货率本身比较低的消费场景存在落差，部分画面还标注由 AI 生成，生硬的表现方式进一步影响观感。

朋友们，还记得两个月前的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吗？超多的听友拍完之后啊，都盼着团队再来福州。今天不负大家的满满期待，万人肖像节福州场正式重磅回归。错过首站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遗憾的错过了啊。还是那支亚太新锐摄影师起底的摄影团队，平时他们承接商业广告拍摄，报价六位数起步，明星一对一跟拍，一天就要五位数。平日里呢，咱们普通人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预约到这支大咖团队。上次报名的听友全是清一色的好评，我已经体验过这个拍。

拍摄了啊，真的是美的冒泡。朋友们，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两个字拍照，就能看到本次活动了。原价是3999的顶级女性摄影的套餐，两次妆造加两次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要399。

0: 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省残奥会首赛事首次走进公共服务场所，央视揭秘儿童骑行箱的安全隐患，被曝将手机子品牌星芒，华为回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福州市仓山区一处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服务场内，飞镖破空、冰壶滑行、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铁书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大众飞镖、旱地冰壶比赛再次开赛。据了解，两个项目共吸引了超13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福州派出了18名运动员。赛场在场所中公共区域，轮椅运动员沿无障碍坡道入场，听力组运动员靠手语和文字沟通，智力组运动员在教练引导下完成战术配合。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就成了遛娃代步神器儿童骑行箱。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旅行箱的标准进行生产。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发现了不少产品在安全设计上存在盲区。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未能通过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制动性方面，有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的制动装置。提醒家长，选购儿童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更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根据葡萄牙媒体10月10号报道，葡萄牙足球协会已对 C 罗启动了纪律处分程序，并其预防性停赛。 C 罗在上周欧国联葡萄牙对阵丹麦的比赛时，因为与主教练苏斯发生了矛盾，擅自离开了国家队的营地。他指责苏斯两次违背关于其队内角色的承诺，在此前客场对阵挪威的比赛中，苏斯安排 C 罗热身，但并未让其登场。 C 罗发声承认离队行为有误，向球迷道歉，表示愿意接受处罚，仍愿为国出战。据报道，昨天华为被曝将推子品牌星芒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针对上述的传闻，华为相关人士表示，请以官方信息为准。今天上午，根据天眼的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2月1号申请注册华为星芒商标，国际分类涵盖09类科学仪器、14类珠宝、35类广告销售、42类网站服务。注册公告日期为2023年的9月14号。目前呢，商标均已经为注册状态。

朋友们，说到了雅诗兰黛，不用介绍啊，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它的明星产品。今天这套组合，我们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炸凑齐，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滋润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啊，

上网查一下三个大正装的价格是多少，但是今天整整三个大正装只要599啊。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下单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很多人误以为心理健康就是没有任何心理问题，永远快乐，没有烦恼。但实际上，心理健康是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拥有积极的体验和良好的社会功底。2026年，自然心理健康的一项研究汇集了26个国家122名专家的意见，得出了6个共识度最高的心理健康维度，他们是自我接纳、自主性、与他人建立连结、

0: 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还有意义和目标。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这六个能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让你生命力爆棚的方法。一、自我接纳，不加评判地接纳自己的一切，包括优点、缺点和过去的错误。先接纳现在的自己，改变才会发生。二、自主性，按自己的意愿、目标和价值观去思考和行动，而不是被外界推着走。三、人际关系的连结感。哈佛75年追踪研究发现，让人更快乐、更健康的关键不是名和钱，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四、幸福感。幸福是什么？一个小学生的答案是，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主动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就会拥有很多快乐。五、生活满意度。比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生活满意度。试着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你会幸福快乐很多。六、意义感和目标。意义感不是想明白的，是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活出来的。愿大家都能拥有善待自己、好好生活的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gh 2两驱、High 4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

0: 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10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

0: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复仇者联盟五》内地定档了。微软 CEO 呼吁企业披露重大 AI 故障。优衣库中国店少了，却赚更多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根据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要求，福州西湖公园、左海公园、白马河公园将于今天至19号在园区范围内开展秋季统一灭鼠活动。如遇雨天等特殊天气，灭鼠将顺延。西湖公园管理处提醒，本次灭鼠工作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药品为红色稻谷，5至7天后起效。家长应该做好宣传教育，游园时注意看管好儿童，避免儿童误食鼠药。若意外接触到毒饵，应立即用自来水肥皂清洗，如有人误食，应立即送医救治。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本片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剧中饰演反派毁灭博士。影片围绕的多宇宙危机展开，多个宇宙的超级英雄集结 ，X 战警、神奇四侠角色加入主线，共同迎接这场跨宇宙的对决。微软 CEO 纳德拉最新表示，企业们将应该将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为视为潜在的内部安全威胁，并建立一套紧急刹车的机制，防止具备自主功能的 AI 模型失控。纳德拉最新提出的安全建议包括，不要依赖单一的 AI 模型做出关键

关键的决策，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保留防篡改记录，并接受独立审计。最近两三年，优衣库在中国想用更少的店卖更多的货，赚更多的钱。这种转变通常发生在连锁时尚品牌在成熟市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最近几年，快时尚巨头 Zara 在中国的策略也是如此。优衣库在中国市场的转折始于2024年的财年下半年，这一时期优衣库在中国大陆市场的营收和利润均下滑。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速在多方面采取了释放信号，表示在中国的经营策略要发生转变，目标是将单店的营收提高到与日本优衣库相当的水平。在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的2026财年，优衣库在大中华区的营收同比增长 11.3%， 增长不是以增加门店换来的。2026财年里，优衣库在中国大陆的门店总数减少51家至851家。

各位朋友们，还记得两个月前的万人肖像节的巡拍活动吗？超多听友拍完之后啊，都盼着再来福州。今天大家期待满满的万人肖像节福州场正式重磅回归了。原价是3999的顶级女性摄影套餐，现价只要399，而且频率专属价再降100元，到手只要299。前30个名额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赠送精美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字去锁定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

0: 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3.4万株福清龙江公园外滩醉蝶花盛放。接陌生电话先别说喂，手机放枕边真的是影响睡眠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清龙江公园外滩一片 3.4 万株的醉蝶花竞先盛放。这片醉蝶花涵盖粉白、浅粉、玫红、紫红等颜色，沿江铺展，迎风绽放，成为市民游客赏花、拍照、打卡、休闲的好去处。据了解，这片醉蝶花海面积约 4.5 亩，共种植 3.4 万株醉蝶花，主打皇后玫红醉蝶花品种。今年八月中旬定植后，经过一个半月的精心养护，目前正值盛花期，预计花期将持续到十月下旬。除了醉蝶花，龙江公园外滩的栾树也正值花期，明亮的黄花点缀枝头，与江畔花海相互映衬，为秋日公园增添了更多色彩。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近期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刷屏，不法分子在接电话时可能会保持刻意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等回应。然而，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 AI 克隆声纹，从而冒充真实身份实施诈骗。因此，若对方也保持沉默，要及时挂断。不少朋友晚上习惯睡觉时把手机放在枕边，就担心辐射伤身。事实上，正规手机待机时的电磁辐射属于非电离的辐射，强度远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不会直接危害身体健康，反倒是来自手机的屏幕光亮、消息震动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光亮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打乱生物钟，频繁的提示震动会打断睡眠周期。

朋友们还记得两个月前的万人肖像节巡拍活动吗？超多听友拍完之后都盼着团队再来福州。今天不负大家的满满期待，万人肖像节福州场正式重磅回归啊。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摄影套餐，肖像节的活动价只要399，而且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您可以回复拍照俩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喜欢哪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首家云林市金鱼馆全天候免费开放，苹果砍单 iPhone 18 Pro 多地停售超长蛋挞，一根超长蛋挞最近热量接近了2顿饭啊！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新晋文旅的打卡热点。据了解，该金鱼馆占地面积超1200平，巧妙融合了中式园林假山、流水造景等传统古典元素。馆内集中展出了红白福寿、熊猫尾蝶、鹤顶红、奶牛蓝寿、皇冠珍珠等产自闽后的特色品种。该馆的另一大看点是金鱼收藏品的展示区，这里除了展示众多近期文创的金鱼文创产品外，还有许多张文春搜集的金鱼相关的老物件和文创产品。我国通常在11月左右进入了冬春季的流感季，但是9到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流感季预防最好要打出提前量。医生说，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可以在流感高峰来临前建立起免疫屏障。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的保护抗体，能有效地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及死亡病例的发生。相关指南明确指出，即使9到10月未完成接种，整个流感季也可以进行接种。流感高峰通常集中在12月至次年的1月，持续至次年的2至3月，只要在流行季内接种就能获得保护。据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苹果公司已要求部分的供应商削减最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品。其中两名人士表示，苹果本月的零部件订单较最初减少了 15%。 一名企业高管说，近10个月1个月，我们就看到苹果对这两款高端机型的订单削减了 15% 至 20%。 另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这可能与苹果调整 iPhone 机型的发布计划有关。今年苹果优先推出了3款高端机型，而标准版 iPhone 18及新一代的 iPhone Air 则是安排在明年春季发布。今年9月火出圈的超长蛋挞，国庆假期后多地烘焙部门开始停售该产品。有商家表示，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已经更换为了普通蛋挞。也有商家说，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此前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部分门店排队2到3小时，代购价一度涨到了56.8元一个。9月29号，全是皮没蛋液的吐槽登上了热搜。有医疗机构测算，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能超过1000千卡，接近1顿甚至2顿饭啊。

近日，全新落成的福州金鱼馆在华威花花世界对外开放。作为福州首家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园林式金鱼主题展馆，场馆一经亮相，便成为本地新。

修一见能，想选一套符合心意的化妆品，是不是纠结半天也找不出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加智颜面霜75毫升，全是品牌当家的王炸产品。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今天整整三个大正装只要599，这个价格你翻遍全网都找不着啊！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赶快去拼手速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6: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

0: 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新增长乐地铁接驳3号线公交线路。机票跳水比高铁还便宜吗？实体书店不靠卖书赚钱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方便群众出行，自10月8号起新增长乐地铁接驳3号公交线路。据了解，该线路车辆从地铁文岭首末站发车，途经天宅湖路、青屿路、仙潭路至福州软件站，返程一通。乘客可在文岭站换乘福州地铁滨海快线，进一步提升出行便利性。10月11号上午，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并于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首个实施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港间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至5分钟。新港口岸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68.97万平。口岸定位为纯旅检口岸，取消了跨境边检货物，设计的日通关流量期望在20万人次，远期达到30万人次。口岸开通运行后，将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皇岗口岸也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机票价格又跳水了，在旅游预订平台的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的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成都、青岛等地的机票裸价在200到300。与此同时，国际航线的机票价格也跳水同样明显，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此外，不少假期的目的地热度很高，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际下降了20%，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也均价低至300元。 近来，不少读者发现新书标价涨了不少。数据显示，2016年一本新书的实体店定位中位数为35元，到2025年已达59.8元，上涨接近70%。业内人士分析，人力、物流、仓储成本压力增加，而图书印量减少，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增多，书企盈利长期承压，调价意愿偏强。尽管定价上调，图书市场的销售总额并未相应扩大。

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就提到啊，现在如果您出去旅行，这个感受是特别的棒。相对于国庆，相对于假期，对吧？啊，你比如说暑假、国庆这种人头攒动的景象，哎，现在你去哪儿玩啊？的的确确能够享受这个好山好水好风光和好感受。10月7号，876品质团带着大家走进山西啊，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建筑，感受那些美学与人文情怀，雁门关、黄河壶口瀑布、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准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12号至19号福州市区三个公园统一灭鼠，静安区浣溪镇桂湖片区市政配套项目竣工投用，30岁男子熬夜3天赶 PPT， 突发眼中风。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根据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要求，福州西湖公园、左海公园、白马河公园于10月12号至19号在园区范围内开展秋季的统一灭鼠活动，如遇雨天等特殊天气，灭鼠时间将会顺延。近日，静安区浣溪镇桂湖片区市政配套设施项目竣工投用。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浣溪镇桂湖片区，总建筑面积4109.07平方米，新建一栋派出所警务用房与一栋市民办事中心。您爱吃生腌蟹吗？生腌蟹既用白酒、生抽、大蒜等调料对生蟹进行腌制，因其滑嫩的口感深受不少老饕的喜爱。不过专家提醒，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消灭，腌制用的白酒杀菌效果更有限，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着副溶血性

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严重的甚至威胁生命。武汉一名30岁的企划人员连续3天熬夜赶 PPT， 每天忙到了凌晨2-3点。某天上午，突然眼前一圈圈的水波纹，几分钟后右眼连眼前的手指都看不清，紧急前往了医院，被确认为视网膜中度动脉阻塞，也就是眼中风。接诊的医院开始展开救治，在病发近1小时的黄金窗口期，完成了扩血管的治疗，最终保住了他的视力。医生提醒，眼中风的黄金抢救期仅90分钟到4.5小时，反复出现视物模糊、眼前水波纹，别当作普通的疲劳，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眼底。

朋友们，万人肖像节又来了。原价是3999的顶级女性摄影肖像套餐，今天只要299啊！您可以回复"拍照"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连攀高架桥往五里亭方向啊，这一小段双向都会稍微有一些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添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直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样，资讯不停更。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十月底福州见。上下行停车难有解了，1600多个车位对外开放。食品安全法迎大修，学校食堂直播带货都纳入监管。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世界城市日要来咱们福州了，2026年世界城市的全球主场活动还有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也就是上海奖的颁奖活动，10月31号到11月2号在福州举办。10月以来，在团省委的指导下，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请来专业的礼仪讲师陆续走进相关高校，为350名学生志愿者做小茉莉青年志愿者礼仪集训。11号集训就在福州 英华职业学院举行，我们了解到这次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了350名学生， 还有40名教师志愿者， 他们会分赴外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服务、活动保障等岗位。 昨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 也就是闽超甲级组第18轮 福州队和莆田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开打， 福州队0-1不敌莆田队， 莆田队打法硬朗直接，福州队守得很稳， 半场打完两边都没有进球， 一边再战。 第78分钟， 莆田队拿到一次点球机会， 57号球员潘彦宏主罚命中。 接下来的时间福州队一直在往前压， 可惜几次射门都被化解， 主场遗憾告负。 这也是本赛季闽超福州队最后一个主场比赛。 10月17号， 他们会奔赴厦门白鹿体育场， 客场对阵厦门队， 决出本届闽超甲级组冠亚军。 上下杭周边的停车难大家深有体会，现在针对街区的行车难、停车难问题， 今年4月起， 台江区开展居民停车不便利的专项治理，推进综合整治，依托景区门口下杭三通路口的数字岗亭，台江交警加强现场疏导，在中平路等道路实施单向的通行管控， 还在下杭三通路口周边50米范围高顶路各增设2个临时上下客停车位， 方便大家短时停靠。 深挖闲置停车资源，累计增加停车位124个， 改造闲置地块建成龙岭顶10座停车场， 协调双航小学、市工人文化宫、酒店以及商场等等周边的1600多个车位。 为了守护咱们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次修订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押题压实主体责任，二是加强重点领域的监管，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同时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三是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把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是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监管应用，五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

各位姐妹们，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非常畅销的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巡拍活动呢？很多朋友拍完之后啊，都期待他们再次的来到福州。是的，就是这么的好口碑。来， 错过首站的朋友哈，这次千万不要再遗憾错过了。还是那一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的顶配的明星的摄影团队，依然还是他们。平时哦，他们承接商业广告拍摄，报价都是六位数起，就是这么贵。那明星一对一的跟拍呢，一天也要五位数。 平时咱们普通人基本上没有渠道，也没有预算预约到这支大咖队伍。上次拍摄过的听友啊，清一色好评。那亮亮本人也已经是体验过，还有呢，熊亮啊、一涵呢，我们都率先拍摄过了，非常好看，效果很好。想拍的朋友哈，这个照片它叫做肖像照，不是大家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的人的差不多的姿势，然后呢，化的妆容也是千篇一律啊，没有什么自己的个性。 拍完之后，有的时候甚至认不出来是你。来，咱们的拍摄风格呢，是还原你的真实的形态、神态、情绪，是一种光影。

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应该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来，朋友们，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看。

这么的美。现在新怀道福州了也总共就100个名额，原价3999，我们是3999再直降100的频道专属福利， 只要付299就能享受到。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拍照啊，回复拍照你也可以拥有同款美照咯。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8号开幕，蹴球射弩都有。会说英语的中小学生看过来，非遗展演招募志愿者。汽车新规征求意见，全隐藏式门把手你禁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省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要在家门口举办了，这场盛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汇聚各

省民族群众、千奇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情感纽带，着力打造一场兼具政治高度、文化厚度、传播热度、文旅带动度的省级民族体育盛会。10月18号到22号就在福州举办。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将于11月16号到11月25号举行。这次统考设100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铅球、800米跑四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25分，总分100分。凡是报考2027年普通高考物理科目组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的考生，都要参加体育类的专业省级统考。只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或者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组织的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的考生可以不用参加。喜欢英语又想为家乡出份力的同学们注意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方政府合作暨国际友好城市对话会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闽运匠心、海丝传情、海丝友城对话会沉浸式非遗嘉年华迎宾展演10月17号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面向全市招募6名中小学生英语志愿者。这次招募面向福州市18周岁以下的中小学生，符合条件的同学可以关注福州外事港澳微信公众号，登录福州一起来小程序，选择外语志愿者填报信息，主办方会线上筛选，报名截止时间是10月12号18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发布通知，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管理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新申报公告产品的汽车生产企业要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有关技术参数，取得公告产品的要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设计安全的应急操纵键都要有实体操纵键和醒目的标识。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自行时行车时也不能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者座椅放倒成床这些功能。

最近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哈，我们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定制团，就在下个月会去山西，那也宣传了一个多星期了哈。大家对于这一趟的旅行是否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兴趣呢？有的话关注一下哈。我们这次呢，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的总共五大板块一次给大家走透，总共呢是6天5晚的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全都安排上了。那之前呢，大家是有看到过的哈，咱们这个山西的这个线路哈非常的好，当然你也可以跟市面上的线路对比，你可能会觉得6天5晚的头尾2天都在路上，不是哦，我们第一天一大早7点多就出发了，最后一天晚上回来，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也都有给大家安排行程，就是不白跑，都不白跑。同时呢，市面上呢都是3星左右升级一个晚上的4星，而我们呢是全部都在4星，并且一个晚上呢还升级到了一个更好的稍等一下哈，升级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晚上的在这个古城里面的一个安排哈，我一时半会对一个晚上的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是吧，晚上还可以逛逛夜景啥的，特别好。还有隰县小西天，随着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的爆火，这个景点呢也是爆火了啊，基本上是游戏当中的场景呢是根据隰县小西天的场景实景扫描而来的。想要去我们这趟行程的朋友哈，成人价格呢是成年人是4380块，不好意思，60周岁以下成人4380块钱，60周岁以上成人3825块钱。想要去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绝大部分路段呢依旧是畅通状态。来看到的有稍有缓行的路段呢，是从联盼高架往五里亭立交之间双向这一小段的东二环，在这一段的朋友呢稍安勿躁，不过呢总体的通行情况并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车速会稍微慢一点而已。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0: 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斑马音乐，旋律不停，资讯上新，好听的歌曲不间断放送，跟着节奏放松耳朵。音乐是底色，资讯天看点，不用翻阅繁杂信息，打开收音机听歌的同时，新鲜内容耳边即达。不管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是安静享受午后时光的你，畅行876斑马音乐，旋律不打烊，资讯不停更。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您听到的是多国杨大厨来福建学做菜，闽菜还能这么玩。南铁调图，长乐站增加3趟列车经停。从低谷重返巅峰，郑钦文首夺中网冠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一档节目很有烟火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福建总站、福建省委宣传部共同推出的《走进乡村学闽菜》，以美食为媒，以乡村为场，邀请多国洋大厨走进福建多个区县村庄，一道道地道闽式佳肴串起了巴闽大地的丰饶物产和千年民俗。在厦门思明，法国大厨安闹闹把沙茶元素融入汉堡，创意菜品妈妈的情书沙茶汉堡直接落地餐厅。在罗源，意大利大厨尼诺和闽菜师傅联手做出一桌特色鲍鱼宴。节目热播还带旺了线下文旅，永泰当地餐馆一托节目热度翻台率提升三倍。昨天探寻中轴千年韵，普茶闽都万古珍系列活动汇报展演在野山春秋博物馆前广场上演，一批小小文物普茶园登台亮相，用少年的视角讲述文物保护的故事，伴随着舞蹈水关烈焰，展演正式拉开帷幕。广场上好几个互动体验区都挤满了人，文物普查实问实答科普展板图文并茂的普及文保法规和知识，儿童文创互动区里古建筑涂色卡、榫卯木构搭建这些趣味的项目，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传统古建的匠心智慧。本次活动由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鼓楼区历史文化街区服务中心承办。坐火车出行的朋友留意一下，近日铁路部门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铁路部门优化了部分旅客列车的开行方案，其中平潭到龙岩的 D6566-6563， 福州到平潭的 D9977、 福州到平潭的 D9978 次列车都增加了长乐站经停。这一次呢，调图铁路物流产品也得到了优化，最高时速120公里的跨局快速城际班列增至15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增至17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增至45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增至18列。昨晚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西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比赛一开始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他慢慢找回状态，以7-5赢下首盘。第二盘关键的第九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靠一记 ACE 球锁定胜局。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在低谷，世界排名一度跌到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美网迎来复苏闯入8强，这次征战中晚他以7连胜登顶。

朋友们，好久没有给大家做好物推荐了，对不对？来吧来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今天为大家推荐什么东西呢？今天为大家推荐专柜3000块钱的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而我们599块钱都可以入手大正装，分别是雅诗兰黛原生液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这个三件套哈，平时这个价格哈，一瓶精华的价格就上千了，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呢是近3000块钱，而我们是599啊，基本上您翻遍全网都找不着这个价。限时限量福利，总共就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来拼手速吧。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和智颜面霜，这都是正装来的，补水修护抗老一套就可以搞定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它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能够深入皮肤的底层，把我们的皮肤屏障稳稳牢固住。现在正处于这种换季季节哈，非常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呢，脸色特别容易暗沉的，慢慢就可以用它调回来哦。这三个明星单品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独当一面的爆款，今天打包给到大家非常划算，599块钱雅诗兰黛加三个正装，基本上就是闭眼入，好不好朋友们？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有效期呢也很新鲜，一直到2029年2月份，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喽。

来一下呀，我们的微信车友海阔天空，他说亮亮下午好呀，今天是十月改版的第一天，想送给你和正在听斑马音乐的朋友一首来自陈楚生的《那个远方》，祝福每一位朋友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能够勇往直前，一定会达到心中那个理想的远方。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样的几句话吧，愿你所求皆如所愿，愿你所愿皆有所得，好不好？祝福所有的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于陈楚生的《那个远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 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142支队伍参赛省市直机关篮球邀请赛开幕。食品安全法大修，重重罚违法加陪餐制度。别上当，社保卡根本没有金卡。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海峡银行杯第十七届省市机关篮球邀请赛暨2026年福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赛正式开幕，142支代表队齐聚赛场。本届赛事由福建省篮球协会指导，福州市体育局主办，福建海峡银行独家冠名。作为一项有广泛影响力的传统篮球赛事，省市直机关篮球邀请赛已经连续办了17届。今年赛事进一步优化，设置了超级组、公开组、精英组、新锐组、特邀组40多组、荣耀组、机关甲组、机关乙组等多个组别。揭幕战在荣耀 A 组福建勇士队和市政府办公厅队之间展开，最终福建勇士队以62-40拿下对手。根据最新预报，未来一周福州市区以多云为主，气温起伏不定。今明两天市区多云到晴，13号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3度，14号到15号气温小幅回落，最高降到28度到29度，16号起气温再次反弹，最高回升到31度到32度。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秋季温差大，主要和冷空气活动渐趋频繁，大气中水汽含量减少以及辐射降温威力增加有关。最近福州空气湿度持续走低，正是秋燥高发的时候，大家不妨少量多次喝点温水，多吃南瓜、莲藕、银耳、百合、梨、橘子这些温润的食材。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次修改有三处值得关注：一是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食堂可以承包，但责任不能外包；中小学、幼儿园要建立陪餐制度；二是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调整范围，还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用视频的形式实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三是把主要处罚条款统一改为货值金额倍数罚，让罚款数额和违法规模更精准匹配。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说，为了办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够领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有人呢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着办理金卡发放补贴的旗号，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也不存在所谓的金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没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

各位朋友，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呢，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如果你是喜欢看那种雄伟的古代建筑，并且呢它之所以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不用一个钉子，而它却能够屹立不倒。因为我是亲眼见过一些这样的建筑哈，然后那种心里的震撼，因为一看到它你就会发现哇，原来一千年前的人他看的跟你现在看的是同一栋楼，一模一样的东西，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太过神奇了，一定要亲眼去看到那些历史的建筑，你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你在照片里看没有这种现场的感觉的。 所以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东方的美学啊，中国建筑带给我们的。除了古建筑之外呢，这趟山西之旅呢，我们还可以去雁门关，去黄河壶口瀑布，以及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咱们是高标准的吃住行，实不相瞒，我个人对这趟旅程非常感兴趣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去一趟啊，没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倒是希望大家能够替我们去一趟，因为这是我们巴西有自己的定制团。 无论从餐标，从住宿的标准，还是前最头尾两天的这个行程安排上，都是我们专门定制的。应该说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次山西行。我个人呢是很想去，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呢您有时间，10月7号出发啊，然后呢11月12号回来，咱们是周六出发，周四返程。对这样一个旅程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啊，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也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电话87400876进行详细的了解。好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0876进行详细的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小心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目前南二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在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那其余路段呢基本上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发布9项优化政策，将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根据央视财经消息，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的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致密。当地时间10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 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嘿，下班了。
13: 下班了。
11: 这里是
13: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12: 还可以。
13: 凑凑合合。
12: 我一直都很幸福。
13: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11: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13: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11: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13: 对，去面对它，
11: 接受它，
13: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11: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13: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11: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13: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11: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13: 朋友们，
11: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13: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11: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13: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11: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13: 我们是兑现未来，
11: 加油吧朋友们，
13: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5: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郑楠。
5: 今天我听到这个标的时候呢，突然间瞬间有一种感觉啊！这啥节目啊？这是
3: 升级了，
5: 不是这啥节目啊？这
3: 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是我们自己的节目标，
5: 对，
3: 这应该如果要叫的比较具体一点，这叫熊亮的朋友圈。朋友圈直接翻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要换新升级，会有一些调整，包括呢节目标也要重新的调整一下。然后呢我就写，你让我写标，我说我咋写啊，我这人
3: 最简单的方式，
5: 我写着写着突然间灵感就来了，灵感就来呢，我就翻我的朋友圈，我发现我的朋友圈的文案啊全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标啊，
3: 是。
5: 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标的时候呢，有一种很正能量的感觉。所以呢我从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就给自己一个那个称呼，最具能量的熊亮，熊总。
3: 那我叫什么？最有吨位的郑楠。
5: 爱吃且保重的郑楠。
3: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叫什么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今天下午在喝咖啡的时候，刚好又碰到熊亮两个朋友，我发现啊，真的都是这种瘦瘦。就都是瘦瘦的，然后脑袋小小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跟你们真的在一块格格不入，为什么脑袋这么大？然后他说，哎，郑楠，你看人家这胳膊，我一看，这么标准的小骨架，你喊我干什么？你喊我干什么？
5: 就有的时候啊，所以经常说一句话说，生活当中啊，咱们不要与人相对比。你跟我比吧，我跟你比，比一比呢就还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当你很在乎这个事情跟别人比的时候呢，你会被气疯。
3: 是，你就不要去比，你永远你就知道，虽然他们瘦，对，虽然他们瘦，但是他们少享受到了很多的美食，很多。
5: 谁说的？
3: 来，我问你，大王茶姬喝过吗？
5: 喝过啊。
3: 啊，你喝过啊？
5: 我就喝过他们家一款，就去。

0: 收到这个福利。
1: 咱们喝完咖啡可以再来一杯啊，谁说不行？只能喝一杯的，对不对？
0: 想多了，你排队都排不上，
1: 是吧？
0: 今天霸王茶姬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啊，网络上热议，有消费者在早上10:30下单，然后到中午12:00你都拿不到。一杯奶茶排的最长的，现在能排4个多小时。
1: 我相信各位啊，不是因为真的能够省那么几块钱
0: 哦，不，我们就是为了省这几块钱，我们就是为了省这不便宜啊。一杯奶茶的话，像霸王茶姬他们家一杯18块钱，
1: 18到20多都有。
0: 对，你现在以9块钱的价格，你就可以喝到了。
1: 我都不用花钱，因为我也不想喝，
0: 因为有我呀，是这意思。
1: 不是，因为像这种，比如说需要排队啊，或我点一个东西，它要很久才可以送到手的这种呢，我基本上我会放弃它。像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或跟家人出去吃饭
0: 要排队，
1: 本来想好说吃哪一家，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呢不会说我一定得要吃这一家，我可能会说首选这一家，如果要排队很久或前方要排很多桌的时候，咱们立马选择另外一家，
0: 是
1: 会有个备选项。
0: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有一些品牌它确实那个独特的味道它就是愿意让你去吃。你比如说原来海底捞非常火的时候，海底捞也要排队，但是这个队我是愿意排的，因为他排队的时候服务也很好嘛。然后没事的话，女孩子可以去做个美甲呀，然后男生在那儿大家一起坐那儿打个游戏啊，然后就等一下海底捞。
1: 像你们经常去海底捞吃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种要排队的现象嘛。我吃了那么多次，虽然说我不爱吃火锅啊，但是呢跟朋友在一起难免有的时候呢必须要将就一下这样子。去吃海底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排过队，你知道为啥吗？
0: 因为你都迟到啊，迟到的人在我这儿是需要买单的，所以没人迟到。
1: 不是，我都是去吃夜宵啊，就是凌晨12点之后，啊，就12点之后去吃的，所以呢，没那么多人。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凌晨的火锅？我那天我就跟熊亮说，我凌晨两点半，然后去济海，然后吃到4点钟。哇，我当时吃的时候真的老爽了，没有人跟你抢，而且我本来以为那个点可能没有人，但是我到了之后，我发现还能差不多坐1/3。它这个翻台率真的好高好高啊！
1: 很奇怪，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在咱们福州啊，就火锅。他为什么很多火锅店他都会开通宵，特别是那种大型的连锁品牌，是因为我们福州人夜生活真的很丰富，
0: 是，
1: 所以呢选择的话，除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特别福州的一些美食之外，比如说啊，对，然后呢就是火锅了。火锅的吃的人真的很多，特别是在晚上喝完酒的时候，小酌，一般会凌晨去吃火锅，都是喝完酒嘛。
0: 是，而且现在火锅锅底还非常多的选择，我不知道你们都选哪一款啊？我基本上只要去吃火锅，我差不多都是选择这个猪肚鸡的火锅，火锅锅底，然后我就感觉猪肚鸡的那个味道，然后再加上麻酱，哎，味道就非常的好。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啊，一个火锅现在这种小火锅品牌，它可以直接给你10几种的锅底可选。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很多福州的一些本地的朋友特别爱点清汤锅，我就觉得清汤锅煮东西那不是没味儿吗？就全靠蘸料，然后它蘸料又都是这个酱油、酱油和醋。我说，那你直接在家里边清水煮一煮，蘸醋，那不也挺好吗？
1: 那能一样吗？你在家里边喝咖啡，到外边喝咖啡，能一样吗？
0: 那当然不一样。
1: 在家里边泡茶跟在外边那个茶室泡茶能一样吗？
0: 家里边多省啊！
1: 环境很重要啊。
0: 今天一开始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就是你们出去点火锅，你最喜欢点哪一个锅底？咱就说海鲜火锅，你最喜欢点的锅底是什么？
1: 我们上一次好像有聊过这个话题，然后呢有，然后呢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就是菌菇类的，
0: 菌菇的。
1: 我一说到菌菇的时候，你就不是说回忆就涌上心头，咱们做节目讲过
0: 这个话题。有想起来了，你菌菇就是各种各样的味精加一半吗？
1: 为什么选择菌菇的？是因为菌菇在我的心里边总觉得好像里边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又不上火。
0: 医生人家这两天还专门辟谣了，说你如果要吃什么东西啊，千万不要在乎它的汤是什么，你要选择多吃里边的东西。汤里边真的没有加什么特别有营养的物质。
1: 之前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会说父母说多喝点汤，汤里边有很多营养啊，而不是说你多吃点肉。那其实最后呢，科学证明说，其实我们比如说在家里边炖的什么骨头汤之类的啊，这种汤类的汤其实它营养价值没那么高。
0: 它不能说没有那么高，它
1: 肉会更高，
0: 对，它叫基本没有营养，里边除了嘌呤还是嘌呤，
1: 它里边都是那些什么味道，
0: 油啊、
1: 嘌
0: 呤啊，
1: 对呀、啊，味精啊
0: 出来的
1: 啊，盐啊之类的，所以呢。 出去喝汤啊，咱们还是要多吃肉啊，吃肉的话才有营养，好不好？
0: 多吃肉，少喝汤。微信公众平台上，海阔天空就说了，我觉得呀，很多时候啊，这些活动都是商家的噱头，哎，就这样。

0: 而吸引来一波一波的人流，所以我一般也不会去凑合，咱也不差这买一送一的这个钱。
1: 对，
0: 是这样，
1: 没错。我时间多么宝贵啊，是不是啊？
0: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啊，生活当中需要有一些小确幸，你需要去参与一下。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超长的蛋挞，我就专门去买了。网上很多人还在抨击说，哎，你怎么要去跟这个风，又不好吃又吃不完，吃完了糖分又超标。我就觉得，
1: 周南说，老板可以做长一点吗？不够长。
0: 一根超长蛋挞都无非也就20块钱，你说这商家有什么噱头好做的呢？就这20块钱我买一个情绪价值，它难道不香吗？
1: 就说周南是属于那种啊，可以去花一点小钱去尝试一些新兴事物的人。像我的话呢，是属于那种啊，我可有可无都行。所以呢，可能我不会花时间去排队啊，去尝试一些很新的东西啊。像一般我尝一些很新鲜的东西的时候，都是通过朋友他们花钱买单，然后呢我顺带尝两口也感受一下。
0: 那你现在有吃过鸡海吗？
1: 没有。你要请我去啊？什么买单？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啊？
0: 他好像新开了一家店，就是
1: 在哪不住下？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有69折，我觉得这个回头咱可以大半夜的去一趟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好说了啊，不管是去什么朱富贵啊、鸡海啊，然后小庸啊，就这种铁打不动，他就是选花椒鸡锅底。
1: 对，一听就特别有营养。
0: 是怎么叫有营养？
1: 哎，花椒鸡啊。花椒，你想想这一看就一听就
0: 花椒，有人辟谣过吗？花椒的
1: 胶原蛋白，
0: 对，花椒的营养成分甚至不及一块猪皮。但是就这种锅底，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不管是我选的猪肚鸡也好，还是你那个花椒鸡也好，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往里边牛肉煮的多了，它颜色会变。就是煮的肉多了，它会起一层血沫子，然后它那个汤底的颜色会变黑。所以我现在慢慢的，有的时候我会点一些像贵州红酸汤啊，就是它这种红锅底，你看不出来颜色怎么样，要不然煮一会儿你那个锅底又显得非常的黑，我就觉得哎，这好像影响点食欲。
1: 今天你看啊，正南就比较坏。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呢以前都不会聊出吃的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刚才在上节目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没有吃午饭，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在外边已经吃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叫
0: 饭团。
1: 现在你在说美食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饿的感觉。
0: 虽然没有饿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
1: 有想吃的感觉吗？没有。
0: 有，我还真有想吃的感觉。我的胃，
1: 确定啊？
0: 对，我的胃是一个主食胃，一个辅食胃。那辅食胃里边它可以装各种各
1: 样的甜食。那我再加一个吧。你除了刚刚主食和辅食，你还有零食。
0: 今儿给导播间带了两款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吃的干脆面。
1: 我刚刚亮亮打开的时候呢，我吃了两口，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可以上网去买，叫什么品牌来着？
0: 魔法室，
1: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啊，这是干脆面，
0: 要买绿色的巴西烤肉味，其他几款味道很一般，就这款巴西烤肉
1: 便宜啊，正南才会带过来。
0: 不是，主要是好吃。我昨天我还专门刷到了一个，就测评白酒的一个博主，他昨天也在测评，就是各类的干脆面，然后他这一款也是直接给到了夯，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给到了那个小浣熊其中的一个什么味道，我给忘记了。但我
1: 夯的话，相当于就是 S 级，就最牛的
0: 3S 级，
1: 3S 啊，
0: 对，然后2S 是顶级啊，再往上是人上人，
1: 可以买。你今天这一份多少钱？
0: 我忘记了，好像平均算下来一包大概6-7毛钱。不会贵，
1: 好便宜，
0: 很便
1: 宜。但里边的量的话，其实也挺少的，
0: 好少，一包就20个。
1: 我刚刚热量打开之后呢，我来拿了2小块之后，第三下想把手伸过去拿的时候，哎，发现哎没了。
0: 就说句不好听的，一包就一口，它真的，一包就一口，
1: 那一口有点夸张了吧？
0: 就嚼碎了就一口嘛。但是我觉得这种它真的很适合做零嘴，我还专门往车上放了一些，回头如果饿了之后，然后你就直接去拿就行了。
1: 来看一下大水怪啊，他说正南，你说买一个那个长的那个蛋挞啊，你买20块钱，他才买13块钱，而且是超长款的，
0: 13块钱，你在哪儿买的？我看哑巴湖大水怪，他真的能找到很多这种便宜的资源。我买的19.9块。19.9块，这应该是市面的一个标准价。
1: 他应该有券，领券下单。
0: 而且我觉得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合适了。现在你随随便便去一个地方，一个蛋挞卖8块钱，
1: 4块、6块、8块都有。
0: 对呀，一个蛋挞8块钱，我这花两个蛋挞的钱，我买这么长一溜，我觉得真的很实在了。
1: 重点是你吃完它了吗？
0: 吃完了。
1: 你一个人吃完啊？
0: 那不是，当时
1: 两个人，
0: 5个人。
1: 哦，那还行。我说一个人、两个人吃完它真的有点难，它真挺长的，这么长，我那有看到。
0: 是。就学网上那个嘛，然后拿着菜刀切了一下，
1: 可以做15个蛋挞的感觉，
0: 是
1: 正常的15个蛋挞的大小。
0: 网上还有好多人吐槽啊，他说：“哎，你这个东西，你一个人又吃不完，完了之后还说你这里边蛋液太少了。”我说：“才20块钱，还要什么？”

0: 自行车，你平时三个蛋挞买不到，你还嫌人家里边蛋液少了。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超长蛋挞，你是老板吗？
0: 我不是老板。
1: 你今天可会帮老板说话了，你20块钱，
0: 20块钱，
1: 这里面这么长，这么多东西，你还觉得贵吗？
0: 对呀、啊，你按照现在的物价来说的话，20块钱无非也就是撑死两杯奶茶。两杯奶茶，我买这么长一个蛋挞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啊，20块钱就咱一天停车费啊，兄弟，拿个停车费换一个超长蛋挞来吃有什么问题？今天居然还有人给我白头说，哎，你怎么又受资本的上资本的当？
1: 是，
0: 我说这有什么上资本当？20块钱资本，他现在20块钱都来骗我。
1: 那我再问你一下吧，你还会买第二次吗？不会，
0: 不会。
1: 对啊，基本上像这种的话，它属于那种确实有一些噱头和新鲜感，
0: 尝个新鲜。
1: 对，
0: 据听说现在很多商家已经下架了这款产品，
1: 因为这个确实说实话，你不是一家人都喜欢吃的话，你都要单独一个人、两个人或情侣之间，很难把它吃得完。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1: 凉了也不好吃，它那个。
0: 对，凉了也不好吃，而且它确实也没什么利润可言。
1: 是吧，
0: 他平时卖一个面包卖28，这么长一个蛋挞还得用纸盒给你装，包装又这么精致，完了之后卖你这个价格，他没什么利润。
1: 他这要利润吗？人家要的是流量。
0: 对，要的是客流量。
1: 是不是、啊、来看一下那个吴桐，他说蛋挞普普就有材料啊，可以自己做更香，还有参与感，有道理啊。
0: 我家没烤箱啊，我家这
1: 边有
0: 一个小烤箱，厨房没地方了，厨房放的东西太多了
1: 啊！
0: 我现在我特别想换房子，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厨房，我家那个厨房很小，大概就4平还是5平，就非常小一个厨房。
1: 可以啊，就你瘦一点不就空间大了吗？
0: 没地儿摆。
1: 你瘦一点那空间就够了。
0: 然后水，那次去订那个水，他还必须要一次送3桶过来，然后地上还占我点地方，然后上面什么电饭煲啊、电蒸锅呀，然后烧水壶啊，就往那儿一摆，然后你基本上就没什么地方了，所以我就把那个烤箱给放起来了。我觉得烤箱空气炸锅，我用空气炸锅更多一点。
1: 好好努力挣钱，换房。来继续关注一下啊，我同他说他下午2点开始上班，一边工作一边吃烤板栗，心情很美丽。
0: 哎呀，烤板栗，我跟你说，
1: 你上班可以吃东西啊？
0: 为啥上班不能吃东西？我坐办公室，我想吃我就吃，
1: 不太合适吧？这是
0: 有啥不合适的？我原来在值班的时候，我也是桌上摆一堆零食，然后吃完哦，准备下班。你工作归工作嘛，嘴里边我又不需要工作，是吧？
1: 对，好多人都说13块蛋挞那个，很多地方都有卖，很多平台都有卖，13块钱、确实是。而且
0: 这样啊，
1: 对啊，刘宁也说，
0: 那我还买贵了
1: 啊。他说 crazy， 他说不少于20克一桶泡面，也才120克的面饼5块钱。
0: 是，那要这么说的话，我那个干脆面还是蛮划算的哈。
1: 是啊，你那干脆面好吃，包括他有说到火锅，说底料的话他比较喜欢酸汤的，但是呢纯海鲜的他喜欢清汤红。江西的那边的那个清汤锅，
0: 纯清汤，我觉得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1: 那说实话，还是要有点味道，总觉得有点营养，好不好？
0: 是，就是怎么说呢？你要说这个营养吧，我一般不觉得怎么营养。但是这个贵州红酸汤呢，我家里边买了好几个这种贵州红酸汤的那个火锅底料，然后你买点粉去煮粉，里边放点酸菜，哎呦，那个小味一下上来，尤其是先炒一点肉末，然后再往里边去煮这个粉，很好吃，很好吃。
1: 你在家里边会经常下厨房吗？
0: 会，再加点木姜子油，我很喜欢木姜子油那个独特的那种味道。
1: 我是懒哈，但是呢，我下厨房做的菜还挺好吃的。
0: 哎，拉倒吧！
1: 我每一道菜都是非常经典的，而且都是我的拿手好菜。我要么不会做，要么做出来都是经典的。
0: 哎，
1: 我做可乐鸡翅做的非常好。
0: 嗯，
1: 我炒青菜炒的非常好吃。
0: 一听就没啥难度的菜嘛，可乐鸡翅你煎熟了之后，可乐往里边就一收汁儿嘛。
1: 我蒸黄瓜鱼真的非常好。
0: 啊，是个人往蒸锅里边一放都可以，都很好，都不怕蒸老。
1: 然后呢？哦，对了。
0: 嗯，
1: 我炒土豆炒得非常好吃，朋友们，我那个清炒土豆，我跟你讲，改天你如果真的有机会去我家，我清炒土豆给你吃，就光土豆，我就做个米饭，然后呢就炒一盘土豆，你就当盖浇饭吃，你会觉得我的天，米都变香了，包括还有一道西红柿炒蛋绝绝子，也是我的拿手好菜，
0: 配米饭最好吃的菜，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心目当中配米饭最好吃的菜，永远是西葫芦炒肉。
1: 还好吧，
0: 西葫芦炒肉
1: 还好，
0: 五花肉少一点，煸香了之后西葫芦往里面一扔，稍微加一点点水，出锅的

0: 就淋上一圈醋，哎呦，你必须得那种老陈醋，然后你拿那个汤汁去拌西葫芦，软软糯糯，然后再配上一点点肉香，你去拌饭，绝绝子的好吃，我一顿能吃三碗米饭。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要有一道菜，我可以吃一顿。
0: 嗯，
1: 干锅包菜，里边又有肉又有包菜，然后呢，它那个汁拿拌饭，我的天，非常香。
0: 干锅包菜你哪来汁？干锅包菜只有油。
1: 嗯，对啊，我又不怕有油，你怕不怕吗？
0: 我也不怕，我已经摆烂了，反正东西已经在这儿了。
1: 我又不怕油，一吃完之后呢，心里就很懊悔啊！我的天，我又得要多花三个小时去运动一下了。所以我最近我的朋友圈里边都是一些运动的一些内容。
0: 嗯，
1: 这样子我们也问问大家，因为说到朋友圈这个事情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最早的时候，朋友圈我们是拿来说叫分享美好生活。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大家去吃饭的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都会拍照，然后立马发朋友圈，特别是拍一些美食。
0: 嗯，
1: 大家坐一起吃饭的时候，等等，不要先吃，不要动筷子，我们先拍个照，然后发。再到后来的时候呢，
0: 手机先吃。
1: 对，然后呢，后面再开始就是有微商之类的，进入了很多商业的部分。但有些呢，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0: 嗯，
1: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你使用微信应该也有一个过程和变化。
0: 嗯，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现在的属性和功能大部分是拿来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呢？我说实话，我还是属于你就嗨就来了。
0: 我这个朋友圈啊，
1: 我就我的生活，真的跟各位说，我就我的生活。我现在把朋友圈当做我的相册来用了。
0: 嗯，
1: 然后文案是文案，图片是图片。
0: 那我觉得我做不到。
1: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还是要属于我的个人营地。
0: 我朋友圈我应该近半年啊，就更新过两次，是我自己的生活，其他全部都是转发转发转发。
1: 随机工作，你的微信朋友圈基本上现在呢，大部分是以工作为主导的方向，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来一起问问大家好不好？就问问大家，你们现在的朋友圈大概是哪些属性的内容会比较多一些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一聊。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这会儿的北二环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斗门高架的方向，以及斗门高架现在刚下桥要往思儿亭高架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东二环在五里亭的双向时速有点慢，鳌峰大桥上桥处要往苍山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点。还有呢，这会儿的南二环看到齐安高架双向过来的车辆，目前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三环上的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淮安大桥要往永丰互通的方向，目前在桥面上已经排满了。这边是不是有事故呢？也麻烦各位车友有路过的可以帮忙反馈。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9: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1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2: 去读书吧，
1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2: 读书吧。
1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下班咯。
1: 这里是
0: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2: 还可以。
0: 凑凑合合。
2: 我一直都很幸福。
0: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1: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0: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1: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0: 对，去面对它，
1: 接受它，
0: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1: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0: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1: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0: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1: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0: 朋友们，
1: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0: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1: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0: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1: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0: 我们是兑现未来，
1: 加油吧朋友们，
0: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征南
3: 啊，不是，前面有个前缀啊，我是非常有正能量的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非常有吨位的征南。其实有一句话，
3: 请问你几吨？
4: 150多。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你自己不能老是说自己胖了，说自己胖了，你在潜意识里边会给自己注入一种观念，就是我胖了，我胖了，会越说越胖。
3: 那本来你就是，
4: 本来我就是不胖，我150，我真的很胖吗？
3: 你自己老说我最近又重了，反正我也没办法，就这样吧。你不是跟我经常这么说吗？
4: 是，
3: 我说征南走，咱们去健身去运动呗，也不发朋友圈，每天给自己一些打卡记录什么的。你说。算了吧，我这嘴巴我也控制不了。然后呢，刚刚还在说这个事儿，我就跟征南说，我说是这样的啊，你该怎么吃你怎么吃，但是你运动不要落下，你这样的话呢其实也会得到一定的控制。
4: 但是当代年轻人属于什么呢？嘴上一边摆烂，身体一边还要去干。就像我现在，
3: 那你没有啊？你嘴巴不摆烂呢、啊？你身体不干呢、啊？
4: 我嘴巴我就是没有摆烂，我嘴上
3: 吃啊，
4: 该吃就吃嘛，对吧？
3: 对，那不是摆烂吗？啥都吃。
4: 然后你说动吧，我也真的确实
3: 没
4: 怎么动。我每天最大的运动量啊，每天大概2200步，就是从单位走到地铁口，然后地铁口走回家，1100步，每天一趟来回刚好。
3: 我跟你讲啊，所以呢。你就真的要记录一下，先让自己迈出第一步。人家都说万事开头难，你真的可以给自己下定，
4: 中间难，结尾也难，万事哪难？
3: 你自己下定一下决心，好不好？
4: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Crazy 说了，他觉得最下饭的菜啊，红辣椒炒青辣椒，
3: 那哇，好吃。
4: 那你炒个啥呀？
3: 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非常营养的那个菜啊，就是彩椒。
4: 对，
3: 就各种颜色的那个辣椒，你不管是拌着吃、炒着吃什么的，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
4: 我觉得炒，其实清炒的话，它没有什么感觉。你要配上点肉丝，青椒炒肉丝，
3: 对，
4: 那个感觉就上来了。
3: 可以的，
4: 或者青椒直接打烂了，然后再倒个茄子，倒颗皮蛋，哎，皮蛋雷辣椒，然后你去拌饭吃也很好吃。
3: 东方红他们家的这道菜非常火，每次去他们家要必点这道菜。
4: 是，但是他说这青辣椒炒红辣椒，加点豆豉，然后加点草菇酱油，哦，绝了。我觉得只有辣椒没有觉得很好吃哈。
3: 有一种做法叫做虎皮青椒，就类似。
4: 你可别跟我说虎皮青椒，
3: 好吃啊！
4: 我那天就是为了在家里边做虎皮青椒，结果把咱新买的
3: 锅焦了。
4: 它往上浇的那个做法是怎么样的？你锅里边不要放油，把那个青椒，然后在那个锅里边给它先煎成那种软趴的，但是那个锅我就这样去煎，结果煎一会儿，哎，冒青烟了。我说锅上冒青烟了，祖坟也没有见冒一个青烟。然后结果那个锅底下那一层就坏掉了，我这两天正打算再买一个锅呢。
3: 可以买一个，因为那个涂层
4: 新的一个锅，然后就给搞坏了。
3: 那个锅如果涂层一被破坏之后呢，你炒菜啊或什么的煎蛋之类的，它就会有那种烧焦的感觉。只要那个涂层，所以这个涂层什么时候会坏呢？就你洗它的时候，你用力刷
4: 刷子。
3: 我爸就这样用力猛猛的刷，然后我一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刷的话，那个涂层坏了就不太好。
4: 拿抹布轻轻擦就行。
3: 对，现在有一个那个。刷锅的那个叫啥来着？就类似于像藤条之类的那种，叫葫芦丝瓜，葫芦丝瓜，
4: 那就是丝瓜瓤。
3: 对对，用那个来洗
4: 老丝瓜，
3: 对，用那个来洗的话其实很干净的。
4: 是我家里面那个锅它也不是涂层坏了，它不是那种就你明显看到它掉了，它不懂为什么上面又结了一层像铁锈一样的东西，可能就是烫的太狠了，然后那个锅
3: 就没
4: 有，就
3: 涂层已经没了。
4: 对，我就已经没有再用它了，我最近都在用那个小汤锅来炒菜。家里边就一个人吃，就小汤锅炒一下刚刚好，一直说买，然后到现在也一直没有买哈。
3: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有一条路况呢提醒了一下大家，说到的是
4: 西三环红塘要往淮安方向，故障车辆在最右侧车道，所以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3: 亮亮还说呢，说你可以学他每天呢骑着共享单车去上班上下班。
4: 这个我没办法接受，因为我这一路过来我感觉全部都是在吸那个汽车尾气，而且我这一路过来我要走杨桥路，要走塔头路，我就感觉这一路车太多了，人行道比较窄。
3: 如果你有担心尾气这个事情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个东西叫口罩，
4: 戴上口罩本来骑车就累喘不上气，我再戴个口罩我真的太难受，
3: 怕缺氧是吧。
4: 对，而且这两天下午这个西晒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你感觉自己在外边站着，哇这个太阳一晒好热并且很刺眼，但是一到晚上这太阳一落山啊，天气开始立马就转凉了。最近这段季节真的对鼻炎患者特别不好，你没看今儿下午开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擦鼻涕，一直在擦鼻涕，就这种。
3: 你对谁过敏吗？
4: 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对面坐这人让我过敏。
3: 你对面是谁来着的？
4: 对面这个人让我过敏，不光过敏的还让我恶心。
3: 这个玩笑开大了，真的。
4: 有没有在听着？
3: 差不多就行了。好了好了，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老朋友都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新标换了，所以呢，咱们八七六今天呢，也是算是一个
4: 换新升级，
3: 换新升级。然后呢，在节目端会有一些调整，包括我们节目的包装也进行了一些更换。像我们今天这个包装的话呢，这个标的内容，大家待会儿在六点整的时候可以听一下啊，这个内容呢，那个。标的文案啊都是我朋友圈里面写的，发的朋友圈的文案。
4: 是，
3: 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朋友圈的，各位想问问你们，现在你们的朋友圈基本上呢是以什么性质用途你会去使用它？
4: 日常生活分享、家庭记录还是工作性质，都可以来说一下。
3: 对，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啊，
4: 梧桐
3: 他说非必要呢就发一下朋友圈，
4: 非必要不发朋友圈、
3: 不发朋友圈，除非必要的工作转发，一年五条以内。我的天，那
4: 那你要到我们这儿都快到扣钱那了。
3: 你不发生活吗？包括有很多人现在以前是很爱晒生活，那段时间刚刚好那个朋友圈的能量其实还蛮强的，大家就会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
4: 是，
3: 但现在近几年下来之后，发现朋友圈确实有很多的跟工作相关了，所以它的性质呢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我还是蛮一直坚持初衷的，
4: 爱发自己的生活。
3: 对，我就是生活。但是我现在最近升级了，我管你爱看不爱看，我每天呢，我不是每天都有在家里边坚持半个小时的健腹轮300个每天吗？所以呢，我一练完之后呢，就会对镜自拍一下。所以呢，我拍下来，我现在也不修图，拍实况，然后直接发朋友圈。我想说，管你爱看不爱看啊、反正呢，我就记录生活。然后呢，每天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想，然后就把那个文案12个字之内记录下来。我都12个字的，
4: 简简单单的，让别人一耳朵知道你要做什么。
3: 嗯呐，
4: 来再看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天空，他说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注册微信到现在已经12年了，今年是我一条朋友圈都不发的一年。总觉得呀，微信会加一堆半生不熟的人。
3: 今年之前他是不发朋友圈的
4: 啊？今年之前是不发呀？
3: 啊，
4: 11年微信别人都已经把你拉黑了吗？
3: 假微信。
4: 他说不想要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日常，但是今年呢又是生病，然后患病之后呢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觉得还是要记录一下个人的生活才有意义。所以以前以我目前呢就是把朋友圈当做日常生活来分享了，同时呢我对朋友圈的属性也很有了自己的边界感，我只发给我认为的朋友去让他们去看。那我在朋友圈上面也是分享了各种，也分了各种的组，越常看到我朋友圈那就说明我们的关系也就越亲密
3: 啊。
4: 一会儿咱俩翻一翻看一不一样。但是
3: 对，很多人现在朋友圈会分组，但是呢我确实也有分组，但是我基本没有分组发。我跟你说，我现在发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圈啊，就说所谓的分组发不到10条，不到10条内容。所以呢会有我微信有我朋友圈的人，他是我所有内容他都可以看到的。
4: 我朋友圈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哈，我有六个分组，
3: 嗯，啊，同事一个组，家人一个组，
4: 家人一个组，
3: 朋友一个组，
4: 对，
3: 然后呢，工作方面的伙伴一个组，
4: 就其他的一些工作，
3: 对，
4: 啊，就你可能比如说一会儿这个项目，一会儿那个项目，咱们这不同的项目的一个，
3: 因为周南的女朋友还蛮厉害的，在外面生意做得蛮大啊，是的，周南有的时候打副手
4: 吗？那就。
3: 工作组，
4: 对，我最不常发的一个组叫做陌生人组，就是这个陌生人组通常情况下，比如说咱俩刚好出去吃个饭，然后你叫了个朋友，这个朋友我可能跟他不熟的时候，那他就在我陌生人组里边，我不会把一些很隐私的东西啊，或者我自己想要去说的一些真心话呀，这些东西发到那个组里面，我会不让他们选择看到，因为我不想让这些特别陌生的人然后了解我在做什么。
3: 就你们想的还蛮多的哈，像我的话呢，我都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考虑的是这是我的朋友圈，我想发什么我就发什么，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认识或者不认识，你想了解我什么，没有什么好了解的，就了解我的生活就好了。
4: 就是人还是要有一些隐私，有一些边界感的，我始终是这么觉得。
3: 边界感和隐私是两回事嘛，像我觉得隐私它是隐私，那你会发到朋友圈里边去的话，它应该就属于是不是隐私的这个事情了，
4: 嗯，
3: 对不对？但是边界感的话呢，是说对方如果留言不礼貌的话给我怼回去有啊，我之前
4: 我都不会怼回去，我直接把他拉黑，他这条留言我也看不到走你。
3: 跟各位说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我前段时间不是我最近都在发我的那个就是健身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因为有在专门的去攻腹肌这个部分和板块，
4: 嗯，
3: 有一个朋友应该是朋友的朋友吧，然后也认识，只不过呢没什么深交，他那天我发了朋友圈之后，他就给我建议在我朋友圈里面留言说，他说，熊总你可以把你的腹部加强一下，
4: 我要你说，
3: 对，我知道，不要你说。然后呢我另外一个朋友更搞笑，他就跟我留言，他跟我关系很好，他就刻意会在我他不叫留言哦，他以前是说留言说我什么钓鱼，我说什么鬼啊，我就叫记录生活，你的思想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这样就说了，刚刚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嘛，就会在里面就啊开始聊起来了。我说没关系，你们聊你们的。后面有一天，他就私下又给我发了微信，我发了朋友圈之后，他说：“熊总啊，我要是有你这身材和颜值，我现在业绩可以翻三番。”
4: 我还以为我天天钓鱼。
3: 对，所以我觉得说，但是呢，我通过这个事情，我真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朋友圈本身它就是一个记录生活的，它最初开发出来不就是这样吗？然后有社交属性，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朋友圈社交属性，大家现在目前你们会更多的是用朋友圈来做工作上的，还是说生意上的，还是我只是分享生活，还是把生活和你的工作，包括你的生意部分，都穿插。

0: 他在一起。
1: 是，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人要多发朋友圈，因为你不发朋友圈的话，别人不知道你最近在做什么，尤其是手头有一些项目的、你只有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别人一看，哎，这个项目好像能跟我最近的相结合，他才会来找你。如果你已经销声匿迹了，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就算他手头有你很需要的资源，你们两个互相不知道，那这个资源就丢了。
0: 但是也不能天天发嘛，天天发这种就是一天发个三五条都是你的所谓的项目上的事情，那也是有点夸张，
1: 是也不能天天发一些吐槽的东西。
0: 对、
1: 今天你看把这个给骂了，明天把那个给骂了，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愤世嫉俗。
0: 是这样的啊，就我看朋友圈，我就喜欢看那一些就有的没的，就很真实的，不管是你正能量的，还是负能量的，
1: 简单讲
0: 还是骂骂咧咧的，我都喜欢看。
1: 爱吃瓜，
0: 对。但是我自己的朋友圈，我就只发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就正能量的文字。
1: 对啊，毕竟嘛，你是要钓鱼的。所以只有正能量才好钓鱼啊。
0: 真难啊，就老约我一起去海钓，我说我没空，又变黑。
1: 海钓现在已经不好钓了，你夏天好钓，冬天天冷钓不着了。
0: 行，我们今天就一起聊一聊关于朋友圈的属性，大家现在的朋友圈更多的是往哪个属性方向去发展呢？或者说你大概一年会发几条朋友圈？我跟各位说，我基本上每天啊。另外也别忘了，我们关键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开始又有好物哦，
1: 又给大家选了一些福利单品出来了。
0: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在这个国庆节之后我们又有所调整，所以呢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产品啊。
1: 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经典套组多重修护焕亮年轻的这一款，原生液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雅诗兰黛他们家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一听是不是非常多？还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一定很贵吧，
0: 都是大正装。
1: 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599块钱，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0: 真的可以。而且秋冬季到了，咱们的肌肤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皮肤不一样，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厉害一点点，就是它的抵抗力会比较好，所以呢就还好。那如果说你的抵抗力相对比较弱一点，你的肌肤的抵抗力，所以这种情况下比较敏感的话呢，一般秋季、冬季、春季、夏季，其实你要去更换一些不同的一些产品适合你的肌肤，不然的话有些不太适合的话，容易让你的肌肤造成一些问题。
1: 是，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一个雅诗兰黛，你不管说是原生液，还是他们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嘛，50毫升，还是智颜面霜的75毫升款，这三款单独拿出来都是1000块钱上下的。
0: 是，
1: 我们三个给各位做了一个组合装，一共下来599。秋冬季如果想要换一些护肤品的话，那我觉得今天这一套可以冲一下。
0: 是，回一下好物、这三大正装的产品呢，是集补水、修护以及抗衰这三个方面都给你三维搞定。
1: 是啊、想要送人也没有问题啊，又给各位配备一个礼袋哈，所以各位有喜欢回复一下好物。还有呢，现在这不是马上要换季了吗？家里边这薄被子呀，逐渐的要替换掉了，有没有想着给自己换一套蚕丝被呢？今天给到各位水星家纺，也是一个大品牌的，
0: 是
1: 100%真蚕丝填充的，2米乘2米3的双人被 ，A 类标准的亲肤透气面料，399块钱起，看你家里边想要多重的蚕丝被。
0: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蚕丝被，包括呢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这一次也给大家安排了。就是下单的话呢还有送哦，送啥呢？送30毫升的洗面奶，也到他们家的，259块钱就可以搞定它。包括北面这个品牌的冲锋衣也给大家安排。
1: 我记得北面冲锋衣我当时
0: 老贵了，
1: 那一年火的时候我去他专卖店里边，然后试上一件我觉得好好看，
0: 买不下去，
1: 我真的一点买不下去，我说我再转转吧。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囊中羞涩的感觉，一件冲锋衣2688，
0: 我连走都不走进去啊，我不需要它。
1: 好看吗？
0: 好看，
1: 好看，我一眼我就相中了。但是2688，我真的下不了手。但是今天499可以带走。
0: 对，质量好不好？非常好。所以呢，各位啊，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你看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经典套组，还有水星家纺他们家的蚕丝被，海蓝之谜的气垫，以及北面他们家的冲锋衣，都给各位安排回复一下好物，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去选择就可以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10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通行压力还是蛮大的。首先西二环单方向的，从这会儿的游西洲下桥开始出现排队，要往象山隧道方向的车流量呢已经是排成了一条线，目前给出的通行数据25公里之内。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的龙腰高架和四儿亭高架中间汇流处的这一段呢双向缓行，各位如果要从金鸡山隧道开过来的话，目前看起来行驶时速也在20公里上下。南二环这会儿的交通压力，老独点齐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以及双湖互通的交汇口。东二环可以说双向目前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好走，尤其各位要从鳌峰大桥现在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时速呢也是在20公里上下。在三环上呢，目前看到淮安半岛的位置啊，双向过来的车流量目前都是比较多的。在中间一个点的位置，我一会儿呢也帮各位看一下这个点是不是有事故哈。目前淮安半岛这边双向过了路口之后，通行稍微恢复一些。过江大桥呢，菊园洲大桥今天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在上桥处信号灯的位置，后方排队等灯的车辆呢，大概需要三个信号灯次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余路段还都在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起正式实施。记者注意到，9月份以来，全国已有超40个城市配套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举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今天6:30重建之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发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下班了。
8: 下班哦。
6: 这里是
8: 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7: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7: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6: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6: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6: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6: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6: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6: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6: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6: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6: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4: 我们是兑现未来。
6: 加油吧朋友们，
4: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超有能量的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超有吨位的钟南。
9: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朋友圈的，现在目前大家使用它的时候，更多它的属性是往哪个方向去使用相对比较多。有些朋友可能现在不怎么发朋友圈，有些是因为工作需要发朋友圈，有些是因为项目我需要拓展，还有就像我这样的，我想发就发，我就做个快乐自己。
10: 是，
9: 就是属于那种很随心的那种，就是生活的分享。
10: 也有很多的个体经营户啊，然后拿朋友圈当成自己的一个阵地来使用的。
9: 是的，
10: 你比如说我里边加了很多的，像啊，最近一段时间卖柚子的，前一段时间卖那个古田水蜜桃的，
9: 卖大闸蟹的。
10: 对，你在朋友圈里面，你甚至你可以当成一个购物平台来使用，好多好多。
9: 对，
10: 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哎，我刷到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中介。
9: 哦，对，
10: 现在发各种房子照片视频。
9: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在朋友圈里面挺好的，这样的话会激发你的一些斗志，说我要再买一套房子，我要努力挣钱存钱。
10: 看到好多好的，但是你发现好的它价格真不便宜。
9: 啊，不然嘞。

0: 所谓便宜没好货，
1: 也不要便宜没好货，
0: 要看什么事儿啊。
1: 对，
0: 这个挺重要的啊。当然呢，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当然希望便宜一点，但是对于卖家来说，他们希望说能够有点
1: 利润，
0: 高
1: 曝光。
0: 跟各位说，本来我们从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又会给大家上一波咱们很多朋友都有去吃过的那个烤肉的套餐。
1: 哎，
0: 经过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有很多听友问说那个套餐还有没有。

0: 的内容的，因为该有的一些程序和流程我们还是要再走一下。很快，大概呢最晚最晚下周一就给大家上线。而且呢先跟大家说一下，里边有那个什么代金券的，就是全场通用，
1: 就是你想吃什么你自己来点。
0: 对，
1: 代金券的折扣我们
0: 很低，
1: 非常非常低，
0: 比他们股东还低。厉不厉害？跟各位说，还有我们有个老套餐，就之前我们推那个套餐，很多人买的那个双人套餐嘛，两到三人，然后增加了一个三到四人的套餐，其实呢会比较丰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之后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的一些推进的内容。除了这一波之外呢，你看双十一快到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呢，
1: 福利包
0: 括福州非常有名的一些，比如说下午茶的品牌啊、店家，还有另外一些美食的那种很有宫廷风格等等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好物跟大家来分享。
1: 锁定畅行876，给你带来实惠，并且呢带你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吃去玩。
0: 对，像包括买东西，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也是可以，没事就是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些好物这个关键词。像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四个东西，都是那些大品牌的，这些大品牌女生朋友啊，跟各位说一下可以闭眼入，因为确确实实正品保真，而且呢价格是妥妥的，实打实帮大家省钱来的。
1: 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经典套组里面包含了雅诗兰黛的原生液20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加起来只要599块钱。
0: 雅诗兰黛他们家，你想一想，他们家单品拎出来都得要1000多块钱，
1: 对，
0: 是吧？咱们这三个都是大正装的，
1: 三个算下来大概2.3折左右，
0: 对，
1: 甚至有一些不到2折，
0: 是才599。所以呢各位女生朋友家里的一些什么护肤品用的差不多啦，刚刚好要进行一个更新，那他们家的智颜面霜其实说实话是非常火的，而且效果非常好，
1: 小棕瓶精华也很火，
0: 对，
1: 这三样里面就原生液可能用的人比较少一些，就是
0: 原生液怎么说呢，他们家这个也卖得很好，只不过说如果说上了35家的女性朋友啊，其实要主打的是一些紧致啊，或者说抗衰方面的，像他们家的精华以及智颜面霜，就是在抗衰方面和修护方面呢，会有一定卓越的表现。所以各位花个500多块钱，拥有到的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这三个套组，真的是可以闭眼入，回顾一下，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个呢是水星家纺，各位如果家里边有关注一些这种家纺品牌的话，你应该知道水星家纺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品牌，他们家的蚕丝被，那这款蚕丝被呢线下它都有设各种各样的专柜，专柜里边也都有在卖的。这款蚕丝被最好的优点是什么呢？因为蚕丝100%真蚕丝，它里边动物纤维轻盈不压身，而且面料非常的细腻，在冬天的时候你不会盖那种厚厚的被子，而且它是多孔透气的，自动调节你被窝的温度，很舒服。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鼻炎患者的话，用蚕丝被它的天然除螨属性还是要比普通的这种棉花被啊、丝棉被啊要好上很多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了，有399和799两种不同的款式，
0: 是
1: 专柜价都要到1000多和2000多的。
0: 刚刚呢在6点的头条里边有说到一个消息啊，说到说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的公布中国内地的定档海报，在16号12月16号的时候上映，比北美还领先了2天上映。想问一下大家，复仇者联盟大家有看吗？之前
1: 看啊，为什么不看？漫威系列我全追。
0: 我跟你说，我都有看，但是我这人记忆力有的时候真的很差。今天我们开完会的时候，在路上我还跟周南说，我说跟你说件事啊，什么什么什么。周南说你跟我说过了。我真的经常是说过的话也会忘记，所以我这个人不敢骗人。一骗人的话呢，很容易露馅，
1: 暴露了。
0: 对，所以呢，关于看电影之类或电视剧，我也经常会属于那种啊，其实看过了。哎，过段时间我忘了重新看，看一半半我会说，哎，这个情节好熟悉。
1: 跟你关系不大，主要是跟漫威关系非常大，它的所有的影片中间跨度周期非常长。复仇者联盟四距现在啊，如果我们没有估计错的话，大概得有一个8-9年左右的时间了。
0: 真的，
1: 就上一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然后你开始重新又更新了。像前一段时间爆火的蜘蛛侠3，当时他2出来的时候，2跟3中间隔了20多年，你说谁还能记得上一部啊？
0: 是，你说这个时间啊，突然间让我想到，我今天看了一个说时间过得非常快。怎么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几句话就能让大家觉得时间真的是有多快。比如说，
1: 来你说，
0: 哎呀。当时口罩的时候啊，都是6年前的事情了。
1: 6年了，
0: 6年了。冰墩墩，
1: 冰墩墩这个东西，我当时我好喜欢，好想买。
0: 7年前的事儿了，已经。
1: 7年前，
0: 7年前亮相的，
1: 现在19.9块。

0: 包邮。
1: 包括有一个词就网络用语 Oligay。
0: Oligay。
1: 对，已经是九年前的梗了。
0: 哦。
1: 然后陈奕迅那首歌十年大家听过吧，都很熟悉吧。
0: 现在我听说哈这件事已经十一年前了。
1: 二十三年前的歌了。
0: 二十三年前的歌了。
1: 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朋友们。
0: 天哪。
1: 现在在家里边七十岁的长辈。
0: 嗯。
1: 在两千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多大吗？才四十四岁。
0: 你要这么算，你要这么算的话，那没办法了。
1: 哎，是不是？现在都不说零零后了，
0: 对，
1: 三零后都快要出生了。
0: 第一批九零后现在已经是全部都步入到三十多岁的年纪，都要奔四了。
1: 是，是不是很可怕？所以呢，时间这种东西啊，咱们不能够细的去。想他，你越想他会觉得时间过得越快。
0: 我依稀记得我当时刚到八七六的时候，一说，哎呀，你九零后啊！我开始想，现在九零后都四十了。
1: 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说，郑楠，你是新人哈。
0: 新人在台里待了十年，我
1: 待了
0: 十
1: 年
0: 天了，
1: 待了十年，我们还觉得，哎，郑楠是新人啊！你看，就是这种感觉，为啥呢？因为才
0: 因为我们不进新人，
1: 一直没有进新人，你知道吗？你算是郑楠，就应该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岗的主持人当中，算是最后一批的吧。你后面来的还有谁吗？
0: 也不算了。
1: 还有谁有上节目？你后面来的没有？哎，
0: 有。
1: 你跟宋晨他们是一批的吧？
0: 宋晨比我来的晚，夏天比我来的晚，
1: 哦，
0: 文琪比我来的晚。
1: 那你长得年轻、啊、
0: 你要看跟谁比，跟宋晨的我还是觉得我
1: 行。那个时间一说到时间就会觉得确实啊，所以问问大家，就复仇者联盟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包括近期在国庆的时候相信有很多朋友也去看电影了、
0: 好多好的电影。
1: 对，大家有看了哪部电影确实非常不错的，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观后感。你有看吗？真的？我没看。
0: 国庆的时候没有啊，没跟你说国庆的时候有朋友过来，然后全程都在搞招待，搞得我也特别累。
1: 你可以让我去帮你做招待，我做招待一个老有意思了。
0: 那我觉得真行，因为做招待要当司机啊，下次我喝酒你开车。
1: 老板，扫码付款。
0: 但是要说到这个影片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看的一些影片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其实现在的影片真的每周都会有新的电影上映，但是你要真说哪一部非常好看，没有，而且这种现象级电影非常多。什么叫现象级？就是这部影片它上来之后宣传的非常好，看完了之后大家觉得没什么感觉，销声匿迹了。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些甚至就是上来了之后，哎，口碑非常差的，它也突然间爆火了，像
1: 对，
0: 是吧？就这部影片，然后就上完了之后一看完，哦，转眼就忘了。但是以前一些好电影真的在你脑海里面可以无数次的去重演。
1: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现在我们的视觉冲击变得更加的有冲击力了？
0: 是，
1: 而且我们的更新换代非常快，新东西是每天都在有新的视频出来，大家每天都在看。所以呢，有的时候不像以前那种我看一下会非常认真，现在可能就走马观花差不多得了啊，就不走心了嘛。
0: 最先开始大家都觉得，哦，穿越剧重生剧，哇，一看就感觉哇，哦，好爽啊。但是
1: 现在全部都是，
0: 你打开全是穿越剧重生剧，你
1: 台词都会背，
0: 对，剧荒的一个状态了。他演了第一部你就知道第二部是什么了，你只要这个主角往小河边一站，好，不用想，下地龙捕鱼捕虾。对吧。
1: 其实这两天还有刷到一个内容，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想问大家一下啊，你们有多久，没有买纸质书了？我的天，
0: 纸质书啊，
1: 纸质书，
0: 我都不敢想象。
1: 我应该是在十五年前的时候，应该有，那时候有买，在什么情况下买的？
0: 我没有那么远，
1: 我一般我很少买书，我什么时候会去买书呢？去机场的时候，刚好想说在那等飞机，然后
0: 机场的书好贵啊。
1: 没有，它就是按定价卖的。
0: 对啊，就是按定价卖，但是它里边
1: 咱们也就买一本嘛，
0: 都是定价比较高的那个书。
1: 我选择便宜的嘛，
0: 买一本最便宜的，在
1: 三五十块钱那就行了。然后呢，就买一本书。我就记得我当时买的是一个人物传记啊，然后就在飞机上面看。我最后最晚买的应该十几年前的事了。不知道到现在大家就是买书的话。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现在书，就这种书的那种定价，好像价格还蛮高的，
0: 巨高。那根据最近的不少读者反映啊，说现在的新书普遍涨价，涨了不少。数据里边显示呢，2026年的时候，一本新书实体店大概卖到35块钱，
1: 差不多35.5块，我当时买的。
0: 对，但是呢，现在一本书大概都是在59.8块，上涨将近70%。那业内人士也表示说呢，哎，人力啊、物流啊、仓储啊，成本都在增加。

0: 图书的印刷量又在减少，所以分摊到每本书上边，那就会变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1: 对，
0: 那越贵越没有人买，然后越买越贵，越贵越没有人买。
1: 所以呢，它量没有那么大的话，它成本单价就会上去，这也能理解啊。因为现在你看互联网的冲击，包括现在我们看书，有的时候都不用看纸质书了，我们就听书，对吧？或者说我们在那个就是用软件直接在你那个叫什么听书的那个
0: Kindle。
1: 对，就直接在里面看，看的也挺舒服的。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哦，我个人我在家里边我有这种书，我现在没事早上起床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时间，就会打开个轻音乐，然后就泡泡茶，特别周末的时候家里就开始翻书在那看，用纸质看书的感觉会让你的注意力更集中。
0: 最近有一本书在网上特别火，你知道吗？叫做《人生指南》，叫做《简易人生指南》。各位，你在某音上你去搜索一下，它里边会讲到普通人你大概能踩到的所有的坑的类型，然后包括它会告诉你普通人应该怎么样过，它才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它写的就有点极端了。
1: 就是因为你说要说到很大的，比如说我的人生怎样才叫完美，对吧？每个人真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就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的心态是如何的。像我这种心态的话就属于那种很开放型，所以我都还好，我还蛮能接受很多的社会的世俗的一些事情。
0: 思维变革。
1: 对，像包括比如说朋友之间突然间不联系啊，或有些朋友你背刺你啦等等的，以前的个性我就会觉得说很难，很难接受，我就会叫问个为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现在不会，就是哦，知道这个事情，哦 ，OK， 没问题，就这样吧。对，我现在心态变得很好。
0: 追过去去问的，
1: 以前会，
0: 我要去讨个说法。
1: 对，就哪怕
0: 我以前我也有这样
1: 的
0: 性格，
1: 现在完全不会啊，就默默的。因为成年人的疏远，其实就是最体面的告别。
0: 是我以前只要是别人说，哎，郑丹你这个地方做错了，我非得跟你掰扯掰扯。但是现在你说啊，这个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吗？没有，没有，算了，你说的都对。因为有一句话，我觉得就他虽然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对，不与论成败。对吧？你没有必要非得要跟他去争个一二三四出来，你觉得那样好，你就这样来做就好了，没必要非得经过我这一手。
1: 所以一定要问一个说，人生是怎样的状态，你才认为是完美的状态？如果对于我的解答来说，我觉得就是舒服。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下我是舒服的，我觉得就是最完美的人生，
0: 是
1: 对吧？那咱们今天要不要升级一下？
0: 又升级，
1: 就让大家
0: 换新升级，
1: 让大家来说一说，你觉得，人生最完美的状态，对于你而言，怎样才叫完美呢？
0: 我
1: 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呦，要这么来分享的话，我觉得
1: 我真的就是心态，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舒服两个字，我就该概括了。
0: 我和我人生当中的完美，现在有一种背道而驰的感觉。
1: 你以前认为的完美人生是怎样的？
0: 就是我。目前为止一直觉得自己的完美是一个什么样啊，在一个相对于不算太偏远的地方有一套自己的二层小房，然后这个二层小房呢，我可以在一楼的位置养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宠物，
1: 对，
0: 两条小狗，然后呢再有一个大水池子，里面养满了锦鲤，然后养上几只小乌龟，然后一楼里边我还可以摆上各种各样的鱼缸啊，造景啊，花花草草啊，然后二楼就是我自己舒舒服服的生活空间，并且这个生活空间上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露台，我可以烧个烤，没事在那儿去晒个太阳，这是我觉得非常悠闲的一个状态。
1: 但人生并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0: 对，现在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1: 首先第一个，我
0: 不到了，
1: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当你结婚生娃的时候，娃开始上学的时候，你要上哪个小学或去哪上学，这个问题你就无法在那边住了，你知道吗？
0: 私塾吧，你爸也是读过大学，我教你。我教你，
1: 对，关于人生，怎样的人生你觉得才是完美的，或你认为怎样的人生对于你来说你是觉得最舒服的一种状态，大家可以来说，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说，我觉得就舒服，只要舒服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就是完美的人生。
0: 这是熊亮，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让我给人生概括一个最完美的人生，我觉得应该叫悠闲。手头没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去选择做，我也可以选择
1: 手头没什么事儿，也没什么钱。
0: 想起来那句话，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我没有干正事儿，我贷了款在外边旅游呢。
1: 对，闲也很重要。
0: 对
1: 对，一定要有
0: 人生得有闲。
1: 对，不然的话，你一直都在所谓的工作、工作、工作，挣钱、挣钱、挣钱，所以你给你的东西反馈都是压力、压力、压力。当然呢，这个压力的话。对，你可能也给家人稍微好一点的生活，或者说你是为了生活让家里的状态更松弛一些，但是这种压力 你想一想哦，当你这么年轻的时候，你都一直让自己紧绷那么紧，等你真的老的时候，你可能闲下来了，

0: 但是那个时候所感受的跟你年轻时候去感受不一样。
1: 嗯，
0: 我昨天在翻阅就是短视频平台的时候，
1: 我还以为你昨天穿越
0: 你还说我要翻书是吧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内容，我觉得这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嗯，
0: 不过介于广告时间马上就到了，所以呢待会儿在6:30之后跟大家分享。大概说的是，就他退休了70多岁，
1: 嗯，
0: 然后他真的也挣到好多钱，
1: 嗯，
0: 所以他去完成他年轻时候的梦想，去旅游，他要去看北极光。
1: 我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
0: 所以他去看了，但是他看完之后回来，他整个人状态跟他以前就跟朋友在见面的时候回来之后呢，朋友发现他不对劲，嗯，就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好。然后原因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跟朋友在分享说，其实现在想一想，现在去再去看北极光并不是年轻的模样，
1: 终不似少年游，
0: 因为他们去看北极光好像说要爬山什么什么，有一个就是他看到那些年轻人真的毫不费力的爬上 山顶，然后呢拍照呐喊去看北极光，而他只能在山脚下面，是为什么？因为他的腰不行，腿不行。
1: 是，
0: 我的天！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哦，趁年轻，趁现在就好好的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所以他很后悔当年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跟朋友一起坐绿皮火车去川西。
1: 所以熊亮，我在这儿也劝你啊，不要等到70多岁的时候说，我哎呀70多了，我还没有吃过这个，没有吃过那个，到时候你吃啥都得先看升糖指数有多少。
0: 你放心，我去年就开始为老了做准备了，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养鸡
1: 啊，
0: 养鸡肉防老。
1: 我还以为家里边有个院子开始养鸡了。
0: 没有，
1: 土鸡啊，你要土鸡给我来两只尝尝。
0: 养鸡防老啊，这个意思。等我在，只不过我同样，比如同龄人都60、70岁了，可能我的身体状态可能还可以，这个就老了的质量。
1: 养牛也行，3年长成一头牛，到时候3年吃个痛快。
0: 我们从工作开始都一直就是坐着，
1: 嗯，你要说啥你赶紧的，你憋得我好难受，浑身难受。
0: 咱们不都是过着牛马的生活吗？
1: 养自己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0/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10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吃。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

0: 福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6:30这个点位呢，路面上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多的。先来看到这会儿的西二环，现在呢西二环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车速呢依然是控制在了20公里左右。各位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反方向过来，几乎也是全程连成了一条线。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在问了，说今天从高新区绝缘州特大桥这边为什么不让走了？那因为今天呢路面上车流量比较大哈，所以现在呢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咱们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就可以了。还有要说到的呢，是这会儿在北二环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三儿亭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有一定的缓行存在。东二环今天这个点位反而比平时稍好走一些，鼎宇高架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有缓行，光明港人行天桥附近目前双向缓行。再来关注到南二环依旧的老堵点，齐安高架的双向和北园高架的汇流口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鼓山大桥今天呢在上桥处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也有一定的排队，过了下桥的匝道，桥面的第二个匝道过完之后呢，通行就可以恢复了。来关注一下三环吧，虽然三环今天通行比较乱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三环排队都不是很长。化工互通位置，各位双向需要稍稍留意。还有呢，这会儿的永丰枢纽以及这会儿的淮安半岛沙滩公园门前这一段，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都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的。南三环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刚刚过了。罗州大桥这一段要往湾边大桥方向，这个匝道口双向通行时速可能稍稍有一些缓慢。泉州大桥上桥处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目前这边有排队现象。车友反馈有交警在路面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咱们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就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

0: 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这里是朋友们，今天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9: 还可以。
8: 凑凑合合。
9: 我一直都很幸福。
8: 我和平时没啥差别。
7: 有没有感觉离幸福又近了一步呢？
8: 或许那糟心的事又再次让你不知所措。
7: 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怎样的经历，都是属于你特有的人生。
8: 对，去面对它，
7: 接受它，
8: 把不开心的事摁在地上摩擦，
7: 让你不开心的人，我们直接远离它。
8: 失去与得到是同时发生的，
7: 时间不语，但无所不答。
8: 去培养别人学不走的东西，
7: 在你的圈子里，只有你是最优的。
8: 朋友们，
7: 保持乐观，因为悲观没有意义。
8: 朋友们，坚持去做你害怕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也不过如此。
7: 随时成为自己的高人，对自己说，渐入佳境，我对自己很满意。
8: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7: 在自己的世界里抢夺，赌什么未来？
5: 我们是兑现未来，
7: 加油吧朋友们，
5: 让我们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Happy Birthda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1: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11: 各位好，我郑兰。
10: 今天聊了好几个话题啊，关于美食方面的，就火锅啊，你最喜欢点的是哪个
11: 汤底？
10: 对，这个说完了。然后呢，还有就关于朋友圈这个事儿，大家的朋友圈现在更多的它的属性是社交。还是做生意，
11: 还是工作，
10: 还是工作，或者是
11: 日常记录、家庭分享，
10: 对，只是日常的记录。那我的话呢，就属于是当相册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项啊。
11: 我的呢，可能工作属性相对偏高一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在做什么，然后让大家了解到我，哎，我最近有什么样的项目啊，有什么样的可以一起合作呀，所以就当工作用的比较多一些。
10: 我猜过去下一条朋友圈你发的应该就关于结婚的事情了吧？
11: 不一定，
10: 结婚花絮，
11: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去谈这个事情，
10: 还没谈呢。
11: 对，因为
10: 那你得主动了，女生不可能主动提这个事儿呢。
11: 双方都比较忙，但是就。
10: 借口
11: 完完全全定下的。
10: 我跟你说，忙，谁没忙的时候？在忙的时候你还。

0: 还能记得这个事情，然后呢去问一下对方，对方会更开心。
1: 就是我现在虽然没有结婚啊，但是我回去之后我都住我对象家，然后然后我也是直接
0: 这日子不能过太久哈，我跟你讲啊，像如果你再继续这样的话呢，你们可能都没有想结婚的欲望了。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呢，也可能不是因为结婚这个事情，因为感情在那摆着嘛，就想收点彩礼，对。所以你要趁着就还有那种结婚的冲动的时候，是真正想结婚那种状态去办婚礼，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1: 你放心，我肯定趁着这两年把你这手头这点钱给收到一笔。
0: 不会到时候什么时候离职，偷偷摸摸的离职了，然后那婚还没结，那以后咱们就没有这个了。
1: 那这个彩礼就不好收了，这个必须要把这个彩礼先收到了再
0: 说。是，
1: 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游西州大桥现在北往南的起桥处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护栏旁边哈，各位，游西州大桥北往南的方向起桥处有事故车在最右侧，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0: 是的，路面上情况相对比较多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我以为我没有剪干净，我一下就看过去了。我说
1: 这个人唱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那个呼吸声也挺重的。
0: 特色，这每个人的特色。
1: 哎，我昨天又发了你两首歌，那两首歌好好听，可以发过来。
0: 我看到了，我到时候找个时间我去下载一下。
1: 非常适合咱们晚高峰的那个调调。
0: 就有人说呀，秋天它特别适合去唱歌，因为秋天的时候你气息不是很舒畅，而且自古逢秋多寂寥嘛，对吗？你需要把这口哀气给它叹出去。你有的时候你就学每个人唱歌不同的风格，你就感觉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每一餐。
1: 哎，你唱歌好听啊！
0: 唱歌哪里会好听？
1: 我跟您说假话呀！
0: 我那天去了一个 KTV， 我觉得音质好好，我给亮亮分享了。就你没有来的时候，他说到他有去唱歌，我说哦，福州有一家 KTV 唱歌非常好听，回头找那个老板聊一下，能不能来？
1: 真的可以。你跟他认识吗？
0: 不认识啊。
1: 你眉毛这边怎么又开始红了肿了？
0: 就是过敏嘛。
1: 对，
0: 我是有那种皮肤性的，就那种很容易过敏，然后不间断的突然间身上哪儿突然间就红一片。
1: 跟各位说，我跟郑楠做节目的时候啊，就说着说着，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对方眼睛会交流什么这那的，经常会看到郑楠要么就这边抓一抓，那边挠一挠，要么这边就起个包，那边红红一点点。我一看到的时候边说话的时候就会边想说这个东西，
0: 证明那个房间啊
1: 这房间
0: 有问题。
1: 咱们那个空气净化器怎么都没开起来呢？奇怪了，
0: 这个空气净化器到现在应该得有8年了吧？好像一次滤芯没换过。
1: 我的天，
0: 不开可能更好一点。
1: 原来我觉得可以申请一下，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那个空气净化器可以换个滤芯，对吧？跟相关工作人员。让他去采买一下，打个报告啥的。
0: 然后到时候相关工作人员说我不关这个事儿，找下一个相关工作人员。
1: 他会说，要么你们自己去对接，要么你谈一个这个品过来。
0: 好了，各位，这个小节呢，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哈。畅行876呢，将会在11月7号给各位安排一个山西出行。那这趟山西出行呢，带各位要看到的是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景区叫平遥古城。
1: 这次山西的旅行的话，给大家安排的一些景点都是非常非常有当地特色的，包括呢该去的地方，我们几个板块全部带大家去。比如说这一次去山西的话，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包括山西五大板块，这一次都带大家走得透透的。
0: 是越尽人间山色，大好的河山有的时候真是要去好好看的。我特别不喜欢的一种生活就是什么呢？
1: 是吗？
0: 为了赚钱而去赚钱，然后赚了很多钱但是存着。就像我之前有没有说过一件事？
1: 你在骂我？
0: 不是，身边有一个朋友
1: 钱挣了然后存着。
0: 就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每天吃也吃不好，然后每天就是喝这种稀粥，完了之后给自己存了3套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很没有意义。但是他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攒钱的快乐。
1: 对，每个人的快乐来源不一样。像周南的话呢，有美食他就快乐。
0: 对，
1: 我呢，哎呀，看到存款。

0: 它里面的数额往上走就快乐，
1: 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爱攒钱的人。
0: 但我花钱也是大手大脚啊，
1: 我没有见到你花钱哪里会大手大
0: 脚。昨天又花了2000，
1: 花了2000买了啥？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2000块钱你扔了，那下次麻烦扔我兜里好吗？2000块钱请朋友吃饭，吃什么这么高规格？你不带我？
0: 吃了4个小时，
1: 吃了4个小时，4个小时2000块钱，你们这是在哪儿吃的？越说越好奇，你不要去打马虎眼来。
0: 对。
1: 我不懂吗？
0: 哎，好了，不方便说哈。吃好吃的。
1: 你请朋友去吃了，
0: 就当请了嘛。
1: 是，
0: 就当请了，
1: 就吃了个糊。
0: 对，除了刚刚说旅游啊，大家也别忘了啊，就今天早上我们看了一下咱们的互动里面，看来早高峰有听节目的朋友很喜欢拍照啊，是不是啊？拍照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近期大家还有想拍个人写真或者说是个人肖像照的朋友啊，还是同样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咱们拍照的一些内容，会根据你个人来进行一个打造你的适合你的妆容发型，你带服装去就可以了。他们的妆造其实做得非常好，包括他们这一次拍照，我觉得有一个好的特点是啥呢？那个摄影师对灯光的敏感度挺高的，
1: 对，
0: 他会如何在现场去找一个角度，或他的明暗对比等等的，让你的整个脸型、你的身形会显得更加的完美一些些。
1: 是，我是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好好去记录一下的。有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哎，生活已经除了孩子之外就是家庭，两头围着走，但是
0: 一定要懂得爱自己，真的。
1: 对，很久没有好好爱过自己了。那这一次呢，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留下属于这个时段的特殊的记忆。299块钱拍2张肖像照，这个为什么吉利给大家推荐？
0: 可以拍很多张，但是有2张是精修的，
1: 因为他拍的真的很好，而且摄影师他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摄影师，你到哪儿了之后来，你就这个地方来，就摆这一个造型，然后所有人出来都是很标准化的。如果要这种标准化的照片，我甚至我都可以让豆包给我生成一
0: 下，对，找 AI 就行了。
1: 对，但是他们拍真的可以拍出来每一个人的特色风格。你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876，三个主持人体验完了3种不同的风格，而且很能突出自己的特色。
0: 尽量不要看我的，你们看女生的比较好，因为女生的话它的光影妆造呢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男士的话，像我那天我就没怎么整，我就随便咔嚓两下，哎，就整好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是，这次我打算报名，我打算给自己拍一套稍微野性一点的那种。
0: 你身材先练一下，行不行？
1: 最近男生不是很流行拍那种，就那种啊，非常非常大的那种烟熏眼妆
0: 啊，
1: 然后就那种男生那种很野性那种风格。
0: 你不太适合，你适合可爱，
1: 穿一个大一点的西装，然后中间露一个大身威，就男生露一个大身威，然后拍就那种很霸总的那种感觉。我打算这次过去，
0: 你刚一说的话，
1: 我就走这个。
0: 你刚一说的时候，你知道我，你边形容的时候啊，你形容的是一个形象，然后呢，你边形容我边听这时候，在我脑子里面是另外一个形象，就很像是你在厨房里面穿了个围兜，然后里边是没有穿衣服，也是深 V 的那种，然后在那炒菜，
1: 那个叫什么狗那个，是那个，然后露着。
0: 拍照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说实话，我们现在手机很方便，大家要记录生活，随时都可以拍，但是呢，通过这种专业团队给大家打造去。专业的拍照的话呢，每3年5年大家都可以去一次，就所谓的就是现在很多工作室也好，去花钱去拍一下这种记录，这种感觉跟你用手机咱们自己拍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有很多时候你想去尝试不同风格的自己，像我一般情况下我原来都是穿这种衬衫的，然后每天我就感觉衬衫穿上去很力挺，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很精神，不敢去尝试其他风格，尤其是女孩子风格非常多种多样，你不知道这些风格你要去怎么驾驭。这一次给自己一个机会，2张精修照片，2次妆造，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平时没有的风格。甜美的女孩你也可以拍得出来这种稍微飒气一点的这种感觉，平时哈感觉大大方方的这种女孩子你也可以拍出来可可爱爱的样子。所以299块钱，如果想要跟着畅行876一块去体验一下全国级的这种摄影师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
0: 是，另外来看一下，小东有问说高新区那个位置啊，上居延州大桥突然间有交通管制了啊，对，那边呢现在目前
1: 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
0: 对，
1: 刚才也有车友在不停的问哈，居延州大桥上桥信号灯的位置目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
0: 但是也就那一小段，也没有特别的长，还可以，
1: 包括周边的一些辅路段哈，就像那个高新大道这边哈，通。

0: 通行目前都是受到一些影响的，咱们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就好了。
1: 嗯，
0: 临时的交通管制不确定它的放行时间是多久哈。
1: 是，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都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当然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哦。这一周你都可以回，随时你晚上半夜也都行。
0: 是，
1: 就说那几个大品牌的好东西啊，价格也还蛮合适的。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我最推荐的就是北面他们家的冲锋衣，
1: 是吧？400多块钱。
0: 大品牌的冲锋衣真的有它大品牌的原因，
1: 嗯，
0: 因为不管是从设计款式、肩型、版型，然后包括它的一些
1: 面料
0: ，真的比这些市面上这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要好太多。
1: 跟各位说，这个冲锋衣啊，它确实大品牌的跟小品牌，
0: 嗯。
1: 我们可能看外观都差不多，
0: 差距不是一点点，
1: 但是
0: 外观都能差出来非常
1: 多。对，但是它的面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面料的好坏决定了这件衣服它的效果。那咱们冲锋衣主要是干嘛，对吧？防雨、防风、防水，
0: 嗯，
1: 对吧？还要防紫外线等等的。像我们这款呢，北面他们家的冲锋衣三防合一啊，而且呢，它的颜值也是很高的，有很多种颜色，男生女生根据自己的个人喜欢。和搭配啊去选择，价格到手的话，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啊，只要499块钱。
0: 你要知道北面他们家的冲锋衣啊，因为款式不同，所以价格也不同。
1: 嗯、
0: 我看到一个三合一的、嗯、最便宜最便宜的卖到1699，
1: 是吧？
0: 但是我们畅行876给到各位的价格499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没有普通冲锋衣的那种臃肿肥大的那种感觉，它的设计非常的立体，而且不管你的肩线腰线搭配非常好，冲锋衣真的很显身材，还显身。真薄，这点很重要。就像我现在这种体型，你要说胖吧，真不胖，但我真的很厚。但是你要穿上冲锋衣的话，它就会显得你很薄，然后这样立马你的身材就搭配出来了。如果你喜欢低调一点的款式，你可以买这种黑灰藏青。但是我觉得哈，冲锋衣就是要亮眼。如果我要选的话，一定是抹茶绿，男生穿粉色也很好看。
1: 穿粉色的话不能太黑，太黑的话显得更黑。
0: 对对对，是，穿粉色也很好看。抹茶绿你就闭眼去买，不管你是黑还是白，它都会显白。
1: 嗯，这个冲锋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想要冲锋衣的朋友回一下好物，当然呢，你回好物之后呢，还有另外几个东西，比如说有我们的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经典套组，包括水星家纺他们家的蚕丝被，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气垫，价格确实都挺便宜的。各位女士朋友们，刚刚好你家的一些梳妆台里边的一些护肤品呢、化妆品呢、底妆产品呢没有的话呢，都是可以回一下好物来了解一下的。
0: 是，这次呢咱们好物重新上新了，给各位准备的这些福利单品呢、也是价格非常合适的。如果刚好家里面有需要，咱就选择购买，如果家里边这些东西都是刚换的，没关系哈，我们就来看一下价格就好了。
1: 嗯，
0: 以后如果有需要，
1: 看完价格你心会痒痒的想买。
0: 特别想买、我觉得冲锋衣这个我应该是会下单的，我会下单一件就这种太白色。
1: 对，
0: 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少穿白色的衣服，熊亮知道，
1: 因为怕显胖。
0: 但是冲锋衣你就可以无脑去冲白色，白色的冲锋衣穿上之后会显得人很精神，而且很干净。再加上冲锋衣它的面料其实不害怕这种落灰，
1: 是
0: 轻轻的水
1: 一擦，
0: 擦一擦，对，
1: 就
0: 干干净净。所以冲锋衣选一个太白色，回头我去滑雪的时候，我也可以直接穿上这一件，里边稍微搭一个内胆就可以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各位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还是会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郑楠，
1: 咱们 see you tomorrow，
0: 明天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 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青青，他想点播张碧晨《光的方向》，送给曾经纠结内耗的自己。他说，往事不必回头，遗憾不必纠缠，放下心里的包袱，才能奔赴下一场山海。愿自己往后眼里有光，心中坦荡，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青青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光的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路上缓解了很多，但是目前为止呢，看到西二环从工业高架要往陆庄高架方向，陆陆续续还有缓行。象山隧道出来的车辆呢，也要过了黎明高架才能恢复一些通行。金鸡山隧道这会儿要往斗门高架的方向，隧道内车多缓行。还有呢，东二环只剩下了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汇流口车多。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吉安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车辆变道，所以导致路上有轻微的排队。三环上只剩下了浦上大桥要往菊园洲大桥方向轻微缓行。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菊园洲大桥这会儿要往金山大道的方向，上桥匝道口的位置刚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后方还是有一定车流量堆积的。不管您是要走这个新港大道这边，现在要往菊园洲大桥方向，以及是从建平路过来的车流量还是有轻微的排队存在，很快就可以通过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

0: 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1: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0: 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

0: 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很多人误以为心理健康就是没有任何心理问题，永远快乐，没有烦恼。但实际上，心理健康

0: 康是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拥有积极的体验和良好的社会功底。2026年，自然心理健康的一项研究汇集了26个国家122名专家的意见，得出了6个共识度最高的心理健康维度，他们是自我接纳、自主性、与他人建立连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还有意义和目标。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这6个能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让你生命力爆棚的方法。一、自我接纳，不加评判地接纳自己的一切，包括优点、缺点和过去的错误。先接纳现在的自己，改变才会发生。二、自主性，按自己的意愿、目标和价值观去思考和行动，而不是被外界推着走。三、人际关系的连结感。哈佛75年追踪研究发现，让人更快乐、更健康的关键不是名和钱，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四、幸福感。幸福是什么？一个小学生的答案是，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主动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就会拥有很多快乐。五、生活满意度。比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生活满意度。试着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你会幸福快乐很多。六、意义感和目标。意义感不是想明白的，是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活出来的。愿大家都能拥有善待自己、好好生活的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旅。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弘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在回家整理。

0: 一成立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

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

0: 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没怎么，很好。
1: 行，
0: 你就穿着吧。我表姐跟我一个性子，从来不穿别人碰过的衣裳。这如玉轩对外是酒楼客栈，亦可做救急之用。我刚才说的暗号你都记住了吧？以后要是有什么临时不凑手，随便找一家如玉轩的分号进去对手，1000营业以下的东西，随便你拿。
2: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表姐的吧？想谢我的救命之恩，请我喝酒就好了。拐这么大的弯送我件衣裳，我好意我心领了。这种身外之物能穿就行。我之前的衣服呢？
0: 都烧了。
2: 还有无恋，
0: 都烧成灰了，你还要穿回家吗？别动。

0: 人生在世，总有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学会开解自己。总是站在船头吹风望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多选几件好看的衣裳，多买几坛好酒来喝。你看，这弦月美不美？
1: 美是美，喝几坛好酒。
0: 不许摘，我可说好了，这个头饰你不许拿去换酒。
1: 东西既然送给我了，你管我干什么？自然是管不了我，要不然你就别送。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想天空，我在这就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

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要是你可以看到那封信呢，都不等我了哈，真的守不住了。我们现在奉命掩护党部队撤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而且军人也服从命令为天职，也是我的光荣。不要难过哟，我们一起种下了棵栗树，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噻。

0: 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年天地悠悠，独怆然涕下，那时候的你为何伤心？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北京的城墙古老又崭新，它曾是大明天子守国门的底气，也见证了近代中国人的苦难与哭泣。白驹过隙600年，已是换了人间，如今城墙上下不见烽火狼烟，只有笑语欢颜。听歌声里传出的是时代的最强音，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个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最后大家为中文说唱贡献一份力量的话，还是要多听歌，多去推崇这个文化，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晚上的胜利或者失败就去，可以欢呼可以尖叫，但是心里面永远要记住，我们做的这些都是。

0: 我最后一句。
1: 你说嘛。
0: 好，最后下来推几个一句，说唱能转不能转，但是前提是台下有人看。哦，
1: 酷酷酷，这句我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的搏击，像在于射击，血蔓延整个日夜，而诸位的玻璃机一边多余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生得一许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

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

点评了斗酒十千子还血，主人何为言少钱，兴许不许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虎儿将出万枚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

0: 领证。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绪。

0: 场。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靓女，做边行噶？
1: 我唱歌嘅。
0: 吓？得唔得噶？
2: 打住背。

0: 同时处理几个 case， 有你万嘅选举都咁高嘅 lady， 公平正义有佢地护航，两位 ace， 永远写文间你唔知几多 pace， 为咗 doctor Lee， 咁奇怪唔成间药房，药学中西呢度最细，还要耳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

0: 11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

0: 部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小的时候奶奶天天带你闹乖，有的时候不乖了，你跟奶奶不乖了，我就这么想，你讲不乖我就管你的楼上，奶奶就故意转你的衣服，用袋子转了下楼，你就是打开门的，用力推门打开来的，就是哭的。奶奶，我现在乖，听你的，听你的，我。

包了，你就投朱奶奶了。奶奶，我不，我现在听你的，现在乖，你不要回老家，你回老家我没有办法。奶奶不是跑的那个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 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 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876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0: 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800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剑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11月，畅行876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876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

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10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娃娃毛演技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演技。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最让人崩溃的是那些没完没了的提醒？比如，你刚准备放下手机睡觉，父母就反复叮嘱：“别老熬夜玩手机，早点睡。”你和伴侣开车去玩，还没出发，对方就反复提醒：“记得看清导航，别走错路了。”即使知道对方是好意和关心，你却越听越烦躁，甚至忍不住发火。因为这种过度提醒会让你觉得自己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就被提前责备了。那为什么过度提醒会让人不舒服呢？一，过度提醒会破坏人的内驱力。反复的过度提醒本

0: 这是别人把他的要求和节奏强加给你。一旦做事的动力被外界催促和要求，人就容易失去自主感和积极性。二，产生压力和逃避心理，反复提醒容易让人感觉自己被监督被控制。为了摆脱压力，他可能会开始敷衍逃避，甚至不想再做原本愿意做的事。那么该如何更好地面对他人的过度提醒呢？一，接纳自己被提醒时产生的情绪，你可以理解对方的好意，但不需要压抑自己边界被侵犯的感受。二，主动沟通，不用憋着情绪生闷气，也别一上来就顶嘴吵架，试着平和地说出你的感受和边界，磨合出彼此舒适的相处模式。真正舒服的关系是既能接住彼此的好意，也能尊重彼此的边界。愿我们都能学会有分寸的关心，也能以不委屈自己的方式接受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也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上下学路上不逆行，遵守信号灯，踏踏实实的走路。
4: 爸爸骑电动车送我上学，我俩都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路上常常能看到漆画的线条，这些线条就是交通标线，包括人行横道线、车道分界线、停止线等。同学们最了解的是人行横道线，我们过马路为了安全必须走人行横道线。
5: 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为了让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保证大家的安全。学生们放学时间比较统一，人流量大，和大人们日常上下班的时间接近，如果学生们只图方便随意逆行横穿，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导致人身伤害。
3: 同遵守交通规则，将文明出行植根心底，让每一天都成为交通安全日，共同守护交通出行的平安大道。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
7: 这两天虽然说咱们福州温度啊早晚温差有将近10度、但是总体来说体感还是可以的。
8: 那你看咱俩今天短袖都穿上了，
7: 我又换成了短袖。

0: 短裤，
1: 我也是，我也是，我这裙子呀和短袖，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没觉得有多冷，但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就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
0: 对，
1: 就是这一周的温度都还可以，因为都是在30度左右，
0: 是
1: 差不多要等到下周四的时候，可能就是19到26度了。
0: 哦，
1: 那会儿得穿长袖，
0: 那时候再说呗，整不好天气，老天爷这个脸呐，说变就变的，
1: 就跟小孩一样。
0: 但是咱们往远处看一看
1: 啊，往远处看，
0: 福州呢，可能这两天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如果说一年四季，最适合在福州休闲不出汗，应该是
1: 十月底，
0: 对，十月中下旬
1: 来福州玩，
0: 特别舒适、啊。
1: 对对对。
0: 那北方呢？你像我的老家哈尔滨，人家昨天说一秒就入冬了呀。
1: 哎呦，直接入冬，它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不是？
0: 对，
1: 0度上下的时候就是入冬吗？
0: 是的，像哈尔滨呢、长春呢，最低温呢都会在0度上下，因为我们都知道0度以下呀，这个水就会结冰，
1: 对，
0: 0度以上呢还属于半流动状态，所以呢，哈尔滨很可能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就此入冬了。
1: 明白，因为南方基本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降温，所以未来北方跟南方的冷暖温差会进一步的扩大，然后将这个冬天夏天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大家如果去粤北方，在东北特别的突出，尤其是黑龙江省，它可能都是在0度上下，
0: 是的，
1: 就是入冬了。
0: 家里的那些厚实的衣服，要出差的、要旅游的啊，要提前准备好。
1: 那昨天不是准备好了冲锋衣吗？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还是可以去购买北面的冲锋衣。然后你要说到旅游，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到一个博主，他本来是说上班有点烦心了，想找个出去旅游，是不是？到了内蒙古说玩一下，还自驾，结果到了当地在拍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老人在那儿赶牛还是赶羊，然后他以为人家很辛苦嘛，就是以为是农民伯伯，还过去跟人家寒暄聊天，然后人家就说，哎，那你们城里的你们舒服呀，是不是？然后这小姑娘就说，没有啊，我们上班压力也很大，我们买房子还得贷款。然后那大爷就问，多少钱贷款啊？他说几十万。大爷说，几十万还用贷款？然后这姑娘就愣了，姑娘说，大爷，那你这有多少头？他说，我这有80头牛，一头牛大概2万块钱嘛。
0: 哎呀，那就100来万呢。
1: 那这只是说这个牛的还只是
0: 本身价值，可能卖出去之后还会更贵。
1: 那可能人家还有别的呢。然后这姑娘就觉得说，哎呀，路边随便一个大爷就这么厉害吗？然后他就去那个他住的那个民宿那儿吃早饭，然后那老板就过来，那也是一个大爷过来跟他聊，然后他就把这事儿跟那大爷讲了。那大爷说，80头算什么？我这有200头。然后那姑娘就愣了，然后那个接着这个老板就说，你的那个什么房子车呀，我这也有，你看这民宿这一片嘛，就是上千平的都是我的，
0: 哎呀，
1: 然后我们家还在多少里外，我们家还有那个牧场，然后你看这些车
0: 更值钱了，
1: 除了你那辆车以外，剩下那皮卡都是我的。然后那姑娘就默默吃饭，然后这老板就说，哎呀，然后那姑娘说，哎呀，那你这200头牛，你这些你得好几百万的身家呀，然后那老板说，哎呀，我们也这也算工作吧，我们一般一年有7个月出去玩，我们也出去玩，我们冬天啊，你看这不快秋天冬天了吗，你们来这儿，我们冬天都去海南了。
0: 哦，
1: 然后那姑娘看完之后回到自己车上说，我为什么出来旅游，我这样还出来旅游干嘛，
0: 我为什么要跟人家主动聊，是不是？
1: 然后你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形象，就是人老了，再加上比较黑嘛，然后穿的也不太注意，然后你就是这姑娘一开始特别好心想去慰问人家，结果就是特别伤自尊了。
0: 但有的时候呢，人都说人不可貌相，
1: 哎，对对对，
0: 就体现在这些小细节和小事上，
1: 真的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似啊，原来我们不是说当你去广东溜达的时候看到人家人字拖什么的，别总用一种贴标签的眼光看待人家。
1: 哎呀，你就别说这，我记得我
0: 什么好人家都可以买你家好几个地了。
1: 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次回老家的时候，然后不是去吃我们那儿最大的一家烧烤店，都已经变成一个当地文旅的一个店了嘛。就那家店从我小时候，他家在胡同口开，现在是4层大楼。然后我说那老板，他说老板还是那个叔叔。然后呢，你就
0: 这么辛苦还干呢，叔叔啊。
1: 然后你就看那个叔叔，他都已经身家都已经上亿的一个大老板了。我那天看见他，就冷不丁一看他呀。这倒不是，就是
0: 像我隔壁我二叔
1: 啊，对，你就觉得说还穿的这么，就是还跟以前就跟这胡同口开的是同一个装束和鞋，就是人老了一点儿，你就觉得哎。 哦，但是你看他车就不一样了，但是他就好像有的人就是不太愿意在
0: 自己
1: 这一
0: 外表，
1: 有可能。

0: 可能有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说暴发户啊，感觉好像有一种就是特别喜欢炫在外面的状态。
1: 因为以前没有嘛，现在恨不得都告诉大家我有了。
0: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一提到暴发户，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固有印象。但是现在人家身家过亿也好，过百万也好，或者说很富有的一些资产的一些人士，相对来说比较内敛低调，就怕你找我借钱呢。
1: 或者说就有的人可能他觉得已经有这些，他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也有可能是他也许人家身上那个也很值钱，只不过我们看不出来嘛。
0: 哎，对对对，人家不是说越就是之前那个有一些互联网的博主、
1: 那大佬们不都穿的什么北京布鞋吗？
0: 对，人家采访说，哎，你听说你这个衣服感觉好像看起来很普通，连个 logo 都没有，咱也不知道你是 LV 啊、爱马仕啊。人家说，那我这个衣服
1: 定制的，
0: 品牌都藏在里面。是不是？所以人不可貌相，
1: 那倒是
0: 不要用这个外在的眼光来衡量和判断一个人。
1: 没错啊，但也有人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是兜比脸干净，把所有的能穿的，你觉得穿金戴银，特别光鲜亮丽。然后每天背奢侈品包包、奢侈品鞋，然后再看家里家徒四壁，把所有钱都穿在身上，这也有这种可能吗？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不要贴标签，
1: 量力而行
0: 啊，不要固有印象，
1: 对对对，
0: 然后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穿搭，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啊。没有碍着你啥事，爱怎么穿怎么穿呗，是不是？
0: 你看我干啥？你说说，从下往上看，
1: 你穿挺好，
0: 真的吗？我昨天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挺后悔的。
1: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这个霸王茶姬啊，
1: 昨天买一送一是吧？
0: 对对对，我昨天其实经过了他们两家门店门口，
1: 太火爆了。
0: 因为你看昨天是个工作日嘛，大周一的。下午的时候呢，傍晚五六点来钟那个时候，我就经过一个商圈，再加上一个景区，就路过他们两家门店，的确门口排队挺多人的，
1: 对对对，
0: 我以为可能是自然的一种人流的现象。我没有以为是因为买一送一这个活动，
1: 他是因为他的代言人郑钦文首夺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0: 对，
1: 创历史了吗？
0: 是，
1: 所以霸王茶姬也推出了全场饮品买一送一。所以昨天呢，大家如果有下单，就会发现这小程序崩溃了，
0: 崩了。
1: 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有家门店前方已经1000多杯了，我说得别麻烦人家了，然后我就去喝别的咖啡去了。
0: 然后呢，记者也了解了一下，像广州有一家霸王茶姬，他们那个做好的这个饮品呢，都已经排列在店当中了，
1: 没错。
0: 还有一些门店呢，其实系统一开放，差不多也就3-5分钟的时间，就挤进来200多单。
1: 哎呀，
0: 你说那里面拢共的工作人员就那么几位，那忙活的都手搓那个叫什么火星子了。
1: 哎呀，这就相当于说平时比如说卖平均15块钱一杯，现在给你相当于7.5块买一送一，大家都觉得
0: 对呀，
1: 这个便宜得薅一下。
0: 是的，那后来呢？昨天不就是因为小程序一下就是挤了太多人？
1: 对，
0: 今天早上起来在凌晨的时候
1: 伤了。
0: 我看到有
1: 人的手受伤了，
0: 我看到他们霸王茶姬向大家道歉了。当然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想象能到，因为这个小程序突然一下，因为挤来太多人，系统承受不住。
1: 那你说，如果平时咱们如果都定到10块钱以下的这个价格，会不会买的人也会很多呢？
0: 不是，你像那个蜜雪冰城，它其实价位不高，但是因为什么呢？它活动持续长年累月都有，那它的
1: 你觉得不新鲜了？
0: 对，霸王茶姬呢，刚好一个是因为他们代言人郑钦文有了这个新闻的热度，
1: 对，
0: 再加上平时它的价格和现有买一送一
1: 它不一样，
0: 有个对比，
1: 对对对对，
0: 再加上大家呢都喜欢，哎，就是支持一下，买一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导致他们小程序一下崩了。
1: 没错，昨天可能很多人在买的时候，你下完单估计2-3个小时才能收到货啊。那当然，首先我们说这个郑钦文夺冠，我们当然值得祝贺，但是看到这个，估计霸王茶姬的工作人员昨天会很累啊
0: ！
1: 该加钱给加钱。
0: 后来这个
1: 咱俩这张嘴啊，
0: 我昨天呢，其实有这样，就是想问问大家哈，你会不会因为我昨天是去喝了一家泰奶，但不是瑞幸那家，
1: 你不是跟我说你昨天去了一家网红的咖啡店吗？
0: 咖啡店那是咖啡
1: 啊，喝完咖啡又去喝奶茶。
0: 对对对，
1: 那你昨天晚上凌晨2点前睡着了吗？
0: 睡着了，
1: 睡眠不错呀。
0: 那是因为开车太久了，
1: 累的。你可能是跟我们的那个听友 Crazy 一样，他昨天不是说吗？他喝了咖啡照样呼呼睡啊。
0: 或者说有的人可能的确白天没有午睡，或者说因为睡眠不是特别好，晚上可能睡得比较早，咖啡可能也挺不了多大的一个精神头。我昨天呢是因为那个咖啡点的是反正是半苦不苦半甜不甜的那种，
1: 就有点奶咖但又不完全是饮料。
0: 平时我很少主动进咖啡店，虽然说曾经在年轻我的那个阶段哈，我也经常游走一些城市里比较知名的咖啡店，点个果茶啥的。
1: 哎呀，

0: 咖啡店点果茶
1: 啊，对对对，很久没有进一些咖啡店了。有一些咖啡店呢是社区咖啡。
0: 哎呀，这朴秘书特别兴奋地说，昨天去那家咖啡店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你看人家有手冲。我说你去看一下，福州哪家咖啡店没有手冲
1: 啊？不好意思啊，平时孤陋寡闻了。然后呢，因为我原来去的一些咖啡店，要么在商场，综合体或者路边的那种门店，
0: 连锁，
1: 我很少进到就是社区咖啡店
0: 哦，就专门的那种咖啡店。
1: 我昨天去的

0: 七八十年代那种老楼了。
1: 哦，那个咖啡店的房租能便宜一些。
0: 嗯，便宜。嗯，然后呢，它其实主打的也是互联网的一些，比如说刷小红书的人、
1: 嗯、
0: 刷抖音的人、
1: 嗯、
0: 年轻人啊，比如说我要到一个网红城市、
1: 嗯、
0: 网红地方想找一个地方、嗯、一般能搜到他们家。
1: 哦，
0: 就是人家主打的是年轻化。
1: 哦，你过去都超龄了，老板可能都比你年轻。
0: 说啥？
1: 不至于，不至于、
0: 啊、伤自尊了。
1: 跟那姑娘一样，我这好好的出来旅游干啥？
0: 真的，后来我就出去买杯太奶了嘛，因为太苦了，咖啡太苦了，我就买杯
1: 太奶。又太甜了。
0: 嗯，甜，我兑水了。嗯、后来，来能让我觉得甜的不多。你像瑞幸的太奶是甜的，我能接受。我昨天在那家，它是属于本地城市的一种太奶。
1: 我最近愿意喝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奶茶我不爱喝，我上午喝完咖啡，下午有的时候会点一杯那个小鸭子送小鸭子那家的柠檬茶。
0: 嗯，
1: 那现在不都送小鸭子吗？我们家现在58只小鸭子。
0: 嗯、然后昨天遇到什么事儿呢、嗯？就是买太奶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他们那个系统平台上啊，截图、发到抖音和小红书上、他送我一张贴纸。
1: 那得要啊，给我呀。我这种手账的必须得要贴纸啊。
0: 好像也是个小鸭子贴纸。
1: 啊、对呀、啊、给我呀。
0: 类似卡通的。
1: 嗯。
0: 我说。
1: 你就不能为王董发一下吗？
0: 我说。
1: 然后发完了拿完走的时候再删呗。
0: 我说那个只有贴纸吗、
1: 嗯、
0: 他说对，我们现在活动就是好评、赠送贴纸。
1: 可以啊，我要。
0: 那不要了，我说。
1: 哎不是。
0: 哎，我要那贴纸干啥？你说
1: 下次如果遇到什么贴纸啊，或者什么明信片这种，你都给我拿来。我那有一个专门的本，就是用来放贴纸和明信片盖章的。
0: 哎呀，
1: 啊，全要。
0: 还有这爱好
1: 啊？对对对，
0: 小时候收藏那个糖果纸、烟盒，长大了现在整这些纸了。
1: 对对对，你下次这种如果不麻烦的，你给他先发一个，发完等你拿完纸回去过半小时，
0: 谁知道你有这爱好啊？
1: 认识我这么多年了，连我的爱好都不知道，那果然就是个塑料的。
0: 我就知道你爱好一天天总花咖啡的钱，谁知道还有收集一些贴纸的钱呢？
1: 哎呀，除了收集贴纸，我这两天在买衣服，因为想的说下周四开始不是就降到了最低19度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买一些外套，因为外套它的灵活度比较高。
0: 嗯，
1: 我可能里面穿短袖，外面套个外套。
0: 哦，
1: 然后呢，我找了几家，然后我就越看就越厚。就开始的时候你只是看薄的外套，后来就看到冲锋衣。冲锋衣咱昨天不是推荐那个北面吗？
0: 对，
1: 浅绿色那个我下单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看还有羽绒服等等。我想说，哎，那先停下来，因为羽绒服啊。可能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半月俩月才能穿得上。
0: 你像我去年其实穿了冲锋衣基本上过到了春节，没有怎么再穿羽绒服了。
1: 福州这两年也越来越热，我觉得我十几年前刚来福州冬天也是很冷啊。
0: 对呀，所以呢就是北面的羽绒服，首先第一个是大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质量品质没得说。
1: 对对对。
0: 第三，给大家准备的款式，因为有9个颜色、
1: 嗯、
0: 总有一个9个颜色，你说你要选不出来，那你眼光得多高啊。
1: 啊，那只能说家里衣服太多了，是不是？
0: 对，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因为昨天的这个羽绒服啊，大家这个回复量特别好，所以我想说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羽绒服首先是北面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北面的羽绒服你在商场它再怎么打折，是不是也得699、899这种？那基础款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的是499。
0: 嗯，
1: 它也相当于，就是这个厚一点的衣服，像你说在福州，其实你过冬如果挺冷的天，里面套一个羽绒马甲，外面再套个它防风啊，
0: 嗯、
1: 防风。防雨这多好，还耐磨。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早上起来上班开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不是在那个路边啊、
1: 嗯、
0: 就是长时间的停留、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一件冲锋衣就能够抵御寒冷的冬天了。
1: 而且无论是我们说日常的通勤，还是各位如果要出去玩旅游徒步远足爬山、
0: 嗯、
1: 或者骑个电动车，它多抗风啊。
0: 对，哪怕有的时候临时下雨了、
1: 嗯、
0: 这冲锋衣呢它还能防雨。
1: 对对对，
0: 又抗风又防雨，
1: 没错。有一个刚才那小薇问我刚买的什么颜色，我买的是那浅绿色
0: 啊，
1: 它还没到货，我不知道好不好啊。
0: 嗯，
1: 反正我下单的是那个最小号的那个浅绿色。
0: 对，
1: 就一般女孩如果大家就是下最小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那个冲锋衣可以适当的比自己平时不要那么合身啊，冲锋衣不要穿那么合身的，稍微大一点，因为你如果出去旅游里面还可以塞衣服呢。
0: 嗯，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上行876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好处是什么呢？不仅是价格便宜，我们这里还包括了这个退运费险、
1: 嗯、
0: 如果说您收到货试了一下，无论是尺码需要换货的、
1: 嗯、
0: 或者颜色觉得不合适想换的、
1: 嗯、
0: 想退的，
1: 对，
0: 都可以免费就是给你包这个运费的。
1: 对对对，就相当于如果说你买回来试不合适退掉，咱是没有花任何一分钱，相当于零成本，咱试一下北面这衣服呗。
0: 对，
1: 有的时候咱首先可能也不那么经常去商场了，去商场不就有停车费吗、
0: 嗯、
1: 然后其次你 可能每个你也不好意思试，有的人或者试完之后不合适，或者你买回家再去商场退就很麻烦。那如果说咱们在线上买完了随时退，也不认识你。

0: 比较方便啊，
1: 对对对，
0: 也省心。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九个颜色，尺码的覆盖范围、嗯、相对来讲，这是男女同款。
1: 嗯，
0: 无论您是这个小姑娘比较纤瘦的，
1: 嗯，
0: 还是说这个广大男性朋友们、
1: 嗯、
0: 身体比较壮实的，
1: 嗯，
0: 其实它的覆盖范围
1: 可以穿到220斤。
0: 220斤，
1: 给宋晨推荐一下啊，他没有那么重啊，我只是说先给他推荐一下。
0: 所以以前总重伤同事干啥？你说得罪我也就算了，
1: 身边就这几个人，我最怕得罪你，其他人一笑而过，你都过记本上。
0: 那我跟你说，我可黑暗了，
1: 睚眦必报。
0: 不是，我狠起来，我连自己都打。我跟你说，
1: 写死亡笔记啊！
0: 别乱说啊！这个昨天听说王总看了一个有意思的电影。
1: 哎呀，昨天晚上不是有意思，
0: 啊、
1: 因为
0: 下了很大决心吧？
1: 对对对，因为什么没带？就不能带孩子去看哈？因为刚好赶上孩子不是去社会实践了嘛、
0: 嗯？
1: 那我就昨天晚上去看了，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看过了，就是《神探之痕迹》，
0: 嗯，
1: 就是陈思诚导演的，是以崔道植老先生为原型的这部电影。
0: 是的，
1: 因为朴秘书给我打了预防针，就整体案件其实不吓人，它中间就有一些这个镜头和那音效就突然闪你一下，就是这块，但其实整部影片下来没什么，没有说那种吓人的感觉。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就是咱也不剧透啊，因为有些朋友还没看。
0: 嗯，
1: 就是中间有一些的那种血腥的暴力，它有点像美剧的那一种，所以特别直观、
0: 嗯、
1: 就不要带孩子们去看，还是有点血腥、
0: 对，就是青少年、儿童啊，尤其未成年
1: 就不要看、
0: 真的不要看、
1: 嗯、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给孩子留下的阴影可能咱们成年人无法给他抹去、
1: 嗯、
0: 所以这是适合成年，因为它属于暴力犯罪类的、
1: 对对对，
0: 破案类的，悬疑类的，
1: 让大人自己去看就行了。那大人看的时候、昨天我去看我那个朋友啊一声，然后想说哎呀，朴秘书当时看的时候也尖叫了一声啊，
0: 说明什么？我们心有灵犀啊。
1: 只能说就人是怕什么，就突然一下子，就好像你正常在走路，突然有人啊、哦、突然吓你一下，就那一下有点吓人，但其实想想他怎么吓人呢，就是属于冷不丁的一下子吓人、
0: 因为有一些电影或者影视作品啊，它是经过这个艺术化的手法、
1: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通过一些就比如说文章类的或者是读书类的这个内容、
1: 嗯、
0: 小说改编的、
1: 嗯嗯、
0: 所以呢大家有时间会看一看。说到阅读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昨天遇到了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就是我左右三思而为难的事儿。
1: 啥事儿还能让你为难？你这人从来不顾别人。你说一下，
0: 昨天不是去那个一个网红的咖啡店吗、
1: 啊、
0: 你说一般来讲社区咖啡店啊、
1: 嗯、
0: 它都是卖咖啡或者卖一些手办为主、
1: 啊、
0: 它有卖书、
1: 哦、
0: 但它的体量没像西西弗那么大啊、
1: 哦、
0: 规模没那么大，一个社区咖啡店能有多大呀、
1: 嗯、它那咖啡店是卖呀还是说咱可以免费看呢？
0: 看也行、
1: 哦、
0: 买也行。
1: 哦，看好了就买走。
0: 对对对、
1: 嗯、
0: 它给你放了那么两本这个就是栗子，然后呢、
1: 嗯、
0: 也给你拆好了。
1: 嗯，
0: 如果你想要新的有塑封包装的。 我看到了一本和经济学有关的事儿。
1: 哎呀，这两天一直在研究经济呢。
0: 嗯，因为
1: 你的经济咋了？
0: 因为这两天黄金的价格下降了、
1: 哎、
0: 然后他也提到了说关于一些投资理财。
1: 嗯，
0: 我不，
1: 所以你就买了金条。哎呀，这
0: 不是、
1: 啊、
0: 后来呢
1: 先看现学。
0: 他这里面还提到了，因为昨天咱俩不是，我跟你哎，是节目里没有说是吧、
1: 嗯、
0: 我是这个广告直接跟你说的、
1: 嗯、
0: 我说我咨询了一个加盟店的品牌商20万块钱，
1: 干嘛呢？
0: 就是加盟一个店嘛。
1: 哦。
0: 然后呢，专门做。后来人家问我说：“第一、
1: 嗯，
0: 你有没有关于这个投资或者说开店的经验？”
1: 嗯，
0: 我说
1: 从来没有。
0: 第二，你有没有类似于选址或调查人流量、
1: 嗯、
0: 这方面的一个曾经的工作经历？
1: 嗯、
0: 我说也没有。
1: 哎呀，就像你这种小白，最好骗钱。
0: 后来我就不就止步了嘛，我就没跟人继续聊下去。
1: 对对对，
0: 我昨天刚好看到了这本书当中就介绍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白鼠啊，不是小白鼠，
1: 哎，
0: 傻白甜，不是小白甜、啊，
1: 你小白兔吧你、
0: 啊？小白兔啊，我们这种大奶糖啊，就是怎么来去一步一步给自己做好未来人生投资理财的规划。
1: 哎，你想想，你如果不折腾，这20万你也能花很久。
0: 后来呢，因为我边读咖啡啊，边阅读里面内容，哎，真的让我读进去了。
1: 你就要把这快速的给他花掉这些钱，是不是？
0: 但是书的价格68一本，
1: 哦，
0: 不打折。
1: 你去上网找当当呢？
0: 那不得好几天以后收货吗？
1: 啊，你就是要那种及时得到。
0: 对，
1: 我要，我现在就要得到。
0: 于是，我突然想到王总跟我说的一句话。
1: 我跟你说，
0: 我说王总经常他拿那个小平板呐，在那看做电子阅读。
1: 我那不要平板，我那叫阅读器。
0: 那不啊，一回事儿吗？
1: 不一回事儿，阅读器是黑白屏、墨水屏，它没有蓝光。
0: 哦，
1: 嗯，你那 iPad 那蓝光的，那眼睛视力那还要吗？啊。
0: 我
1: 那是阅读器
0: 啊，阅读，行行，你阅读器，
1: 墨水屏，
0: 墨水屏，你可厉害了，比我们那个蓝光的很厉害是吧？
1: 嗯。
0: 后来我就想到了，你说你经常做电子阅读，
1: 对，
0: 我就打开了我许久未用的那个微信读书和华为读书。
1: 哎呀，
0: 哎，搜到了这本书，而且在里
1: 不用买了，
0: 在里面是免费啊。
1: 哦，那对呀，
0: 我就想到这不电子阅读，
1: 它是。

0: 现在免费，还是说你读到中间哪段你得交微信会员才行？
1: 不不不，我是会员、
0: 哦、
1: 我曾经充过会员，就是包年会员、
0: 哦、
1: 但只最近我 很少做电子阅读一般我都是买实体书。
0: 那不有有挺好，那咱就不买了。
1: 我当时我立马我就咔给你放那儿了
0: 哎，我也是，我只要是看到一本书挺好的，我首先去那个微信读书上找，他、如果有我就不买了，他如果没有我就去当当上找。
1: 那店员老板说、说那个小帅哥，我看你对这本书还
0: 挺。店员应该没说小帅哥这三个字吧，先生啊，先生。
1: 然后他说对你这本、就是对他们这本书还挺感兴趣、他说这样，你别犹豫了，你现在买的话、我送你一张明信片。
0: 哎，要啊。王总就要明信片和贴纸啊，
1: 这玩意儿赠品你都要是不是、
0: 不是，我只需要这手账类的
1: 我后来我一看明信片
0: 不感兴趣
1: 不感兴趣，
0: 哎，
1: 真不感兴趣、我对因为收藏明信片贴纸 这个可能是小姑娘喜欢的吧，我真的不感兴趣。
0: 不是小姑娘，这个妇女们也很喜欢
1: 我后来我就说那算了算了，我说我已经看了大半了、我说我基本上了解了书的一个梗概了、喝完咖啡我说我就走了。
0: 但是现在的实体书的定价也的确会很高，大家已经很少能看到50块钱以下的这个书了。
1: 对呀，昨天那本68呀，
0: 都是在50几。就原来你比如说在5、6、7、8年前，它那个定价，比如说是在30几，它现在全部都给你翻倍到50几、60几。
1: 你说有一些书，它包装很精良，的确是，或它的那个彩印、它的纸张摸起来质感是很好的。
0: 就是为什么会涨价这么多呢？就业内人士分析，首先人力、物流，还有就是那个仓储的一个成本的压力增加，那图书印量减少，你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就增多了呀。你印的多它就少，你印的少它就多。所以这书企盈利的长期它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它得调价呀。
1: 明白了，
0: 你调完价你也可以去闲鱼上看看
1: 总给我推荐二手的、
0: 不是，它就是相对真的能够以一半的价格去买到、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买实体书，我还挺愿意在书上勾勾画画，然后抄很多那个就是好词好句，但就是因为它贵啊，望而却步啊。
1: 是的，有的一些书店，它可能还是按原价来销售啊。
0: 你知道有一些杂志啊，它可能我昨天看到也是一个杂志，非常漂亮做的一本杂志，也挺厚。然后里面一些文章有的写得很好，包括有一些中间的插图，我都想给它剪下来放本上。但一看这定价，我就没买。
1: 杂志也就10来块钱嘛，
0: 66。我就给它放下了。
1: 你这是年刊吧？
0: 不是，就那一本，因为它挺厚的。我想说，因为它里面印刷呀，
1: 合订本。
0: 对，对，它就是有不同的系列，比如说这一个系列说，跟你讲家居的，下一个系列可能跟你讲心灵鸡汤的，反正都是这一本，就是都是这一系列的杂志，但是一本66。
1: 你说说啊，成为一个文化人怎么这么难呢？
0: 哎，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但是我们你看，你说66、50几是不是挺贵的？
1: 对呀，
0: 你买杯咖啡30几，一杯泰奶30几，合起来你怎么不觉得贵呢？
1: 所以这就是消费，我觉得可能我那个我领悟不到，就是
0: 我
1: 消费层次，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说，你看经常说我们说一顿饭的钱，
0: 对对对，
1: 一顿火锅的钱，
0: 嗯，
1: 但是你换算一下，如果让你花在别的方面，你可能哎我得纠结纠结。
0: 我觉得我是跟年轻以前不太一样，我以前年轻那会儿对美食可能没那么感兴趣，就我觉得这东西那么贵，吃掉很浪费，所以都用来买一些能够放很久的东西。但我现在是完全相反，就这东西好吃，贵我也去，我就想尝一下，但是。这东西你说这书什么好像有一些替代品，那我可能就换。
1: 所以你说作为我像我这样的一个文化人哈，
0: 像你这哎这两个字不管乐安呐，谁敢说自己是文化人啊，
1: 大学本科毕业都是文化人是吧？
0: 哪个年代的定义啊，
1: 就狭隘了哈。然后呢，
0: 没事你就自己对，就是文化人，自信一点。咱
1: 我昨天后来想了一下，我说哪怕就是如果电子软件当中找不到我昨天那本书，我可能咬咬牙我也就买了。你说按你说的，你说30多块钱咖啡，50多块钱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0: 对，
1: 或者买一件衣服100-200，你可能你
0: 买北面冲锋衣还499呢，
1: 对不对？那精神上的食粮是无法用价值来去衡量的。
0: 但不是，但你比如说北面冲锋衣499，大家比如说今天买回去，你是不是最少能穿5年吧？这冲锋衣，你除非你极其喜新厌旧的人，你5年到10年你都可以穿。但这本书看完了，你一天看完了，第二天你短时间内不会再看第二遍吧？
1: 可以给孩子看呢，以后啊。
0: 2遍，
1: 孩子以后的还有孙子呢。
0: 哎，谁
1: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你能找到你爷爷留下你的书吗？
1: 我爷爷小的时候
0: 又来了。
2: 新生集结，
3: 畅爽开局。
4: 我要 AI 广告，
5: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4: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5: 快带上。

0: 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二环沿线当中通行比较繁忙的，居然是南二环。南二环目前从双湖胡同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各位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会格外缓慢一些。那西二环目前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桥面上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北二环，北二环呢是金鸡山隧道啊，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北二环目前在龙腰高架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东二环总体来说还行，但是在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双向是各有一段是略显拥挤。过江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是20到30左右的车速，各位注意文明礼让。其他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看总体还行，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八七六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八七六，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2: 当风吹过太行，汾河水静静流淌，很多人会好奇山西为什么叫山西。这里的山指的是巍巍八百里太行山，山之东为河北，山之西便是这片三晋大地。古时这里又称河东，元朝时有山西之名，明代正式定名。太行为平，黄河为堑，表里山河沉淀下千年岁月，在这里看得见古建飞檐，读得懂壁画往事，晋商故事依旧鲜活，一碗碗面食盛满黄土高原的热忱。十一月畅行八七六听友专属团福州直飞太原，踏塞北雄关，逛晋商古城，访千年石窟，赴黄河之畔，全程纯玩零购物，与八七六听友结伴同行，一边看山河，一边聊故事。如果你也向往这片三晋大地，发送关键词旅行到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了解八七六听友的专属山西之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娃娃毛眼鸡为电视剧《美人鱼》献唱 OST《蝴蝶》，以残翅为喻，唱出困于桎梏依旧不肯认输的倔强，在旋律里诉说挣脱束缚、奋力振翅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娃娃毛眼鸡。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0: 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让我们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你有没有考虑过打流感疫苗啊？
2: 我其实往年的时候一直都在
1: 犹豫，
2: 有这方不是一直都在做好了准备，但是每一次呢都忘了，就是等过了或者说眼瞅着自己都已经身体上
1: 已经流感了才想起来没有打疫苗。
2: 那今年真的是可以提早来进行了。
1: 但是每年一到秋冬的流感疫苗高发季，有的人就会犹豫打还是不打。我为什么会犹豫呢？因为去年有个同事打完发烧了。当然这个可能他有一定的排异反应也是正常，但你会觉得如果不打我是不是这一遭的发烧就轮不到啊？
2: 那我们来听听来自这个北京啊颐和医院儿科的一位医生啊，他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担心啊，说什么越打越没效果了，
1: 对对对，
2: 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误区。因为流感疫苗呢和一些常规疫苗不一样，每年的接种配方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你像这个疾控部门呢会根据全球和国内全年年的这个流感监测大数据来预判这个季节主流的一些流行毒株。那每年的疫苗覆盖的病毒组合呀，还有就防护的靶点呢，都会动态调整。
1: 明白，就去年的药和今年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年的流行的毒株不一样嘛。
2: 对呀，
1: 包括像疫苗的生产工艺也会持续的升级，那针对很多病毒的变异特点也会适时的调整，来保证年度疫苗的精准防护力。
2: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那如果经常会有怕就是经常接触人流，或者说很多小孩咱们如果是想打的话倒可以尽快去打，因为一般打完了过了几周它才会起效嘛。
2: 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呢，昨天呢包括有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各位也都看到了啊，就是近期福建省启动了全省2026到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像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1: 对，大家可能孩子有上学的，就是班级群里老师有发，就是有农村户口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去接种。
2: 对，来源呢是来自福建疾控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有关注的或者说符合这些相应条件的可以来去这个关注一下。那首先呢这个免费接种对象呢包括了这个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农村地区啊65岁及以上老年人，第二个呢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1年级到9年级啊这个阶段。那么首先呢

0: 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免费提供一剂四三价流感病毒的这个疫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或者说之前有这方面了解的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及时来去关注一下。
1: 没错，我们看一下惠小巷有一条路况提醒各位，说在游兴大桥上有一个电动车，它在那个电动车口就停在江边啊，在那儿看风景。
0: 嗯，
1: 那这很危险，你停在那儿干嘛？真想来看风景咱走路去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说到看风景的问题，昨天因为我刚好走过了那个是罗州大桥，然后呢当时车上的朋友跟我说，他说朴秘书你快看，你抬头看呢。我说看啥呀？前面不是
1: 飞机
0: 不是看到了一辆地铁在江面上疾驰而过
1: 啊，就那个滨海线是吗？
0: 对对对，我说这不是滨海快线吗？直接一下就从眼前刷一下就过去了。
1: 我还坐过呢，滨海快线，
0: 我也坐过呀，
1: 了不起
0: 啊！对呀，然后包括有一些其实过江的，你像之前我坐过地铁六号线，因为往长乐方向，它有一段也是在三江口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在路面上来飞行，不是飞行，疾驰。
1: 他早没起来，他没醒，没清醒，扇一下自己就清醒了，
0: 用力一下，给我一下，对呀。所以我觉得，哎呀，我说这个很常见啦，是不是？地铁不是说一定要地铁全部都在地下的
1: 啊、对对对，它不叫地下铁，只有龙与地下铁，
0: 又不是拿铁，拿着的才是铁呀。
1: 拿铁干杯，早上可以喝啊。昨天还有一条新闻，我昨天也赶紧转到了家族群，就是大家洗衣服会用那个洗衣凝珠吗？
0: 会，
1: 那个洗衣凝珠原来我也用过，而且我也掰开过，因为它不是会粘连在一块儿吗？
0: 嗯，
1: 我之前也给它掰过扔，只能说咱以前还挺幸运的，没有给它掰爆。因为昨天有条新闻啊，就是有一个人他把他不是粘在一块儿吗？这一掰的时候他爆了，爆了液体就直接溅飞到眼睛里面了。
0: 哎呦，
1: 然后他是腐蚀性的，到医院就这个眼球啊，就那个视力就非常惨。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如果家里有这洗衣凝珠的，如果它粘在一块儿，那怎么办呢？
0: 那你这俩就一起扔进去。别给它拆了，
1: 你或者对对，不要用手，因为我们原来用手掰过，那你只能说咱挺幸运的，没给它掰爆。那一旦爆，你要不就这样戴一个防护面罩，它爆了也爆你，爆不到你眼睛里。
0: 对，
1: 这是不是有点太
0: 家里没有啊？家里没有防护面罩，
1: 戴个墨镜也行啊，它把它眼睛隔一下，或者说呢？
0: 或者这样，你那个因为家里不是有那个就洗衣机吗？你把那个爆珠啊放在洗衣机门里面
1: 啊，对，
0: 你在里面用手咔掰，它崩也就崩在里面。
1: 哎，对对对对对，就一定要小心，它会进入啊。
0: 当然，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觉得可能就是自己在面前就掰了。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像我懒的话，如果两个粘在一块的话，那就两个一起扔进去呗。
1: 那万一衣服少呢？用不到俩呀？
0: 再加两件啊？
1: 不是。
0: 我从柜子里
1: 攒了多少衣服？
0: 从柜子里再找两件呗，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两天啊，就是大家有很多换季的衣服，不是要把那个夏天的衣服收起来，冬天的衣服再拿出来嘛。
0: 嗯。
1: 那有些衣服需要晾晒，有的需要清洗。
0: 嗯。
1: 大家家里如果有洗衣凝珠的，一定别让孩子玩，以及咱们掰的时候，你要就离远一点，不要让它飞溅到眼睛里。
0: 没错。
1: 嗯。
0: 其实说到洗衣凝珠，就是它的确可能算是一个比较流行或者新兴的一个这种洗涤方式。
1: 对。
0: 一般来讲，原来用什么？最早的洗衣粉。后来变成洗衣液，对吧？现在就洗衣凝珠了。
1: 哎呀，
0: 洗衣凝珠最贵了。
1: 对，那咱就别，咱为了安全起见，咱买洗衣液不就好了吗？
0: 洗衣液，对，就是
1: 你非得给它包的一块一块的，然后进去它还得化。
0: 看那个价格嘛，有的时候超市里有做活动啊，或者说洗衣凝珠什么买几送几了，都有这样的呀。
1: 那小时候洗粉为什么现在粉不用了呢？
0: 粉里面不是原来说什么有含磷，对水质有污染，
1: 那现在
0: 后来就无磷的嘛。
1: 那对，但现在又说这水溶性的包膜的这种洗涤就是洗涤剂啊，它又有一些的。就是说这个各种的像刚才说腐蚀性的一些损伤，那反正大家尽量都不要碰到眼睛里嘛。
0: 因为洗衣凝珠这样啊，它不仅是洗衣液，它里面还有消毒液，对吧，还有一些柔顺剂等等，就是
1: 它有的时候三合一那种，
0: 还有五合一的，
1: 像个那个小魔丸一样，然后有蓝的绿的白的，
0: 好吃吗？
1: 不能吃
0: 不能吃，好闻，但那味儿一打开之后，哇，
1: 香，
0: 真很香，就很那个有花香。
1: 我会有单独买那种香香剂的小颗粒啊，但那个我想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就越来越让我们更多的消费？因为原来你没有这些，只要到洗衣粉、洗衣液就行了。现在有专门的那种洗衣香珠，它真香。然后你买完就上头了，你觉得家里香香的多好？咱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好不好，反正我已经用好几瓶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既然说到花钱买东西这事儿啊，我前两天呢给大家支一个小妙招哈，各位都是能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朋友，
1: 那斤斤计较，
0: 我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要不然的话，大家都是财大气粗。
1: 哎，没，财大气粗，咱也得省着点儿。
0: 省着点儿。就是咱都有支付宝，是不是？

0: 支付宝里不是有会员吗？会员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就是零元，通过你积分来免费兑换洗衣液的活动。
1: 哦，对对对，
0: 我已经兑了好几袋了。
1: 这你聪明
0: 啊！前两天那个家里有人说，怎么又来一袋？怎么又来一袋？啊，我说那是
1: 免费的，
0: 兑换回来的。
1: 啊，我以前也会换，我会换一些垃圾袋之类的。
0: 这个事儿呢，我就是从发自肺腑的哈、要感谢一下王董。
1: 嗯，
0: 因为呢，是你告诉我说，支付宝会员是可以有积分，能去领取以及兑换的。
1: 啊，对，因为我每年年底会换一大堆这种生活用品嘛。
0: 我原来其实都没把它当回事儿。
1: 是不是
0: 没看在眼里那点小积分？
1: 哎呀，
0: 后来不行了，后来积少成多，发现积分也挺多的。
1: 那是我以前也告诉你了，你天天吃食堂，攒钱能买房。
0: 这不买了吗？
1: 啊，食堂可以继续吃起来
0: 啊！这借你吉言，真买上了。
1: 这位银河这位朋友就说呢，塔头路口为什么那么堵？
0: 嗯，
1: 我帮他看一眼。
0: 一会儿大家可以来说说是否有事故哈。这塔头路口真的是哈，
1: 对，
0: 往
1: 东街口的方向，
0: 东街口方向。
1: 哦，后面的队伍已经排到还挺远的呢，就整条塔头路都已经，感觉都是走走停停。
0: 已经排到了三八路路口。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这是往东大路方向开，在经过哪个地方可能才会好转呢？
1: 过了那个十字路口。
0: 十字路口是哪条路？六一中路。
1: 啊，对对对。
0: 能不能专业一点？
1: 我这不是没看见吗？往里面找呢。
0: 眼镜赶紧戴上。所以就是感谢大家的一些路况提醒哈。目前塔头路六一路口有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三八路口了，
1: 挺长的。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是的。
1: 你刚才说到买东西这个事儿，我这两天开始买什么呢？就是把家里的一些，你被子，就是里面那个棉的那种被子，你多久换一床？
0: 被子啊，被子基本上我们
1: 七八年也不换，是不是？
0: 不是，就是我们是分季节性的换，比如说，
1: 不是，我是说就是扔掉，
0: 扔
1: 新的。
0: 哎，那我家那些被子已经三年了，没换了。
1: 对，被子不用那么勤，就可以隔几年。但我现在就是我们家那被子也好几年了，我就想把被子换了，然后同时也把那个床单被罩不也好几年了嘛，就现在床单被罩都很好看，然后我就想把被子换了，然后床单被罩换了，然后现在只是换了其中的就是一个床的，然后你就有这个新的被子。新的这个被罩穿上，不是穿上去，就你在睡觉盖在身上，
0: 你也没睡醒啊。
1: 咖啡给我准备好，就是盖在身上，你就哎，好像自己是不是心理作用，主观觉得这新的盖上去就睡眠就香。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与随着天气越来越转凉以后啊，就是那种珊瑚绒的，或者什么什么塔地绒的，
1: 至于现在福州还不去，福州现在还可以，晚上还可以吹空调。
0: 哎，对，我昨天还开空调了，我是说提前准备着嘛。
1: 啊，可以准备着，而且这两天阳光特别好，可以晒一晒。那我想说什么呢？今天的好物除了有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因为本周的好物不是每天一个嘛，因为昨天北面卖的特别好，所以今天我才带一嘴，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复好物。
0: 那实际上
1: 回完好物之后，其实今天还有那个就是被子
0: 啊，
1: 水星家纺，这听过吧？
0: 哎呀，大品牌、
1: 大品牌蚕丝被，我们也对比商场的价格，便宜了不老少。大家也可以，比如说你看一下，你买 A 类的蚕丝被，还是说那个后面那个长绒棉 A 类的蚕丝被，然后你去对比它官网的价格，因为水星家纺嘛，对比官网的价格，哎，你看哪个合算，你就过来，我们这打2.4折呢。
0: 然后呢，今天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在我们这个链接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两种被子，都是这个双人的哈。
1: 对，
0: 其中一种呢是蚕丝被，一种呢是这个长绒棉被，这个两个价格不一样，蚕丝被的价格呢是这个399，长绒棉的被子呢是799。
1: 对，它这个很适合给秋冬季节，小孩也适合，因为小孩不愿意踢被子嘛。它这种蚕丝被相对来说是比较贴身的，它倒是可以防踢被子，然后它又是那种特别轻盈，有一些比如说睡觉愿意裸睡的朋友，它就非常好的适合包裹，以及它是 A 类的嘛，所以裸睡也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那刚才呢说到那个蚕丝被哈，它其实是属于这个叫坐蚕丝，然后呢，什么叫坐蚕呢？我跟这个从现代汉语词典当中给大家检索了一段，
1: 哎，果然是文化人呢，
0: 说咱叫严谨嘛，
1: 严谨
0: 是不是？说到这个坐蚕啊，它其实是比桑蚕大。长得比桑蚕大，是个昆虫，变成蛹的幼虫以后呢，全身有那种褐色长毛，它吃啥呢？吃这个叫柞树，什么哪个柞呢？就是木字旁加一个作业做那个右半边，
1: 行，
0: 然后呢土的丝啊，是属于专门用来制作丝织品的一个原料。
1: 哎呀，从它怎么来的都给我们介绍了，虫子都知道了。
0: 所以呢它是100%的坐蚕丝，然后呢摸感触感都特别的棒，
1: 而且是抗菌科技啊，大家可以放心，而且水星家纺它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

0: 对，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看是选择399的还是799的都可以。
0: 嗯，
1: 那当然买之前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同类的官网的价格，然后就知道哦，那这边比较便宜，哪边便宜你就在哪边下单。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两个的尺寸都是双人被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这个有朋友问说，那这个颜色有什么选吗？
1: 嗯，
0: 没有，颜色就统一的，属于那种干净的被面。
1: 而且给到大家，我们也是说有退运费险，放心，跟你在网上买一样。网上有的时候你买回来，你如果不是88会员，不是还要退费那个运费险吗？
0: 嗯，
1: 那我们给到大家人均会员，大家买完之后回家，你只要没把人家标签破坏掉，或者说没有怎样，你回家如果跟床大小不合适，或者说跟想象不合适，都可以免费上门退啊，这点放心的啊。
0: 嗯
1: 嗯，
0: 所以呢，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自己来关注一下，一个是这个叫 A 类的蚕丝被，一个叫长绒棉的蚕丝被啊。
1: 对对对，
0: 回复的是好物，在我们的876平台上。
1: 这个你想，我们一天起码有8个小时及以上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其实有一个好的被子，或者说好的这个床单被罩，自己是很开心的，就不要觉得好像哎呀每天就睡那一觉。但是现在睡眠多么的重要和关键。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之前天杰老师人家还专门带了个手环、
1: 嗯、
0: 来监测一下。我前两天买东西的时候送我一手环，我也试了一下。
1: 哎，现在的手环啊有多种的，你这个手环是专门用来干嘛的？
0: 它就是运动手环，里面有一个睡眠监测功能、
1: 哦、嗯，
0: 然后呢我大概试了一下，就戴了两天、
1: 嗯、
0: 其实也会能够判断出你的什么浅睡呀、
1: 嗯、
0: 什么眼动时间、
1: 嗯、对对对，
0: 加上深睡眠时间、
1: 嗯、
0: 然后后来因为我实在是睡觉的时候不喜欢有一些束缚、
1: 嗯、
0: 我就给这两天就不戴了。
1: 哦、
0: 嗯、然后就是所以说大家对于睡眠的质量、啊
1: 嗯、
0: 高要求高标准。
1: 嗯、
0: 所以说好的被子也好，好的枕头啊、
1: 嗯、
0: 床上的用品呢一定要舒适一点。
1: 我昨天看有个朋友戴一个手环，我说你这手环是干嘛的，感觉又那么重、
0: 嗯、
1: 他说那个是防止全肢手臂戴的，就是很有重力感。我说这是智商税还是有科技啊？他说不知道啊，先戴呗。就网上也有这种，就加一定的重力，然后让你的手臂时刻在处在锻炼当中、
0: 啊、
1: 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科技还是智商税啊、
0: 嗯、
1: 带着玩吧先。
0: 这个可能功能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嗯、
0: 我现在也是觉得有的时候里面测的这个数值咱就做参考啊、嗯、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一些问题留言啊、
1: 嗯、
0: 稻草人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嗯、
0: 他说想问一个东西不知道在哪儿能买
1: 啊，你说，
0: 就是要补船漏了用的那种叫油灰，在哪能买到？
1: 船，你都有船了呀，稻草人，啊，还有自己的船呢。
0: 哎呀，让我刮目相看
1: 的。啊，船漏的那个油灰，也问一下大家伙儿、
0: 嗯、
1: 有没有人知道的？我们问一下豆包呗。
0: 那你先问一问啊。
1: 嗯、
0: 我只知道轮胎漏了有轮胎店能补，船漏了，我下这属于我知识的盲区啊。
1: 毕竟咱也不趁船呢，
0: 你
1: 毕竟咱坐船的次数也有限呢。我就在西湖也划过船。
0: 那我连那个小木舟坐的次数都比较少啊。这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生活经验特别丰富的，家里有船的，
1: 网上来告诉你了
0: 啊。
1: 我问了一下豆包啊，豆包给你的回答是、
0: 拼多多吗？
1: 首先线上买最方便，你可以选，就是你直接搜说修船同油灰就会出现了。嗯，修船同油灰，
0: 修船
1: 啊、嗯！你直接就是把你的需求打在上面，在淘宝就给你推荐了。然后呢，你如果在线下买，一般你像五金店，它有卖普通的油灰的。
0: 嗯，
1: 那他是说你木船，如果是木头的船，你如果想堵漏的话，就选那个铜油灰。
0: 哦，
1: 油漆店有的也有，油漆店。哦
0: 嗯、
1: 包括某一些不是有船舶的那种用品店，或者说船用的五金店吗？也有、嗯、上网的应该都能有。
0: 哎，真的是拼多多里就有卖的、嗯、你搜那个船，
1: 对对对 对
0: 修船，你搜这俩字、啊、修船、
1: 嗯、
0: 里面很多有液体的、
1: 嗯、
0: 有各种材质的，还有什么的，我还以为挺贵的哈、啊、后来发现不是，
1: 那只是补
0: 20多块钱、
1: 啊、大草人这条消息的关键点在于他有船呢。
0: 有船有船咋了、
1: 啊、
0: 我没有船呢，
1: 我只有一颗，我只有一床，
0: 我有床、
1: 床上用品啊，大家可以回复好物
0: 啊。这个是我觉得现在互联网买东西的确方便的、
1: 嗯，
0: 只要不是违法乱纪的，
1: 对对对、
0: 啊，上面都能买得到。
1: 但是大家不要去钻一些无理由的空子啊，不要说我东西收下了，我无理由退款，你这不就属于没什么诚信占人便宜吗？
0: 那倒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项调查说，这个钻无理由退货空子的，就是有一些不是都已经被案了吗？查了一下这些人，
0: 嗯，
1: 大多是年轻人。
0: 来说一说，举个真实的例子吧。
1: 你来说。
0: 比如说，有一位小伙子，曾经呢，在一次退货的时候，不小心啊，把一双价格比较低的球鞋给退回去了。
1: 嗯，
0: 哎，发现退款还居然。

0: 成功了，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于是呢，组织很多人使用不同的账号和虚构收货信息，在电商平台上买正版的运动鞋，买正品啊，然后结果收到货以后呢，把那些低价购买的假鞋放进去，给平台
1: 掉包了，
0: 退回去，
1: 嗯，
0: 对，就是你收到的是正货，结果把自己手里的那个假货给人退了。他就利用了这个无理由退货的机制骗取退款，
1: 所以现在好多那个跟你邮寄来的真鞋上面都有那种漏，就是那扣的那种标嘛，就你邮寄回去如果没有他本身那个标，人家就不给你退了。
0: 后来呢，他这个涉案金额大约是在200多万元，一共抓了20多个人。
1: 哎呀，
0: 其中呢，这20多个人的年龄段哈、啊，都是在20-30岁之间。
1: 嗯，
0: 认为呢，就是钻了平台漏洞，觉得是可能查不出来，没人管。就是后来发现理赔成功了，那
1: 这个诈骗嘛，这是
0: 属于诈骗行为。
1: 对对对，
0: 后来警方呢全部都给他们抓在一起了。
1: 咱说正常的，咱比如说买回家觉得不合适，正常退，给大家的一个这个也算是挺便利的事儿，千万别把它给玩坏了啊。
0: 嗯，
1: 你说到这个呢，不久前江西南昌一个网店的老板王女士就收到了商品投诉，对方说呢她卖的东西的包装证书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退一赔三。这王女士呢第一时间下架，而且按照市场的监管部门要求完成了整改，但是整改之后呢，这个投诉仍然是源源不断。那人家就说你这样，你如果不想要这个投诉啊，你花点钱，花钱消灾。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就是说，那算了，咱们就花点小钱把这事儿挺闹心的解决了吧。然后他无意间呢，在跟同行吃饭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事儿，很多同行说，哎，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俩人一对，哎，这号感觉不是同一伙人所为吗？
0: 哦，
1: 就报警了。
0: 这不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1: 对
0: 来进行这个诈骗吗？
1: 后来发现这个诈骗的这个人啊，他是怎么个诈骗法呢？开班收徒，我来教你怎么恶意索赔啊，教人违法。
0: 那后来呢，经过他们的这个调查了解啊，警方的调查了解，发现他们有一些什么索赔话术了、套路啊，甚至扎堆举报指定商品，这就是给一些人家合法经营、守法经营的一些商户来说，带来了很大的一些损失啊。那经过调查了解，这伙人呢是以叫商品维权的幌子，在网上搞这个维权群，恶意传授索赔技术，已经是涉案金额20多万元。目前呢，警方也把他们全都给一网打尽了。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近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一些路段。刚才有听友反映说，在塔头路往这个东大路方向目前排队较长，我们打开这个路段的全景表发现啊，可能是因为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个路段，流量是有点偏大的，再加上呢这个车流量有点密集，所以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各位还是要花费一些时间。除此之外，现在二环沿线当中，现在的鹤林高架桥往鳌峰大桥也是压力特别的大，反方向相对来讲还算好走一点点，而西二环可能没那么乐观了。西二环目前从陆庄高架、黎明高架都在双向缓行排队，而过江大桥方面今天早上起来的表现还都挺好的，无论是游西中啊还是闽江大桥。